0: 且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啦！
4: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呀、啊、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6: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7: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8: 我太难了，
7: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心累尽了。哎呀，我说寇准呐、啊，你个老寇准，你个老头子，可把我

是样貌怂现呀。

好受了，我着急他苦等这一位，这一位饿的他可是不轻，扣准那要说你精能我比人更精，我心里来你不明，想收你就收，愿等的就等，哪怕你收上他三天

0: 你只做出名。
1: 我说我挣钱难可能，能不追可听你会成功。
0: 我看你走的是梦中忙，我一直去揭开你，你无意

又是高岗又是坑，啥东西猛一碰，可就该碰的车心疼。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学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很寂寞，逼我改嫁，使我不愿受其凌辱，无奈才吊床而出，来到这东罗渡口。有钱，我骂你个。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身，分明是你带了心。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出门也不过谁

0: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呀、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啦！
4: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啊。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什么？

你想想情爱想想的，谁的是来谁的非，刘子台这样闹下去，谁还肯为对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起，众兄咱摆手

Sim!

夫人，进得宫去，好话多说，好话多讲，我将弄才呀。

我奉他飞啊往，那人正前岁。

分门堂坐在那神国一礼。

0: 回家话儿声啊了起，
1: 谁敢把话儿你来起，
0: 是那家问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呀。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时长，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7: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9: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
13: 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7: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6: 怎么还喝的？
7: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说什么门当户对，郎挑难拣，说什么郎才女貌，和百年说什么没说。

说是长得好你也吃好。

0: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呀。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六部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找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39回，书接前文。袁大化救了个小孩，面见王师古啊，王师古啊狠狠地训斥了这几个人，然后开始给孩子号脉，翻开眼皮好顿看，又把嘴给撬开， 瞅了瞅，好半天是沉吟不语。袁大花有点着急了，师姑啊，你看他还有救吗？老人家，有救倒是有救，不过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他得的这病太重了，必须好好将养。这样吧，这孩子就接到你这地方，还是你天天来看着，我也给帮忙，就这么的，给他好药服上，那么袁大化用气功给他疗伤，然后运功疗伤之后，两个人双管齐下，没有五天的功夫，这孩子终于苏醒。两位老人非常高兴啊，袁大化口诵佛号阿弥陀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看来这孩子的命还挺硬。孩儿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林，我叫林胜运，家住在山西大同府。我父母都是务农为业，因为家乡招了荒旱，颗粒不收，无法维持生活。我父母带着我到外乡逃难，后来我有个叔叔就住在广东龙门县，我们就奔那儿，结果我叔叔啊也死了，扑了个空。我父母在半道上一着急得了暴病，就这么的，我就走到这店房，没想到让他们把我扔了，多谢二位老人家把我给救了，尤其是您呐，要不是您二位，我必死无疑。孩儿啊，既然这样，我全清楚了。袁大化看了看王石谷，王石谷看了看袁大化，你今年多大了？14岁，家里面还有什么人？什么人都没有了。好，好啊，孩子啊，够可怜的，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两眼一摸黑，哎呀，把你救了，要不救你，恐怕你必死无疑啊。是啊。再看他哭同跪倒，一个劲儿的哭。孩子别难过，把你救就救到底，干脆我跟你挺有缘的，胜运呐，跟我走吧。哎呦，林胜运一听跪在这儿就不起来了，您老人家请上，受我一拜。好吧，爸爸爸。袁大化一阵为难，因为自己身份太高了，要收他这事儿不好交代的过去。这孩子多精啊，往那儿一跪，老人家，您把我给收走吧。王石谷也说，老前辈，既然你们这么有缘，不如就把他收走吧，收他为徒吧。好，好啊，既然这样，从此之后，你林胜运就是我的弟子，我把你带到悬空寺吧。就这么的，带到悬空寺教他武术，真吃苦。结果发现他学武也确然有两下，就这么一练，练了半年之多。单说这一年，懂钱懂画，一阵古侠，闭目金经佛，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这老哥几个来看望老师。到了寺中，袁大化一看分外高兴啊，你们都来啦，哈哈哈，正好我给你们介绍个人，这孩子叫林胜运，我已经打算了把他收为弟子，这些年来呢，我也传授他的能耐。哥四个闻听挑理了，师父，您这么高的身份收个小孩，哎，这孩子太苦了，再一个他悟性极高，颇有这能为，看来虽然是小，我也破例了，也挺勤奋，将来觉得这孩子必有出息，所以才传授他武艺。你们也看看吧，胜运。 给你几个师兄。

练的。林圣运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拳法，这趟拳叫七伤拳。哎呦，众人一看行啊，后来都挑大指就同意了。单说没过一个来月，这林圣运呢没事挺能吃，但是呢有一天就发现脑门上好像鼓个包，大包鼓起来长个小脑袋差不多。那位说怎么回事？哎呀，他这个还真就有点病，有毒。后来袁大化呢把淤血给他挤出来，这大包就等于动了手术了，但是落下一块残疾，脑门上多长出块肉来。再一个，这眼眉就长，不单长，而且眼眉突然就白了，所以叫长眉罗汉。但是往这儿一站，董乾就一愣，怎么看怎么像当年死去的惠宾，几乎是看不出来长得是真像。就这样，董乾董化一把惠宾作恶多端的事儿没有隐瞒，如实的全讲述了，告诉他你要起誓发愿不能向惠宾学习。林圣运就这样当众发愿起誓，一成之后，袁大化亲自给他打造了一条108节的骷髅鞭，让他闯荡江湖。就这样，这长眉罗汉走遍了三山，踏遍了五岳，这名字逐渐传开。通过闯荡江湖，江湖上有很多人都知道他。后来听老师说，有俩老道，一个张明志，一个赵明真，这俩老道要按辈分得叫师叔，但是跟老师极为不合，还收了个所谓的徒弟叫泥小鬼陆恒，要利用陆恒之手把我们的门户斩草除根。林尚运听到这些挺有气，因为咱们要说清楚，林尚运这一上山学艺就学了30多年，今年已经40多岁了。心说话，陆恒有什么能耐？即使你有能耐，我师父袁大化把我救活了，没有我师父，没有老侠王石谷，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呀必然要报答二位，尤其是我老师。就这么一狠心跟老师就问，现在咱们门户出现了谁？董乾就说，师弟，现在咱们门户出了个年轻的后起之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通临通海川，那是咱门户的人。希望你这样吧，在此地也不要久待了，赶奔剑山打探情况，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助海川一臂之力。就这么的，他赶奔剑山，没想到走到半道，哎，看着前面打仗，这才高声喊喝，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一开始佟林吓一跳，在场的人都不认识这长眉罗汉林圣运，唯有的咱说就是王石谷。王石谷来至近前，哈哈，原来是你哟，老人家，当初您这起死回生，和我老师把我救活，请上受我一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海川呐，这人可了不起呀，乃是你师祖的弟子，赶紧过去见礼吧。呀，闹了半天咱们是一家人呐。哎呀，您老人家在这儿呢，哎，小孙孙给您老人家磕头了。海川，我听说了你一出世光明磊落，既然如此，我帮着你收拾收拾这个了因吧。你先闪退一旁，多谢您老人家，您可多加谨慎，了因厉害的邪乎。不必焦急，把它交给我了。再看长眉罗汉稳稳当当
来到鱼骨

罗汉了因的近前。了因僧，认识贫僧吗？你是？在下长眉罗汉林生运是也。今天你要动铜铃，你没这个资格，先过我这一关。再看看，晃手中一对如意，哇哇暴叫，好啊，我要杀铜铃给我徒弟报仇，你三鼻子眼出这口气，我跟你拼了。晃手中兵刃大战林圣运，林圣运学的这功夫七伤拳相当厉害，结果这一拳正好打到了音的背后上，啊，了音惨叫一声，一口血像血溅一样就喷出来，扑通栽倒。在这关键的时刻，桥的那头又来一个人，这人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跑至近前，好啊，凶僧，你敢伤我的师弟，我跟你拼了。来者非别，正是了然和尚。了然和尚一看，赶紧从怀内掏出起死回生大力丹，给了音顺着嘴儿给送下去。了音这么一扬脖咽下去之后，了然僧开始运功疗伤，运了半天之后，了然僧往这儿一站，好啊，我跟你拼了，你是何人？哈哈，长眉罗汉林圣运，在下授业的老恩师，我说个罪说，就是金塞罗汉袁大化呀。了然呢，倒吸口冷气呀、啊，再看不敢怠慢，这回呀、啊，手中有一个特殊的兵刃，叫五色描金幡，把五色描金幡在掌中一晃。我跟你拼了，天堂天堂天堂，下了绝情就交了手了。咱说这林圣运长眉罗汉是新出师来帮助统领的，你想可以说这个了然僧有两下，那分跟谁比？跟面前的长眉罗汉比的一块，那差的太多了。长眉罗汉这时候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用手点指，凶僧，你要再伸手可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不客气能怎么的，我跟你拼了。再看从背后拽出一种特殊的兵刃，这种兵刃叫练的双绝，哗啦啦啦啦啦啦，林圣运把掌中练的双绝一晃，再要伸手我可下绝情，你下绝情能怎么的，招招招招招，对方这五色描金幡一甩，奔老圣僧的双腿，老圣僧林圣运脚尖点地飞身而起，再看把手中练的双绝一晃，两个人转动身形就站在了一处。咱说了然僧以为自己这两下子不含糊，但是根本赢不了面前的长眉罗汉林圣运。打着打着心慌意乱，心说不好，我怎么有个脱身之计，再要这样下去不出十个回合性命难保。这个时候再看人家把双绝又交至单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海川，这对兵刃你先替我拿着。哎，老人家您能耐是真高，看来我不下点绝情，不给他留点记号，他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再看又把108节骷髅鞭也拽出来过来，再次伸手十几个回合，啊，啪！这一鞭
正好抽到这了然僧的背后，了然僧大叫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从这桥上就给抽到河里去了，砰，下了水了呀。贪天一看不好，赶快命人下水去救，好半天把了然僧才给捞上来。哎呀，连藤带叫水罐已经人事不省，昏过去了。经过紧急的抢救，半天才缓过神儿。哎呀，疼死我了，已经动不了地方。这个时候单说此时，贪天一看看周边，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迟疑之际，没想到此时浮冰四起，哗，尖山的人跑不了喽，活捉贪天贪桂莲，别让贪天跑了。好，贪天一听吓得魂飞天外，扭回头一看，但见两边左右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伏兵四起，兜着屁股就杀上来。贪天一想，坏了，前面有铜林的差官队，左右又有伏兵，我是三面受敌呀。他马上决定，各位风紧撤。他们从东北一个方向杀开个缺口跑了，扔下好几十具尸体和上号。铜林他们有点愣住了，不知是个伏兵从哪儿来呀？大家来到桥头，等来的近前一看，佟林乐了，闹了半天呢。左路领兵的是盛家寨的盛玉、盛陶然，带着儿子盛秀，徒弟凌元；右边是段家庄的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佟林急忙过去谢过二位，二位是频频的点头。昆仑侠，你还谢我们呢，是不是我们应该谢你，没有你我们早遭毒手了。闹了半天，这个段登、段洪亮和这盛陶然会合在后边来的真是及时。不表他们，单说贪天率领残兵败将羞愧难当，回剑山天王殿面见英王福昌福宝臣。谭桂林满面羞愧，跪到龙叔案前：王家千岁，臣又失败了，罪该万死，您就处置我吧。嗯，英王不解其意，站起身形，用双手相搀：大帅，不必说这样的话，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快把经过对姑讲来。贪天坐下，口打哀声，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讲说了一遍。英王一听，又气又恼啊，用手点指建州方向：年羹尧啊，同海砖，只要我有三寸气在，绝不能与你们善罢甘休。英王这一发急呀，哎呦，在场的人也是愁眉苦脸呐。正在这时候，古野良说话：王家千岁，这打了败仗我也清楚，但是这事儿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对对，但不知你有什么高策。王爷，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佟林他说的算是不假，但是佟林这小子刚愎自用，没有多少弯弯道，只要我们派个说客能把佟林给说服了，他是非来不可。佟林走到哪儿，他身边那些人都得跟到哪儿。虽然说张方比较狡猾，也是个跳梁的小丑，做不了主，请王爷不必担心。关键能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成功就在此人的身上。嗯，言之有理。英王跟谭天、燕普等人商议，最后谁去送信儿？这事儿愁坏了。正在这时候，从人从。

0: 之中走出一个人来，王家千千岁，臣愿意去投书。燕王闪目一看，说话这人身材不高，五短的身材，能有40来岁左右，小白脸儿，原来正是殿前护法，此人姓吴，叫吴昊。哎呀，燕王灵机一动，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这吴昊能说善讲，非常的机灵。一看他报名，宁王很高兴，请假，你愿意去建州吗？是啊，微臣想走一趟。好吧，吴昊啊，你敢保证把佟林给请到我这儿吗？王爷，您放心，请不来他，您就要我的脑袋。好好好，看酒来。宁王亲自给吴昊敬了3杯酒。为了鼓励他，赏文银600两，然后亲笔行了个请帖，按上大印交给吴昊。君臣又仔细商议商议，到了建州之后，见着什么人应该说什么话，怎么答复，吴昊一一记在心中，这才打点东西起身奔建州。待他走了之后，英王急忙做部署，等候佟林众人的到来，划分两头，再表通海川，率领得胜之兵回奔建州。大家热烈祝贺，向代理的元帅张方禀报了详情，张方也跟着去了。但是这回大家再说一说，张方也大喜，也做到心中有数。现在给济公吧，特别是热情款待新来新出世的英雄，新出世的剑客，就是这位长眉罗汉林圣运。众人众星捧月，把他接至公馆。张方又跟佟林商议，不能得意忘形，在胜利当中要预防失败啊！因此建州盛家庄、段家庄要加强戒备。这一天张方升座大殿，把各位老少英雄都请来商议军情。张方说，各位，现在关键的时刻了，形势对我们有利，我打算一鼓作气拿下剑山蓬莱岛。众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咱们来个3打剑山蓬莱岛，各位以为如何？战场战场，各位英雄摩拳擦掌，兴高采烈。张方一看大伙士气这么高，自然是心中高兴，急忙见年大人禀报了经过。年大人点了点头啊。张方就这样说完之后，年大人说，不过有件事儿，我觉得是这样，张少侠，按理说应该3打剑山，但是本帅认为不太成熟，样样都得完善，到那时再打不迟。张方心说话，行啊，那就按照钦差大人所说再做准备吧。这些日子也累坏了，所以众人积极的休息。正这么时候有人来禀报，报启禀钦差，有人下书。张方闻听就是一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

0: 吸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真侠义图下部第40回，书接前文。剑山蓬莱岛，英王福昌福宝臣做出决定，让这吴昊前来下书。他就想把这些人呢骗至剑山，把他们给毒死，手段极其残忍。有人就来禀报给张方，说剑山蓬莱岛派人下书，并太岁张方小眼睛转了转，下书，心说剑山蓬莱岛的人不定耍什么花招阴谋诡计呢。想到这儿，把袖子一甩，各位点鼓声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响三遍。大伙排班站好，单表张方拔着个脖子，挺着胸膛坐在正位，一看左右都站好了，把桌子一拍，到，把下书之人带进来，带下书人呢。时间不长，吴昊走进来了，他一看佟林等众人都在场，中间坐一人，不是别人，正是张方。哎呀，心说话，看来啊，他就是代理的钦差并太岁张方了。正在琢磨之际，张方一拍桌子，到，我说来人，你还不通报明姓，愣在那儿干什么？报名啊，外臣吴昊拜见张少侠。闭嘴，什么少侠不少侠的，胡说八道。我现在是代理的钦差大臣，小臣不知，拜见代理钦差大臣。哎，这就对了，吴昊啊，你实话说，你有什么事儿？为什么来的？回钦差大人的话，我奉我家英王千岁所差前来投书。呈上来。是，吴昊把请帖和书信拿了出来，交给刘俊，刘俊转给张方。张方真会装这云南大瓣蒜呢，二郎腿一搭了，慢慢的把书信展开，瞪着小黄眼珠看了半天，一口气儿看6遍，把请帖也看了看，看完了往桌上一放。吴昊，无缘无故，你们英王干什么要请客？莫非摆鸿门宴要把我们

一网打尽不成？你说实话。哎呀，吴昊吓得脖子直冒凉风啊，心说这小子一语道破了要害，真够贱的。幸亏我事先有所准备，赶紧稳稳心神。吴昊一乐啊，钦差大人，你说错了，我家王爷并无此意啊。那么为什么要请我们进剑山呢？讲，你要从实地讲，可别耍什么花招。我告诉你啊，在我的面前说假话是枉费心机。是，回代理钦差的话，只因为我们剑山连连受挫，伤兵损将，士气低落，兵无战心。为这事儿，我家英王千岁十分发愁，两天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我家王家千岁做出决定，这场战争不往下打了，要往下打双方就有损失，干脆和平解决。因此在剑山设摆酒宴，请同侠客为首的各位长官、各位老少英雄到剑山去一趟，大家平稳心神之后坐下来边吃边谈，我家王爷愿意交降书、递顺表、进京认罪。老少英雄闻听就一愣，面面相觑，一阵的骚乱。哎呦，张方冲左右一摆手，大伙静一静，静一静，烂了套了。这时候张方稳了稳心神，手托着下巴壳，盯着这来这吴昊，脑袋不住的转动，心说胡说八道，你们不定打什么鬼主意。张方心里这么想，嘴也没敢这么说。嗯，要据你这么一说，你们家英王还挺明智，从古至今邪不能亲政，英王想要跟朝廷作对，岂不是以卵击石？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赞成，我是一百个同意。现在我决定，明日老少英雄就赶奔剑山前去会谈，你看怎样？哟，吴昊心说挺顺利啊。我刚才那意思啊，他要不去就麻烦了。看来张方这小子也是个外表机灵，里边都是蠢货的行为。你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了，中计了。哎呀，这心里吴昊高兴的不得了，赶紧抱拳施礼，是谢钦差大臣。那我就回去禀报，明日恭候各位英雄大驾。好，我们去的人可多了啊，大概能有三四百人，你可回去告诉你们家英王，吃喝上住上必须要讲究，我们这些人都爱吃都爱喝，那您放心，错不了，没有龙肝凤髓，其他的都可以准备。好了，咱们一言为定，明天不见不散。张方一摆手，让刘俊和孔秀把这位吴昊送了出去。等吴昊走了，张方把请帖和书信交给佟林，佟林看完了又给在场的人都看了一遍，头一个发言的就是长眉罗汉林圣运。阿弥陀佛，张少侠，你做这个决定，老僧认为你是大错特错。哦，老前辈，您这什么意思？少侠清想，那英王福昌十分狡猾，他一看动硬的不行，就叫来个软的。在剑山那是人家的地盘，人家摆下天罗地网，然咱们去钻，想用这个办法把咱们一网打尽。你是个小孩，你能看出来吗？怎么能轻易的答应呢？简直这事儿做的没有头脑啊。第二个发言的就是佟林佟海川。张方啊，
刚才老剑客说的一点不假。

你不应该这么决定，再说你应该跟大家商量商量，然后再答复人家，哪有那么轻易的就答应了。佟林一发言，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没一个这回说张方对的，所以张方有点受不了了。尤其这时候孔秀坏事不好说话了，乌鸦张方，我看你当了几天代理钦差，打了几个胜仗，脑袋瓜子就熟了，今天你做这个决定就是把我们大家往鬼门关里送，你够缺德的了。牛二小子也说话，张方加扁头，你小子一肚子都是大粪，哎，这回脑袋也昏了，你不会当什么代理钦差，赶紧土豆搬家滚蛋吧，还不如我呢。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一顿离言火炮，叫谁谁也受不了。可是张方满不在乎，听完了大家的话呵呵直乐。我说你们挺有意思啊，众位别焦急呀，消消气儿，先听我说。本代理钦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眼睛毛都是空的，我能看不出来这里有鬼吗？就拿吴昊这小子来说，没安好心眼儿。我察言观色看得清楚，他以下书为名，一是骗我等进山，二是看我等的虚实，我就来个将计就计，你们就着急了吗？哗，大伙就一愣。张方，张方，怎么个将计就计？你说一说。众位，你们听我说啊，我分析最近建山的形势极其对他们是不利的，连连受挫，这是事实。前者贪天在桥上阻击我等，也大败而回。跟福昌一禀报，福昌这伙肯定小不了，他吃也不香，睡也不甜，因此密谋定了这条毒计，以请我们进山谈判为名，布下天罗地网，收拾我等。可这招我使惯了行，我能上当吗？耍弄别人也可以，耍弄我耍弄不了。那明天能去谈判吗？谈是谈，可是劳动各位去那就不对了。那谁去？我去呗，嘿嘿，我一人赶奔建山，看看他们怎么对付。俺叫这夫昌空空欢喜那么一回，我来个将计就计，另有奇特的方法，你们看怎么样？大伙马上转变了态度，一看张方真有鬼道的。本来营忙福昌一听这吴昊说咱们300多人都去，300-400人不定做什么准备，可是啊，没想到糊弄对方，张方一人去，这时候众人就觉着不妥，尤其是佟林、佟海川。张方，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干脆我陪你前往。叭叭叭，忙说，我希望您就别去了，有我一个人足矣了。你一个人太孤单了，最好找一个帮手。张方点点头，各位，刚才咋呼最凶的就是孔秀，既然这样，我谁也不带着，这么些高人都在这儿待着，我就找这孔秀。我说坏事包孔秀，你跟我走一趟吧，看来咱们哥们儿还是感情不错的。孔秀听乌鸦，心说张方这个坏小子太坏了，临死还抓个垫背的，那么多高人都不带，带我去诚心拿我开心呢，把他急得脸红脖子粗。乌鸦，乌鸦，你是真坏呀，乌不去，乌不去。哎，你怎么不去？你看你刚才咋呼的比谁都凶，现在你怎么不去？你不去也不行，我非让你去不可。佟林赶紧一摆手，张方，孔秀去也帮不了你什么忙，坏了你的事。蒙说，您放心，带有能耐的人也没用，我不怕蒙叔过意不去，你们爷们儿谁去都是白给。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是有能耐，但是咱不是打群仗的，哎，我是斗智。

0: 日而去，所以我们小哥俩最可以进剑山。我有智慧，而孔秀有谋略。众人一看张方说话信心十足，就这样把心放下。张方把桌子一拍，各位，我就这样决定了啊，明天我和孔秀准时赴约。孔秀你看怎么样？无言我是不去，我要待在公馆。大胆孔秀，这什么地方？给脸不要脸，我乃代理钦差，我说话那就是命令，你要不去那别怪我翻脸无情。张方一看上边供的圣旨金牌还有尚方宝剑，这时候用手一指，看着没，这上面供着圣旨金牌尚方宝剑，哪个敢抗令不遵可就掉脑袋，你不去也得去。呜呀，孔秀一琢磨，该，谁让我激他呢，我去吧，我去我去。孔秀一想必然得去，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到了第二天天光渐亮，张方孔秀早早起来梳洗已毕，简单吃了口饭，跟同林老少英雄告辞，起身赶奔剑山蓬莱岛，由刘俊和红玉儿护送他们到江边，找了一只小船，四名水手。孔秀一上船，心提的嗓子眼儿，东瞅瞅西看看，不住的摇头叹息。张方瞅着他不住的乐，嘿嘿，我说孔秀你想什么？哦呀，你个小子太损了，我看我们两个人一去好有一比呀，这回要了命。比从何来呀？我们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嘿嘿，你算说对了，这两天我给自己呀稳稳算了一卦，大概我这条小命也活到头了，咱们俩一块走，省着死了孤单。哦呀，你够损的，我不死我还得活几天，要死你死去。废话少说，就这么两个人一边拌嘴，时间不长，进了九转十八弯，到了玉龙潭，进了剑山的水寨。这时候就见青铜的闸门大开，从里头闯出几十只大船来，船头上站定一人，正是那位下书的吴昊。吴昊一看对面来了一叶小舟，冷冷清清四名水手和俩人，一眼就认出张方来了。这时候吴昊一想，这怎么回事，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张方不说来三四百人吗，怎么才来俩人？正疑神疑鬼之时，张方先说话，我说对面你是不是吴昊啊？啊，正是。您不是代理钦差吗？是啊，一点不假。我说吴昊啊，我这人啊最守信用，说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大丈夫顶天立地，无信而不立，你说对吧？
1: 对对对，不过您不说三四百人吗？怎么来来来去的就是你们俩人呢？别人没有呢？
0: 你看看啊，我是代理钦差，换言之我一个人全代理了，比来个三四百位那强得多得多，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打算呢就我再带个帮手一块儿来，你就不要迟疑了，到里边给你们家英王送信儿，就说专使驾到，我全权参加谈判，也可以签字。这时候再看吴昊心里面犯了嘀咕，可做不了主啊，把张方他们没有办法接进了水寨，安排到客店休息。客店呢，就是水寨四十里外有座客店，这客店呢就是云家店。云家店到了云家店里头，完了先歇息，歇息以后他到里边给这英王送信。英王昨天晚上就听这吴昊禀报，心花怒放，心说话人家来的太多，咱们要身披重甲，手里拿着利刃，埋伏在天王殿左右，只要他们一进来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1: 把他们是一网打尽。

结果没想到这进来啊，吴昊也不知道说什么了，臣参见王家千岁。吴昊，本王问你，可是来了三四百号，王家千岁饶命，这代表就来俩人，一个是这个钦差的代表张方，还有一个叫孔秀，他们说他们全权代理，现在给安排到云家店，我特来送信儿呀。英王夫长不听则可，一听这个泄气，又气又恨，把桌子一拍，啪，好，吴昊，既然如此，你马上回去，把张方、孔秀两个人带进你的府里，用一包毒药把他们给毒死，也就算了。王家，这样做妥当吗？本王的命令你敢不遵？把他们毒死之后扔进山涧就行了。这时候一看，吴昊一琢磨，这福昌脾气非常暴躁，再往下说自己就保不住性命，只好退出天王殿。吴昊没急于见张方和孔秀，先回到自己的府里调兵遣将，做好了安排，然后把张方、孔秀就接到屋内。咱们简短接说，有书则长，无书则短。俩人到里边稳稳当当，二郎腿翘着坐在椅子上开始喝茶。喝完茶之后呢，这时候就接到里边，来到自己府里。吴昊心里有底儿，心说话，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俩人喝完茶时间不长，桌椅挑开，开始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张方看了看吴昊，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几个意思啊？少侠客，代理钦差大人，这还用问吗？远来者为客，建州到建山好几十里，大概二位早就饿了，我这里设了一桌便宴，给二位接风洗尘，略表我的寸心。张方看了看，晃晃夹扁头，我说吴将军，这顿我要吃的太饱了，一会儿见着英王，你们英王再设宴，我们就吃不下去了。孔秀也说，吴呀，就是嘛，这么好的菜，我要吃饱了，肚子大大的，一会儿不知怎么吃。哼，吴昊心中暗笑，心说你们两个小子既吃不记打，吃完这顿还想有下顿呢，吃完这顿你们狗命就交代到这儿。吴昊想到这儿心中得意，赶紧满脸陪笑，啊，二位你们客气了，我家英王设御宴款待是必然的，那到我这儿我也应该尽点地主之谊，量力而行，你们就多少吃点喝点，来呀，看酒来。就见一个仆人手托一个黑漆的描金的盘子，里头有一把银壶，这壶制造的玲珑剔透，是纯银雕花嵌宝石的。再看吴昊把这酒壶拿起来，先给张方稳稳地满了一杯，又给孔秀倒了一杯，然后给自己又满了一杯，把壶往桌上一放，嘿嘿嘿，二位，虽然说我们两国是仇敌，但我们呢有国仇没有家恨，都是练武的。实不相瞒，我吴昊也是练武的，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是不是？所以我先敬二位一杯，咱们都干了，来来来。说着话把酒杯是高高的举起，书中代言呢，他给张方、孔秀倒的这个酒里边有八步断肠散，喝了就得死。他这杯酒可是好酒，但是这把壶有问题，原来这壶是转心壶啊，所以这吴昊倒酒的时候玩了个戏法，如果这大拇指不按这壶盖，酒是一样的，大拇指一按壶盖，里边机关刷啦刷啦刷啦刷啦刷啦这么一动，再倒出来的酒就是真正的毒酒啊。

0: 平房眼睛多尖呢，孔秀有多滑，这两个人专门调理别人，能让别人调理得了吗？所以吴昊这招，你收拾别人好收拾，收拾孔秀和张芳那不好收拾。张芳和孔秀都看明白了，一个是张芳眼尖看得明白，孔秀就发现自己这酒有点发浑，往杯底一看，酒袋打旋的唰唰唰，再看吴昊这酒没什么两样，这两个人坐在心中有数。孔秀张芳心里好笑，好你个兔崽子，跟我们玩花活，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使我们上当，把我们给毒死。小子，今天让你害人，害人就是害己，你可别忘了，遇着我们二坏，你这方法不好用，你是纯找死。张芳看了看孔秀，孔秀看了看张芳，两人相视一笑，这才要使用一条妙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看看自己。
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3: 我太难了，
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

0: 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同林传》。
10: 咱们书接前文，走遍天下，武则兰胜出神偷孔秀、孔春芳，离开金银岛，回到杭州，见到佟林，就把自己的遭遇以及见到的一无等相等佟林、众群侠等人说了一遍。海川这火可腾楞就上来了，盗宝的二贼韩宝、吴志广居然在金银岛，哎，大英雄啊，拿起自无忌爪鸳鸯钺，这蹦起来

这就要走啊，干什么去？抓韩宝吴志广去。他这刚往起一站，这时东霞在边上一挥手，慢，海川，你坐下，切莫着我急。哎呦，众人等一看，这东霞面带严肃啊，不光东霞呀，南霞、北霞、西霞等人都是沉默无语，有的把头低下了。佟林不知道怎么事儿，这时东霞来到佟林切近，又看了一眼雍亲王，说：“爷呀，这个事儿很难办了。在我们江湖上啊，有一个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叫小诸葛，是足智多谋啊，姓罗，叫罗烈。罗烈乃是铁山寺的嫡传弟子，罗烈乃是少林派总派长，笑死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这个罗烈八九岁开始学艺，蓝耳僧人特别喜欢这个徒孙，那是倾尽了自己的全力，把自己的功夫交给了罗烈。罗烈天影聪明，这个人极其聪明，所以他得到了大和尚蓝耳的真传呢。那么就这样，蓝耳为了喜欢这个徒孙达到一个高度，你看这喜欢人也得到高度，居然把自己随身携带多年的少林绝世的一个至宝叫虎头棍给了罗烈了。这条虎头棍呢、啊，那可是有万夫不当之勇，特别拿在罗烈的手中，他是轻易不展示出来。罗烈占据的岛呢叫金银岛，这个岛非常奇怪，它四外是水，这个水是滚烫是热的，因为在这个湖底有地下火山喷发。那么这个岛上有两种石头堆垒而成，一种是黄色的，一种是白色的，都是天然长成啊，所以起名叫金银岛。岛虽不大，但是四外湖水包围，这个湖水很特殊，扔进木头就沉入湖底，扔进铁器结果浮上来，人根本游不进去，一旦扎入湖水之中，人立刻就沉入湖底呀，再想活很难。那么在金银岛上，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船自由往来，是什么打造的至今没人知道，况且罗烈的武功是非常之高，所以金银岛实在实在是难以攻破。海川，你不要着急，这是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小金银岛，而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罗烈。咱们既然跟罗烈打起来，即便把罗烈打败了，罗烈一败涂地了，但是啊，咱们惹的可不是一个罗烈，也不是惹的一个云南帽儿山铁山寺，在他的身背后有强大的武林界的五大派之一的少林派，这就很难了。那么天下武林当中哪个敢惹少林门呢？所以海川，我们现在要想的不是如何打，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我们想的是如何跟罗烈要谈和，跟罗烈要把这事情弄平了，不要以刀枪相见，要化干戈为玉帛呀。这话刚说完，孔秀站起来了。哦呀，师父，哎，我还听说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哦，那个朋友罗小庆跟我说啦，说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个叫陶少仙的，因为这个罗烈跟陶少仙两个人的关系是最好，让这陶老侠劝说罗烈，罗烈自然就跟咱们讲和啦，是把韩宝交出来呀，还是怎么地？哦，东霞点点头，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而且我也认识陶少先，在其位的有很多人都认识这位陶老侠客，大伙纷纷点头，有的也知道陶少先跟罗烈那是绝对生死之交啊。永亲王啊，吸了口冷气啊，现在看来金银岛确实打不了吗？不行的话动用官兵，哎呀，根本打不了。这个官兵也不是说没有绞杀过金银岛，当地九江府守备营二十几次围攻金银岛就是打不进去，因为你这个船进不去，你兵踏不到他这个岛上，况且那岛上的这些人武功个个高强啊，罗列步兵有方，那真是做行仗算得到千里以外的胜负，此人号为小诸葛。大伙儿一想，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请这个陶少先了。陶少先人送外号忠义侠，那可以说对待任何朋友都是忠心耿耿的。那么这个陶少先住在哪儿呢？家住九江府，九江府的陶家铺离这金银岛还真不远。那即便如此，只能这样了，那赶紧就大伙吃饭吧，查点人头，准备前往九江去求这陶少先。哎，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来人报说有一个人呐来找爹来了，他把爹弄丢了。大伙一听，怎么的？这是谁找爹呀？报信的人站在门口还直乐，咯咯直笑。二侠就问他，哎，我说你笑什么呢？你见着什么这么高兴就笑啊？哎呦，二侠客爷啊，外边来找爹这人呐，长得实在招人可笑，所以我就笑了。他找谁呀？谁是他爹呀？他爹姓张，他说叫张鼎，张自美。啊！大伙目光唰，全看这风流侠铁扇仙，铁扇仙站起来了。他叫什么名？他说他叫张芳。哎呀！哦哈哈哈哈，我儿回来了。这时候余杭余宝元往前这么走了两步，哎哎呦，我说呀，张师哥呀，你儿子回来了，太好了啊。哎呀，你看你叫铁扇仙风流侠啊，你长这么漂亮这么帅，大帅哥，老帅哥，那你儿子肯定是小帅哥呀，你看着吧，这个保证。有啥儿子就有啥爹，有啥爹有啥儿子，是不是？你看人家爹长这么漂亮，儿子肯定一定漂亮。你看就像我爹似的，我爹啊，哎，我跟我爹长差不多，我们爷俩往这一站呐，你都分不出来你我来。大伙全乐了，开开眼吧。张鼎这儿子肯定漂亮啊，小帅哥啊，张芳。不大一会儿，外边晃晃当当当当晃晃，叮了当啷进来一位。众人等一抬头啊，孔秀差不了钻桌底下去，坏着包张光蹦起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得费多大劲能长这样啊。外边进来这位啊，身高不足五尺，长了一个扁盘子的脑袋，那脑袋呀像盘子似的，可能小时候生出来的时候谁没加小去没注意，砰当一屁股坐脑袋上的，扑哧把脑袋坐扁了，压个溜扁儿，溜圆一个大盘子脑袋，烧火棍的脖子，锅盖的胸脯子，汤勺的肚子，筷子的两条腿儿，整个往那一站就是一套餐具。最要命的是他这个脚，赵师说这个男人大脚五大三粗嘛，五大之中啊，胳膊大腿大，眼睛大耳朵大，脚不压大，说这脚不压大呀，站得稳立得住。他这脚您听这女的三寸金莲吗？三寸金莲，他两寸半，比那女人的小脚还短半截呢，长了个饺子的脚，穿了一双小笼包的鞋呀。这位站不稳呐，怎么办呢？拄一棍子，就像那文明手杖似的，哎，就咱们老爷子拄那个棍子，他拄那个，
就煮这

还在那晃呢。爹，这说话一说一喘呐、啊，一说一打喷嚏啊。爹，他这个打喷嚏啊还怪，人家打喷嚏啊都瓮声瓮气的痛快，啊嚏，是不是啊嚏？他呀带钩，哎，带音符来的，啊嚏，啊嚏，这个受得了吗？他出了门进来的，然后拿眼睛溜了大伙一圈，爹，爹你在哪儿呢？爹，儿子来看你来了啊！他这么一打喷嚏一呀、啊，所有的人在屋里头都打冷战。张子梅道德切切拉住了这个人的手，儿啊，你回来了。爹，我回来了。儿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爹，我才回来。谁爹呀？大伙全笑了。你把那个字儿给他分开行不行？还爹，我回来了，受得了吗？赶紧张鼎过来给大伙介绍。哎呦，张鼎啊，那个面相啊都乐开了花了，见儿子那个高兴的。大伙这时候全都纳闷，这是你的吗？是不是隔壁老王的？你张鼎张子梅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牙白似玉，两道浓眉，人送外号风流侠张鼎啊。结果你这儿子长了一个扁盘脑袋，烧棍的脖子，锅盖的胸脯子，汤勺的肚子，筷子两条腿，饺子的小脚，穿一双小笼包的鞋，这位整个一套餐具往这一站还直晃。首先张鼎给大伙介绍，先介绍雍亲王啊，啊，这是雍亲王固山贝勒，雍亲王爷胤禛，儿啊，你上前大礼参拜了。啊，爷呀，就见这张方晃荡荡往前走两步啊，王爷在上，在下张方，给爷见礼了，我这，我这。他这脑袋往前这么一探，意思要趴地磕头，一个踉跄就趴那儿了，砰！哎呦我的妈呀，站不住。余杭赶紧过来，哎呀妈呀，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你站起来，你站起来吧。大伙儿啊，这个心疼啊，孩子磕个头拽这样，孔秀过来，哦呀，你不要磕头啦，你给谁磕头我替你磕啦。二侠也蹦过来，哎呀，我说小范儿啊，我看看，我让二大爷看看，让我二大爷看看你，我看看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哎呦，你真长出息了，哎呀孩子你都长胖了。这大伙一听，这才长胖了哇，那当初得瘦成什么样啊？啊，那不成鸡骨架吗？对，小凡小时候的小名就叫鸡骨架。哦，他小名叫鸡骨架。嘿，挨个见礼，挨个磕头。大伙儿啊，这时才发现这张方可太有意思了，一半狂，一半癫，一半忙，一半仓，一半撒谎，一半眼珠乱转又藏奸呢、啊，这绝对是个机灵鬼儿，套两辈儿，光占便宜不吃亏。另外一打听，张方的师傅是谁呀、啊？大舌头鬼难拿，陆德明，你就他这师傅受得了吗？说陆德明是哪位啊？说怎么事儿？哎呦，一会儿我呀交代一下，说这张方。这个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啊，年轻前长得太漂亮太帅了，远看像周润发，近看像刘德华，仔细一看周星驰，就这么漂亮。那追他那个女的哗排山倒海呀、啊，他也真风流，所以以至于三十来岁了还没娶个正妻，但是孩子可不少，他们家门口都排队，

0: 干嘛呀？不少那女的江湖的侠女呀、啊，哎，不管啥女的吧，来就抱个孩子，愣说是张鼎的。我告诉你，这孩子就你的。张鼎说不是吧，咱们两个就两次在一起，你说那也不是，那就你的。哎呦，张鼎一出门一看，他们家门口虚啷啷排出两里多地，全都女的抱孩子，干嘛？都在这等着认爹。可把张鼎吓坏了。最后啊，他来了个好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你在院里摆个缸啊，来了之后你把中指扎破，往那缸那水里头，那水里边是盐，搁上一种药，搁上盐，叭把你的血珠，这血滴到那个水面上，那血珠就转。你把孩子也叫过来，他不抱过来了吗？是不是你儿子一眼就知道？也把他中指扎破，把那孩子，把那小血珠滴了下去。如果这两个血珠碰在一起，叭分开，那就不是你儿子；要合在一起，那就是你的亲生子。这叫滴血认亲呐、啊！这古代就有这个，在古代上《洗冤录》，哎，这个《玉珍杂志》上都有这种记载。古代一种认亲的方法，我是你爹，你是我儿子，那咱俩滴血。弄个碗，放上水，里边搁上盐，搁一种特殊的药粉，然后两个人把血滴到在这碗里头，这血珠啊转转转转转到一起，合在一起，合成了一个血珠，那就是父子。碰在一起，啪分开了，那就一点血缘关系没有，它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做 DNA。那么就这样，我们这位张庭张志梅在家里头院里摆了口缸。就开始滴血认子，由早晨一直到晚上，没完没了啊！哎呀，这抱孩子来的也太多了，为什么呢？张鼎他们家万贯家财呀、啊，有的是钱，那谁要认到这个爹，将来那不是富二代吗？是不是？这家滴的可要了命了，滴到什么程度？最后把张鼎张子美干贫血了，脸色苍白呀、啊，不能再滴了，不能再滴了。再低我都没血了，哎呦我的妈呀！张鼎一想，我这都是做的孽债呀，哎呦桃花债呀！问那管家，看看外边还有多少？回禀老爷，外边还有1400多名啊，受得了吗？就这样滴来滴去，滴去滴来，就在这天中午，就来了一位。这女的扎一头巾，把这脑袋蒙上了。穿这么一个大红罩篷啊，这浑身用红布都裹着，就来到了这缸前，往缸这一站。张鼎一看，你谁呀？你是小花啊，还是那个翠丫啊？啊，还是小娟啊？还是小富啊？你还是小霞呀？你是谁呀？这女的没吱声，在怀里头蹭拽出一孩子来，哎，这孩子也就半尺来长呗，也就。然后一瞪眼珠子，滴，他告诉这张鼎，你滴。张鼎拿过针来扎自己的这手肚子，扎完了之后，往那缸那水面上叭滴的一滴血珠。然后就见这女的拿出一根针来，就在那小孩那手指头上扎了一下子，往里头一滴血。张鼎拿着眼睛一溜，那孩子，我的妈，这孩子长得跟个小鸡骨架似的，又扁呐、啊、又瘦啊，棱是棱，脚是脚啊，特别那脚丫啊，不大点儿。这哪是我儿子，这是肯定隔壁老王的，你认错爹了。转身要走，就在这时边上站那俩管家低头一看，看那缸里那血珠，哎呦，老爷，你儿子来了啊，在哪儿呢？就是他。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铁扇先锋刘霞、张鼎、张子美滴血认子啊，来了这么个女的，抱着孩子。哎呦，这是张鼎的儿子。张鼎、张子美仔细看这女的，你是谁呀？因为她蒙着脸呢。结果这女的一露庐山真面目，把四外人吓了一跳。怎么的？这女的长得太丑了，奇丑无比呀、啊！黄焦焦的头发，大脑门子，深眼窝子，大蒜头鼻子，大海嘴，就是这嘴呀、啊，太大了。要是没有这耳朵鸭子格子，这一圈全是嘴。好家伙，长这模样。不过张鼎一见到这个女的，上前就抱住了。哎呀，亲爱的，你可想死我了。夫妻见面了，说怎么事儿？你别看张鼎啊，这情种太多，但是他真心爱一个人。这人福姓东门，叫东门美美，你就听这名字，说叫美美，长得一点不美，但是这个东门美美可太有才了，论文那是非常之高，论武一套奇特的武功纵横天下。因为这东门美美的爹叫东门卧倒，这东门卧倒有个外号叫病剑客。你看这天下武林多么奇呀、啊！啊，有练硬功的，有练横功的，有练大力金刚掌的，有练软功的。人家这东门卧倒专门练病功。这个东门卧倒啊，往那一站就是个病人，来阵风都能吹跑了。这位剑客一套病剑，一套病拳，能打得你蒙头转向。就这套独门的武功纵横天下，他唯有一个独生女儿，就是东门美美。可这女孩长得啊，随他爹太丑了，但是啊文武兼备。张鼎啊拼命的追求这个，就像那个诸葛亮似的。那诸葛亮他媳妇儿那皇室，哎，

不就是长得丑吗？但是诸葛亮不是奔模样去的，奔才呀。所以当年张子美就追求这美美，几次求婚，可是都被东门卧倒给拦住了。为什么呢？东门卧倒，并肩可有他的想法。你张景、张子美长那么漂亮，我女儿长那么丑，不般配呀、啊！将来你变心怎么办？可是张景这番苦苦追，感动了姑娘，两个人就私下结替了连理，在一起待了一个多月。后来张景啊走了，结果美美生下一个男孩。那么这次到张景的家来找，让子认父，就来了个滴血验亲。这绝对是张鼎的儿子。哎呦，张鼎乐的，行了，由这儿今天开始，我张鼎起个誓，此生只爱一个人，美美，哎，真美。可是这个孩子，张鼎可犯了愁了，怎么的呢？病病歪歪的。哎呦，上秤一泡啊，就2斤多沉，他也不长个儿。渐渐这孩子长到7、8岁，这张鼎更愁了，整个就一病孩儿啊，成天像喘不上气儿来的，扶着墙走，说话都不抬眼皮，慢声细语的就像没底气似的，两条小细腿儿，小脚巴丫，这脚啊，就始终好像没长过。哎呀，张鼎一想，这是怎么了？这是，这随他姥爷那边啊。因为张鼎的老丈人就是并肩可东门卧倒啊。要我说这个《佟林传》这部书高人啊，有好几位老老门的掌门，西门有人，这位是并肩可东门卧倒。有福姓东门的吗？中国的姓氏啊太多了，福姓南门的，福姓北门的，福姓东门的，福姓西门的，福姓南国的，福姓北国的，福姓东国的，还有福姓西国的。所以这个姓氏很多，那么这个东门卧倒，功夫奇特，一套并肩，独闯江湖，女儿也相当的棒。可这个孩子，这病病歪歪的不行啊。这时候惊动了孩子他姥爷，也就是东门卧倒并肩可来了，一看笑了，说我这外孙子一点毛病没有，他就是这个气色，他就是长得这样，将来把他的清气功、吊气功、缓气功推开之后，定能成为武林奇人呢。到了10来岁的时候，起个名叫张芳，我们这张芳啊就扶着墙走，但是这个力气是很大。也就在这一天，突然就来了这么一位，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最好的朋友，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黑虎门登云倒斗金头狄龙陆昆山的儿子大舌头陆德明。这陆德明来了，现在陆德明也就是老剑客了，60好几的人了。哎呦，这个孩子可真好哈，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正好我缺个徒弟，交给我吧。就这样，张鼎、张子美就把这张芳交给陆德明，鬼难拿，带到长白山学艺，一面教武功，一面教使坏。这说怎么教使坏呢？这鬼难拿的陆德明嘛，36转轴72心眼，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他都转。所以他教给张芳不光是武学啊，他跟张芳说呀，一个练武的必须得有心眼儿。你把人打死那是人命，你为啥要跟别人打呀？练武的不得跟别人打，不就想置对方于死地吗？打死了你贪人命啊，用这个暴力呀、啊、把人弄死了不为高，你把他坏死了那才叫高呢。所以师父我写了几部著作，一部坑人谱，一部害人方，最近又写了本书，书名叫
叫你生不如死。你看这都什么呢，这是这天天就教给这张方如何使坏，如何三十六转轴，如何七十二心眼儿，如何轮崩撇靠晃，如何电闪转星眉，就研究这个。那么到了25岁这年了，张方该下山了。陆德明临走的时候把自己镇山的宝贝连击弩交给张方。那张方使什么兵刃呢？使的兵刃叫袍啊，因为张方啊往那一站是故意的，晃晃荡荡，本来就脚就小，就给人一种感觉站不稳。那就根据这个，陆德明打造出一个兵刃，就跟咱们拄那拐杖一模一样。这个东西叫袍，为什么叫袍呢？他一打仗的时候啊，他把那棍儿调过来，用那边袍你。张方又给这袍起了个名，叫袍死你。这是一种外五行的兵刃。那么陆德明就把那连击弩给了张方了。这张方可得了一个宝贝啊。这连击弩啊，在康熙年代，也就是在法国，路易国王手下有两个机械大师，就研究出一种兵刃。这东西跟枪似的，装上12支弩箭，用那摇把哇一摇，把那发条上上，用手一勾，嚓嚓嚓嚓嚓嚓嚓，就跟那冲锋枪一样。这个暗器可以明了打，你看这暗器啊，是得暗中伤人。你无论是镖啊、甩头啊、弩针呐、弩箭呐，他这个不用，明面端子打你。所以这种连击弩是相当的厉害。就这么多年，陆德明闯荡江湖，就没人敢惹他。陆德明您都知道啊，在《铜陵传》第一部书里头，我已有了介绍。他是登云倒斗金头狄龙陆昆山的儿子，他跟孔妙长还磕头，跟这打不死的李玉和拜把子，后来隐居长白山，继承了他爹这个门户。但是呢，自打陆德明当了黑虎门掌门，就下了一道令，就不许黑虎门的人偷了，改道了，改什么呢？改抢。陆德明说了，偷不是君子，抢是有胆量，不光是一种胆量，也是一种智慧。说他这抢是不是提着棒子在道上啊抢劫？不是那个抢，这江湖上有一句术语叫抢，再翻译过来一个字儿叫骗。那么江湖不有八大门吗？金披彩挂、横栏荣阁，这个阁家门的掌门创始人就是陆德明。那么这个陆德明的阁门讲究的是五个字儿：轮崩撇靠晃。说白了就是忽悠你，给你设局，哎，用智谋把你的财产拿到我手，前打后别，这就是阁家门。所以江湖最后发展成阁家门是非常大的一个门派，完全用智力来抢劫你，不用武力。那说骗你吧，这骗呐，用这个陆德明的话来说，那是一种高智商的体现，会使骗术的那都得是超智商，给你插圈弄套设局，那叫阁家门，将来咱们自由解释。就这样，我们这位张方跟他师父学的是坑人谱害人方，又拿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你生不如死，背着连击弩可就下山了。他师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病太岁。这个太岁您都知道啊，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太岁就是厉害的意思。这病了，病太岁那也是相当的厉害啊。人家的老爷是病贱可东门卧倒啊。所以我们这位张方游到长白山一下来，陆德明就告诉他了，你去找你爹去。

你爹跟佟林关系现在非常好，你呢，维护着你佟师叔的一切利益，好好在江湖上闯荡，说不上哪天我也去啊。就这样，张方下山，杭州城找爹。那么，张庭、张子梅见着自己的儿子，那是格外的高兴啊！大伙一看张方长这模样，都心里头都发乐。但是知道这张方有两下子，没两下能长这模样吗？吃饭的时候继续合计，继续研究如何拿下金银岛，如何请出钟义侠、陶寿信。这个时候，镖局可热闹了。二侠本来大嗓门说话就连喊带吵吵的，再加上于恒、于宝元，哎呀，都好好喝啊！于恒边上就是病太岁张方，这张方跟于恒两个人关系好，不但他俩好，孔秀哎也跟他们好，不但他们三个人好，坏着包张望也凑合过来了，整个这一个小集团呐。他们几个在一起，这几个坏事包，好家伙，啥主意都能出来。不过现在大伙还不知道张方究竟有多高的功夫。说张方这儿有打长白山一下山呐，他奔杭州，发生了一件小事儿。这事儿与孔秀有关，就是晚上走道的时候，他走到了一个祠堂，一看这是个大院，里边全是坟地，有个祠堂。他就跑到这祠堂上面来了，一看这祠堂里边有人，还有马匹，这是一伙什么人呢？正巧发现一个人趴在窗户上往下看，那个人不是旁人，正是孔秀孔春芳啊。前文书我说过，孔秀跟踪金银岛的人跟到这祠堂这儿，正趴天窗往下看，上边那人把他脚脖子拽住，由上边把他扔下来了。扔他的人正是病太岁张方。哎，那今天在一起喝酒，就把这事儿说开了。张方一说，孔秀眨着眼睛：“哦呀，原来是你把我扔下去的。可不怎么的，我看那窗户上趴个人，我去把你扔下去得了。实际我是不知道你，不知者不怪。啊，又打个喷嚏。”他这边脑子玩咱且不表，单说二侠这边，二侠就说了：“我说各位啊，咱们就甭等了，现在咱们就查点人头，先到金银岛，咱们看一看这个金银岛到底什么情况。万不得已，请这个陶少贤。”说走就走啊！第二天点着人马，共计多少啊？40来位呀、啊，这都要跟佟林去。南侠、北侠、东侠、西侠、二侠，还有天灵侠、地灵侠，斩着金雕、铁掌李渊、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印宇、杨万春、左金刀大侠、红利、红炳南等等等等等，外加那些小旦弟兄，挤在一起压在一处，还有雍亲王啊，雍亲王还有四个保镖的秃里敦、秃里躺、秃里征、秃里长，这都得去。浩浩荡荡40多个人的队伍，就由打杭州出发，扎入江西九江，是一路狂奔，够奔西南，就来到了金银岛。站在这岛边上，一看热气腾腾，雾气糟糟啊，正是湖水泛滥，翻滚的，啪！这个湖水是滚烫的。那底下有地下的火焰，不断的往外喷发。傻小子于恒炸海金牛啊，一个猛子扎进去了。我不怕，扎进去之后，他扎进去，然后就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烫，好烫啊！脖子上烫俩大泡，这里边有好多的水性都非常不错的。这时雍亲王一看，哎呦！这就是火焰湖啊，用手一摸，滚烫着，人根本下不去。据孔秀说，扔根木头能沉下去，试一试，往里头这么一扔，唰，这木头啊沉入湖底。说这个铁要扔里边能浮起来。这边赛大盘、飞行侠、苗哲、苗印宇拉出刀。

0: 往这湖里边一扔，没沉，倒飘上来了。
1: 嘿，
0: 真是奇怪啊！可众官瞧，手的凉棚一看，这岛的周围连一个村庄落户都没有。细打听啊，50里地没人家，谁也不在这住，就这个岸边种什么不长什么，哎，这根本没有。另外湖里头也没鱼，什么都没有，有鱼也烫死了，所以这四周围没有住户村庄。哎呀，离老远望子，中午的时候这个雾气啊，就这个热气少了点之后，隐隐约约看到湖心有一岛啊，那是白黄相接，白的是白石头，黄的是黄石头，起名就叫金银岛。这进不去啊，那看这样，要想打金银岛可实在太难呐。唯有办法就是请陶少仙。请了陶少仙有几大好处，第一个能跟小诸葛罗列化解，就化解了这个事儿啊，让他尽量摆平，不要起干戈。另外也想知道这陶少仙怎么能进岛见着罗列呀？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佟林现在就着急要见这罗列，你是圆了扁了长了短了，你是打呀，你是咱们谈呢，都可以，我见不着你不行啊。所以现在就得全力请陶少仙。大伙来到陶家庄，进到陶府一打听，哎哎，陶少仙没在家。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

0: 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快进来开饭了。

0: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1: 你得多吃点啊。
0: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纣王天子无意之中得了两位世外的高人，一个叫孔宣，一个叫高季能。这二位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根底，反正就是能耐特别的大呀。纣王掐着手指头这么一算，自己手下这些武将，包括文仲、文太师，包括邓九公，包括苏护等等等等，真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这孔宣和高季能的。哎呀，这真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呢，看起来我成汤的江山还没问题呢。那么暂时呢，把这两位安排到三山关，到那儿啊当了主帅了。纣王心里头还挺有底，继续跟这几个妖精啊是胡扯八扯，什么妲己呀、胡喜妹呀、王贵人啊，也就是狐狸精、雉鸡精和白毛耗子精，他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天天就看这些舞蹈，天天听歌曲，天天享乐，天天淫乐，又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旁人喽。这个纣王玩的呀都出来花花了，天天吃这甲鱼肉，把那王八呀都整死了好几万，天天吃这个熊掌，天天啃这个猴头，哎呀，把那个熊啊猴啊都快抄家灭门了。可是时间一长喽啊，他也感觉没意思，摆上来就皱眉头，也吃不出个香臭来。天天看歌舞也感觉心烦的，哎呀，不行，得整点新鲜事儿。这妲己娘娘呢，最会出馊主意，说陛下呀，咱们到九间殿外边的五朝门吧，五朝门前边乃是御路啊，做买的做卖的这行人不断，你也看看这些平民老百姓都是怎么活，咱们呢换换这个思路。哎，好好好，起驾赶奔午门。午门离这儿啊不到二里地，他从来都不去，也别说从来都不去，上回武成王黄飞虎造反的时候他急眼了，跑到午门外呀跟黄飞虎打了一仗，哎，差点让人家给打死。这回呀，三个妖精保着他，带着亲兵卫队登上了午门，在这儿设了座了。纣王穿了一身便装，手扒着垛口往外观看，一瞧这挺好啊，老百姓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呀，穿的都是破衣烂衫呢，匆匆忙忙。再看那些挂幌子的，什么酒店茶肆啊，跟深宫啊倒是不一样。这纣王看着看着颇有感触啊，哎呀，我记得我当储君的时候没少到外头溜达去，那时候觉得还挺方便，现在做了一国之君反倒是受拘束了。实际上他根本没受什么拘束， 天天跟这仨妖精起腻，他也没有时间干旁的了，所以感觉时间不够用。纣王在这正看着呢，前头啊来了一辆独轮车，这独轮车上头坐着一个妇女，妇女穿的倒是挺普通，这肚子呀鼓得挺大挺大的。再一看这妇女十分的痛苦，捂着肚子呲牙咧嘴呀。纣王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妲己给他解释，陛下呀，您对这玩意儿感兴趣啊？哎呀，我当然是感兴趣了，这是一个孕妇啊，自从燕郊殷红离我而去，姑虽然后宫粉黛三千，又有你们姐妹三人陪伴，可是没有后代呀，我就盼着你们仨当中啊，哪个能怀孕给我生下一儿半女，我也好别当这绝户啊。哎，我看见刚才这妇女呀身怀鹿甲，我很是羡慕啊。
9: 哟，大王啊，这也是天意呀，该着怀孕就怀孕，该不怀孕就不怀孕。再者说了，即便说怀了孕，怀的是男孩是女孩，又谁能猜得透呢？
8: 纣王叹了口气，哎，与其呀，你说的可太对了，这玩意儿没法猜呀。
9: 妲己一听啊，又乐了，陛下呀，您说没法猜，那是一般的人，可我呢，就有这本事。
8: 哦，呵呵，与其呀，你能够猜出这孕妇怀的是男是女，哎，这我倒不信呢。
9: 陛下，那咱们可以打赌啊，您抓来一些个孕妇，哎，咱们就试一试。我先猜，猜完了之后呢，把这孕妇破腹开膛，看看是男孩是女孩，不就得了吗？
8: 哎呀，哈哈，纣王一听这可有意思，正愁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呢，这不就找着了吗？您说他多缺德呀，马上派人呢到朝歌城里头就抓孕妇去了。这家伙可是够残忍的，一抓抓了好几百呀，专门挑那大肚子的，哎，临近生产的，全都押到王宫当中。纣王居中而坐，三个妖精呢侧坐相陪，有太监呢就把这个孕妇一个一个的押到纣王的近前。妲己用手一指，陛下呀，这个怀的是男孩。纣王吩咐一声，哎，抛开看看。有人过去啊，扑一刀把肚子给抛开了，孕妇惨叫一声死过去了。把孩子掏出来一看，哎，果然是男孩。又拽过来一个孕妇，这妲己用手一指，这个呀是女孩，啊，扑一刀把人又给整死了。孩子掏出来一看，哎，还真是女孩，还有意思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啊，连点人性都没有了。就这么着杀死了不少的孕妇，可时间一长啊，这纣王又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哎呀，怎么这么乏味，这么枯燥啊。妲己还会出招呢，陛下呀，您要是闷得慌，咱们就再到午门上头坐坐去，哎，过过风啊。到在午门上头往下一看，找这个倒霉的，就发现街上啊有走路的人，男女老少。这个老头啊上了岁数，是弯腰驼背，有的呀还拄着拐棍呢，走路非常的艰难。纣王又不明白了，哎呀，与其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人老了之后跟年轻时候就不一样了呢？我年轻的时候啊，力举千斤顶，能够脱梁换柱，现在就有点老了，怎么抱个大西瓜我都呼哧呼哧直喘呢？实际上他不是老了，他是跟妖精瞎混呢，哎，糟蹋的。妲己一听又乐了，陛下呀，这没有什么奥妙的，因为人呐全是靠着精气神啊，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就是精气神，头一个字儿就是精，人呢得有精髓，
9: 知道精髓是什么吗？哎，就是人的骨髓呀。

0: 人老先老腿，就是因为腿上的骨髓呀，它不足了。纣王一听又感兴趣了，按照你说这意思，就是老年人骨髓就少了，年轻人骨髓就多呗。陛下呀，您太圣明了，就是这么回事。
1: 那我却不信呢。
0: 陛下，您不信没关系呀，咱们抓点人呢，抓点年轻的，抓点老头，把腿呀都给他砸折了，您看看那骨髓不就得了吗？
1: 哎呀，好好，哎呀，真是高招啊。
0: 好嘛，这还高招呢，哎，这就是缺德呀。又有老头小伙子倒了霉了，把他们抓住，像带动物一样圈到这空房子里头。等纣王高兴了，把他们呢带到面前，吩咐金甲武士，来呀，把腿给我砸折了，我要看看骨髓是多是少。金甲武士撸胳膊挽袖子可就过去了，把老头啊都吓坏了。
1: 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我80岁了，一辈子没干过坏事啊，我是遵纪守法呀，就连随地吐痰我都没吐过呀。陛下呀，您就饶命吧。
0: 旁边那个也求饶，
1: 陛下，我也没干过太多的坏事啊，就是小时候偷过2头蒜，8岁那年顺过2煤球，我没干过太缺德的事儿啊。
0: 纣王听他们那个呀，把嘴闭上，再也废话，把牙给你们掰下来，赶紧砸腿。太缺德了，金甲武士过去把他们衣服都给扒光了，用大钉子钉到木板上头，这钉子有1尺多长啊，钉到手上腿上，然后用利斧咔嚓咔嚓把腿就卸下来了，把骨头棒子给它敲开了，往里头观瞧一看呢，老年人这骨髓都是黄的，青黄色，拿到御案上叫纣王看。这妲己呢还充当解说员呢，陛下呀，您看见没呀，这老头的骨髓呀都已经变质了，哎呀，色儿都不好了。
1: 是吗？那么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
0: 要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那得砸开了看呢。坏了，几个小伙子又倒霉了，七球咔嚓大腿卸下来，把骨头砸碎了一看呢，倒是不一样，骨髓比较多，而且颜色呢也比较鲜一些。妲己又出馊主意，陛下呀，您要想延年益寿，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多抓一些小伙子，多砸一些骨髓，您呢把它都给喝下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哎呀呀，与其呀，你可真是高明之至啊，这主意我采纳了，给我抓人去。
0: 好，又一帮年轻人呢倒了霉了，抓到王宫里头，七球咔嚓大腿砍下来，呱呱骨头砸碎了，把这骨髓盛到碗里头端过来请纣王品尝。这纣王啊真是一个恶魔呀，端着骨髓就往下喝，喝完了之后还扒的嘴呢。妲己问他，要陛下呀，您感觉味道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不如何，不怎么样，没有上回喝那个人心肉片醒酒汤啊，滋味好。
0: 要陛下呀，那没有关系呀，可以送到御厨房，让他们给您呢烹饪烹饪，不就得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得精工细作呀。
0: 嗨，咱们一句话吧，这纣王啊就是作。就是往死里头作呀。这回呢忽然之间接到了战报，说是姜子牙金台拜帅带着60万大军来征讨他来了。这纣王有点脑袋疼啊，
1: 哎呀，姜子牙这老糟头子大概有90多岁了吧，怎么活得比我还精神呢，天天奔巴烂蹦，我真想掐死他，得派兵抵挡抵挡啊。
0: 这时候纣王啊就想起孔宣和高技能来了，
1: 哎呀，这俩可是高人呢，现在 放在三山关当了正副元帅了。嗯，该启用了。
0: 马上传下圣旨，命孔宣、高继能出兵啊，是抵挡姜子牙。那么孔宣接到旨意之后呢，他是惊喜非常啊。哎呀，这露脸的机会好容易来了。可是义清点手下的兵马有点傻眼，这也没有人了。加一加，减一减，添一添，凑一凑啊，也就是那么400多人吧。嗨，400人就400人吧，反正这个兵啊也没什么用，主要就是耍我孔宣和高继能啊。孔宣一琢磨，我到什么地方阻挡姜子牙呢？哎，金鸡岭那儿啊挺好，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得嘞，就兵发金鸡岭喽。这小子还真有能耐，把手下这几百军兵啊给集合起来，他带着高继能，让大伙都闭上眼睛，而后抓起一把土来啊，唰这么一扬，把土遁的招法呀就使上了。呜呜呜呜呜呜呜，这行军打仗可太快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金鸡岭啊。这地方山川险峻，易守而难攻。那么他把咽喉要道这么一锁呀，姜子牙60万大军还真就过不去了。这就叫孔宣兵阻金鸡岭。姜子牙得着禀报之后啊，有点发懵。哎呀，看起来不那么顺利呀。马上吩咐一声，安营扎寨，亮队伍与我迎敌。这一句话把战场可就摆开了。姜子牙居中啊，往对面一瞧，哎呦，虽然说兵不太多，才那么几百人啊，基本都看不见人了。可是这两员将够精神的，尤其这主将叫孔宣的这位，哎呀，怎么这么带劲呢？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身似黄金硬火，一龙盔甲鲜明，大刀红马是峥嵘，武道光华掩映，曾见开天辟地，又见日月星辰，一灵道德最根深，他与西方有份。再一看这孔宣呢，最特殊的是身背后有五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哎呀，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子牙正在观看呢，这孔宣呢拍马舞刀来到了阵前，叫一声呀哈哈呆，对面那老头，你可是姜子牙吗？子牙一听，那我就得过去搭话了。一提这四不像啊，哒哒哒哒来到前边。哎，正是老朽。阁下莫非就是孔宣吗？哎呀，既知我名，何必再问呢？老匹夫姜子牙，你因何率领60万大军要征讨朝歌呢？以臣伐军实属不赦。姜子牙一听，他乐了。哎呀，孔将军呐，我们为什么要打纣王？就这套词儿啊，我都不愿意重复。那老家伙他是人吗？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袍落不容谏言，制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辽疾，起露台万幸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是大败纲常啊。最近听说这缺德事儿更多了，还什么砸老头腿啊，还什么把孕妇给解剖了，看看丫头小子，那简直就是恶魔呀。所以说我们干的是正事儿，这不是以臣伐君，这叫吊民伐罪。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别给我拽文了。你家孔将军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你们乃是朝廷的反叛，你就拿命来吧。这孔宣晃动大刀就要砍这姜子牙。子牙一琢磨，我就别亲自动手了， 后边那么多大将都戳着干嘛呀？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哪位将军愿生擒此贼？”后边有人答话：“末将洪锦愿往。”这小将洪锦呢，拍马舞刀就来在了梁军阵。姜子牙一搏这四不像，退下去了。洪锦呢，就大战孔宣，两匹马，两口刀啊，两个人这水平也差不了多少，打斗了5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这孔宣一琢磨，我呀，别费这劲了，哎，来点省事儿的不？再看他呀，往后踏踏踏退了两步，把这脑袋这么一晃，咱没说嘛，他脑袋后边啊有五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他把这青光这么一扫啊，唰，正扫在这洪锦身上，那光速那得有多快呀？所以说洪锦想躲闪那根本不可能啊，这一扫洪锦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啊，唰，哎呀不好，再看洪锦给扫没了，哎呦，姜子牙心说这可坏事了啊，这么大人怎么就没了呢？哪位将军再去沾他？旁边哪吒过来了，哎，末将愿往。晃火尖枪蹬风火轮大战孔宣，战斗了没10几个回合，这孔宣呢又拿白光这么一扫啊，唰，把哪吒也给扫没了。哎呀，可坏了，哪个愿往啊？雷震子斩他。雷震子晃动黄金棍又上去了，没有8个回合，孔宣又一扫黑光啊，唰，再看雷震子也没影了。哎呀呀，刹那之间就失踪了3员大将。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2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点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孔宣兵卒金鸡岭，就这孔宣呢，可是了不得，他乃是大商朝头一员猛将啊。最厉害的就是他身背后啊有五道光华，青黄赤白黑，随便用一束光就这么一扫，就能把敌将给扫没了。那么头一回开兵见仗，有三员大将就吃了亏了，头一位就是红锦，二一位是哪吒，三一位是雷震子。先说这红锦跟孔宣这一对面，让人家光华一扫，唰，红锦呢就感觉头晕目眩呢，仿佛换了一个时空啊，得啪扑通就摔那儿了。等他把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倒在什么地方了，面前是茫茫的沙海呀，黄沙万里，连一点绿色一点人烟都没有。往上边一瞧，烈日当空，往底下这一趟啊，这沙子都烫脚啊。红锦心说，可坏了事儿了，这是来到大西部了，看起来现在这个西部大开发呀啊，还没开始呢，这玩意儿也没有人烟呢，哎呀，渴也得渴死，饿也得饿死啊，一筹莫展。正这时候啊，得啪扑通又摔过来一位，一看谁呀，正是三太子哪吒。哎呦，红锦心说，哪吒这么大本事，怎么也被孔宣扫到这里边来了，哎，这不倒了霉了吗。得啪扑通又进来一位，一瞧这好，长着大翅膀呢，雷震子。哦，会飞也不行啊，也被人家给扫进来了。哎，得嘞，仨人一块儿就斗地主吧。嗨，斗什么地主啊，连死的心他们都有。这三员大将被困住，咱们呢压下不提，回过头来还得说大将孔宣呢。这是两个时空了。孔宣用手点指，姜子牙，不要把饭桶往过派，哎，最好来点高人呢。姜子牙一看，哎呀，我这也没什么高人了，那三位就够高的了。他正在迟疑的时候，在他的右翼冲出来一员大将，丞相，把他交给我了。啊，得啊，哒哒哒哒哒，催开玉麒麟，晃动双锤，就直奔孔宣。这元将是谁呀？正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长子，叫做黄天化，清风山紫阳洞清徐道德真君的徒弟呀。这大将孔宣刚要催马抡刀跟黄天化交战，那么他身背后还有旁人呢，不能说让大元帅一个人在这玩命，剩下的全都看热闹，哎，都是拉拉队，光吃饭不干活，哎，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所以有人呢就来替换他来了，大帅，您先歇息歇息，把他交给我了。孔宣回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副元帅，名叫高继能。孔宣知道这高继能这能耐不在自己之下，这才点了点头，一圈战马他回去了。那么高继能呢催马舞枪就敌住了黄天化，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打了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这高继能一琢磨，我别费这傻力气了，累一身臭汗回去还得洗澡，多麻烦呢，干脆用我的法宝吧。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枪，拨马往下就拜。那么黄天化立功的心切呀，在后边催玉麒麟晃动双锤就追他。 高继能一看这火候差不多。

了，这才把大枪交于单手，由得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这只口袋呀，鼓鼓囊囊的。口袋这个口呢，用皮条子扎着呢。高技能一拽这皮条子，突，打开了，抓住口袋底儿，这么一抖，嗡，可了不得了，由打里头抖出来一股黑烟呢。在黑烟当中，有无数只的蜈蚣蜂。这蜈蚣蜂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了，就是蜈蚣啊和大马蜂结婚，哎，生出那孩子来，养出那个杂种。这玩意儿叫蜈蚣蜂啊，这个东西奇性最毒啊，成堆成团的，就像一朵乌云一样，奔这个黄天化可就扑过来了。黄天化一看，哎，不好，赶紧拨玉麒麟往回就跑，动作呀还是慢了一点。这玉麒麟这眼睛让蜈蚣蜂啊奔就给蛰了一下。眼乃是心苗，那玉麒麟受得了吗？当时惨叫一声啊，喵啊，哭痛，就摔那儿了。那位说了，这麒麟叫唤怎么这动静啊，跟那小猫崽子差不多少。嗨，因为这麒麟呢，它乃是神兽，传说当中的动物，咱们谁也没见着过。我知它怎么叫唤呢，所以呀，随便叫唤一声，哎，也就完了。反正它够难受的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那么它趴下了，黄天化也受不了了，坐不稳鞍桥啊，就撞下地来，哭痛特啪。高技能一看，喜出望外，赶紧催马向前，阴阳一合，把大枪可就顺过来了，吼叫一声，小娃娃，你就给我啊在这儿吧啊啊！这一枪啊，刺透了黄天化的软肋。可叹这员小将连吭都没吭一声啊，就死于非命，一道灵魂了够奔封神台。这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呢。黄天化这一阵亡，那么身背后有几个人可承受不住了。谁呀？就是他的三个弟弟，黄天觉、黄天禄和黄天祥。现在这仨小伙子个头都窜起来了，那都是大将了，一看大哥把命给搭上了，他们嗷一声啊，就像三头虎一起可就杀过来了，每个人掌中一条梨花亮银枪。这高技能一看啊，攒鸡毛凑胆子，嗨，没关系，我这蜈蚣蜂有的是啊。又一抖这大口袋，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些蜈蚣蜂这杂种啊又飞过来了啊，奔奔奔这一蛰，连人带马都给蛰伤了。老黄家三员小将蒙灯转向，那么高技能借这机会又杀过来了啊，在这儿吧，在这儿吧啊，噗噗噗啊啊啊！可叹呢，三员将命染沙场，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眨眼之间，老黄家哥四个把命全给搭上了。后边武成王黄飞虎看得清楚啊，哎呀一声哭通通，由打马脖子这儿就出溜下去了。那位说，不对吧，这武成王黄飞虎不是骑五色神牛吗？怎么从马脖子上头出溜下去了？哎，您要是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了。现在呀，这个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已经被阴蛟的翻天印给拍死了，哎，拍成牛肉干了，连水分都给拍没了。那么现在黄飞虎在打仗啊，就不骑牛了，骑的是日月追风马。这黄飞虎痛子心切，哎，当时就晕过去了。姜子牙一瞧，这仗可没法打了，
赶紧鸣金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

收兵了，撤队了啊！撤回来了。你看人家那边那兵丁啊，就几百人，结果打了大胜仗了。这边军兵弟兄60万呢、啊，结果是惨败而回呀。孔宣和高继能回去怎么祝贺，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这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是唉声叹气呀。别的都放到一边，先抢救黄飞虎吧。人是没事啊，可这精神要崩溃了。啊，四个儿子一个没剩。哎呀，大伙就劝吧，两军阵前牺牲啊、流血呀，那都是家常便饭。为今之计，就得想办法给四员小将得报仇雪恨呢。可是高继能这员将啊，太邪乎了，尤其是这吴公峰，谁人能降得了呢？大伙儿就动脑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么克服这大马蜂，那就得用鸟吃它。谁会玩鸟呢？哎，黄飞虎就想起一人来，谁呀？北伯侯宠黑虎。过去呀，这宠黑虎他是曹州侯，后来他大哥宠侯虎被姜子牙给整死了。哎，宠黑虎就接替他大哥的班，在宠城做了这个北伯侯了。宠黑虎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就是啊，背着一个宝葫芦，这葫芦打开之后，里边冒出一股黑烟来，黑烟当中有无数的铁嘴神鹰啊。如果说用这个铁嘴神鹰吃这些蜈蚣蜂，那不是小菜一碟吗？啊，对对对对。就得请这宠黑虎去。而且这黄飞虎啊，跟宠黑虎这交情还不错呢，哥俩又搂脖子又抱腰，就差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了。嗯，求他去，报仇心切嘛，马上就请令要赶奔宠城。姜子牙这就拍了板了，黄飞虎一天都没歇着，骑上了日月追风马，荡起烟尘是直奔宠城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飞止一天，这一日啊，离宠城可就不太远了。一看面前是一座大山，黄飞虎心说，越过这座山可就到达目的地了，拍马来到山峰上头。忽然之间听着山路底下有人正在喊叫，正在厮杀呢。你招家伙，哎，你注意点，听烫听烫。呀，这怎么回事啊？黄飞虎赶紧拢目光往这山路下观瞧，一看呢，有三员大将正在比武呢。一看这仨人用的兵刃是各有不同，头一个用的是五谷托天叉，二一位用的是拔楞书铜锤，第三位用的是五爪烂银抓。哎呀，你打我，我打你呀，就像走马灯一样，就搅和在一起了。又像是嬉戏，又像是练武，又像是比能耐。可打斗多时啊，出现点问题，就是这三员将的三件兵刃搅到一块了，托天叉、熟铜锤、烂银抓，哈楞哈楞哈楞，哎呀，咬的还挺死。这仨人就往怀里头拽呀，三匹马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怎么拽还拽不开了。黄飞虎心说，干脆，哎，我给帮帮忙吧。他呀，由的山坡上头一催着日月追风马，可就下来了，把掌中金钻提炉枪抡开了，照着三件兵刃正中间这地方啊，咔嚓，就砸了这么一下。这劲儿使得还真巧，就这么一下把三件兵刃呢就给砸开了。这三员将可就站立不稳了，三匹战马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出十几丈远去，哎，都差点摔倒了。三员将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谁是哪一个？他们的目光呢就聚拢到黄飞虎身上了。一看这位

0: 丹凤眼，卧蚕眉，穿王服，骑着日月追风马，那个威风劲儿您就别提了。三员将面面相觑呀，这才凑过来说，您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管这个闲事儿呢？黄飞虎乐了，我呀是黄飞虎，由打此处路过，看你们搅到一块儿了，我呀想帮帮忙。哎呦，这三员将一听，那崇拜的不得了啊，全都滚鞍下马给黄飞虎见礼。黄飞虎一打听，这三位是什么人呢？他们呢都报了名姓了，头一位名叫文聘，二一位名叫崔英，三一位名叫蒋雄。各位，这段书可有意思了，它叫做五岳聚会呀。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个文聘封的是西岳大帝，崔英呢是中岳大帝，蒋雄是北岳大帝，黄飞虎是东岳大帝，还有一位崇黑虎，那是南岳大帝。有道是猩猩惜猩猩，好汉爱好汉呢。黄飞虎跟这仨人这一谈呢，特别的投缘，知道这三位在这儿啊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也想找机会报效国家。那么黄飞虎就拍胸脯子了，说我当这个引荐人，你们跟我一块儿保西岐就得了。我现在呢要到宠城去聘请宠黑虎。三员将一听，那好啊，跟着吧。结果四个人结伴同行啊，就来在了宠城。书说简短，就见着宠黑虎了。黑虎一听啊，闹了半天黄天化、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亲哥四个全部阵亡了。这个高技能怎么那么邪乎啊？啊，蜈蚣风就那么厉害吗？他当时就表态了，说：“武成王啊，就凭咱们哥俩这交情，我就得帮这个忙。现在我把家里头的事情啊，简单的料理料理，然后咱们一同启程啊。”第二天这就出发了，哎，这五岳大将一起动身呢。几天之后就到在了金鸡岭。姜子牙一听啊，效率这么高啊，不光请来了宠黑虎，还带来了三位将军，哎，真是可喜可贺呀。排摆酒宴，大伙儿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就琢磨这打仗的事儿。那么焦点一共就是两个，一个是孔宣的问题，一个是高技能的问题。这高技能现在好办了，因为呀有宠黑虎在这儿呢，他有宝葫芦，有无数的铁嘴神鹰，那些蜈蚣蜂好解决。关键就是这孔宣呢，这家伙太邪乎了，根据经验判断，他呀不是人，肯定是什么妖精。那么要想打败他，就得知道他的根底呀。怎么办呢？这事儿就得交给杨戬了，因为杨戬在百宝囊里头装着个东西，就是照妖镜。早些年呢，这照妖镜是云中子的，云中子把他呢就送给了玉鼎真人，也就是杨戬的师傅。玉鼎真人又把他给了杨戬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不管你是什么山精树怪，也不管你是什么山猫野兽，拿这照妖镜这么一照啊，你原来的那个模样，这镜子里头就给你照出来了。那么现在姜子牙就打定了主意了，再开兵建仗，让这个杨戬藏在门旗后头，拿照妖镜啊好好的照一照这孔宣。杨戬领令下去准备去了，紧跟着三声大炮啊，列摆旗门，又开兵建仗。大帅孔宣，副帅高技能，一听说姜子牙又要开兵了，俩人挺高兴，嘿嘿，咱们杀敌立功的机会又来喽，来呀，出兵迎敌。他手下那几百人啊，凑凑凑凑凑， 又跑出来了，一字长蛇阵，稀不楞登的就摆开了。一看对面，首先出马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催动日月追风马晃动金钻提炉枪啊，呀哈哈呆！高技能，你杀我四子，咱们有血海深仇啊，还不过来受死。高技能一看他高兴啊，哦，这是黄飞虎，别看是常败将军，但是名气挺大，要是把他给整死，那可就更值钱了。得，踏踏踏踏踏踏，马往前蹄，这才引出一段五岳斗黑沙。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0: 传奇。

解放之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少帅张学良逼蒋抗日，这个蒋介石啊是咬的后槽牙呀，跺的脚啊，吹的胸啊，望天流的眼泪呀，最后是勉勉强强的答应了。好，好，我跟共产党啊，过不去这事儿咱就别说了，先抗日，枪口一致对外啊。好，说为什么这个蒋介石提出来攘外必先安内啊？他要先消灭共产党。哎呀，他恨这共产党啊！说为什么他恨这中国共产党？这个冰冻三尺啊，不是一日之寒。那么在这里呢，我简单介绍两句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成长经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斗争的新发展，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奠定了阶级基础。话说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使中国先进的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选择改造中国的道路。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到1921年上半年，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相继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受全国50多名党员的重托，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和李达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呢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10日到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了实行国共合作、尽力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呢，坚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组织性和独立性。在共产党员的直接推动和帮助下呀，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国共合作后啊，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加强对于工农革命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努力拓展自己的活动范围。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空前规模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由各革命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军阀大革命风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啊，积极帮助国民党建立各地方党部，发展组织，加速国民革命化的进程。在统一战线内部，联合国民党左派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斗争。那么在军事上呢，帮助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
组建国民革命军，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推动并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和杨希敏、刘振环的叛乱，两次征讨军阀陈炯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继而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北伐战争，迅速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大半个中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北伐战争期间呢，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全国民众以各种斗争方式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他推动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迅猛发展，支持汉口九江工人及其他革命群众先后收回了两地英租界，还于1927年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三月份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啊，一举打败了军阀部队，解放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建立起上海市民政权。然而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却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呢，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方面都缺乏经验，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错误，从根本上放弃对统一战线、对农民，特别是对军队的领导权，以致当同盟者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相继发动了412政变与715政变，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突然袭击时，中国共产党无力组织有力的反击，遂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强大敌人的联合进攻下归于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发生了急剧变化呀，国民党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在南京呢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对全国进行独裁统治。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做出了发动起义的决定，以抗击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的政府残暴。山雨来风满楼啊，现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已然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现在寺外啊人心惶惶的。七月下旬，庐山来了一位贵客，这个时节啊是1927年的七月下旬，谁呀？汪精卫。这汪精卫是大干部啊，那还了得，他来到庐山，哗，整个这警卫团先来了两天，把那山中那犄角旮旯石头缝里边都掏了个遍，看有没有刺客奸细方方面面啊，检查了个遍。汪精卫来了，来干什么来了？开会。他把这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司令张发奎也请来了，把几个军阀也叫过来了，准备在庐山开这么个秘密会议。汪精卫一到山上，就给这警卫团的团长下了个令，没有特别通行证不许上山，没有特别通行证不许下山，明白了吗？是。这叫里不出外不进呢。他不光这个啊，那么第二方面军呢啊，和第四方面军呢，一些头头脑脑人物也都来到了庐山。这开会当中啊，大伙都不明白这汪精卫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不过这汪精卫私下下了个通知，他告诉自己那秘书，我要开这会，参加会的只许是国民党党员，军队里的共产党人一个也不要通知，明白吗？那他们都来了，不通知他们都看好喽，明白吗？哎，这个会啊
大伙感觉都有点奇怪。怎么说呢？汪精卫告诉了，这个军队当中的干部啊，有好多都是共产党员，哎，在国民党的军队里边。可这回呢，这个汪精卫告诉了，开会只找国民党党员，共产党人不要通知他，这是个绝密会议。这个会就开上了，坐的都是些国民党的军官。汪精卫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会长，知道吗？为什么把你们找来吗？知道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共产党人聚在门外吗？咱们要多多防备共产党人，现在我们已经研究好了，要清党，清除队伍，把所有在咱们军队当中的共产党人，咱们这个军中的干部统统的拿下，缴他们的兵权，下下他们的武器，咱们要跟共产党翻脸了，明白吗？因为蒋介石说的非常明白，我也同意这个观点，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咱们的军队就会变成共产党的军队。大伙都听了。可就在汪精卫开会的时候，窗下站一个人，谁呢？第四方面军的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也来开会来了，因为汪精卫啊，在通知的时候啊，不是说你是国民党的来，你是共产党的别来，他这一通知啊，就通知了一片啊，这个军队当中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啊，都到山上去了。可他到山上了，他把他分开了。第四军的参谋长叶剑英就感觉到这里边有蹊跷，一看另外这些人都鬼鬼祟祟的啊，特别汪精卫那几个秘书。本来嘛，叶剑英正跟人唠嗑呢，啊，正谈话呢，那边就偷了叫出去了。哎，你来来，你看这都鬼鬼祟祟的。叶剑英琢磨干嘛呢？这是那个人就出去了，不大会儿回来了，啊，没啥事儿，没啥事儿。那脸色就不对，这怎么事儿呢？就感觉到这里有事儿。另外，叶剑英已经了解了当前的形势啊，这个蒋介石、汪精卫。他们对共产党下毒手了，上海大屠杀。哎，这个蒋介石、汪精卫啊，你们是过河拆桥啊！我们中国共产党帮你们多大的忙啊？帮你们建立军队，扫平各大军阀的盘踞，现在要对我们下手。但是叶剑英拿不准主意，是不是真的？那么这个庐山会议是不是有什么变化莫测啊，深不可测的危险？叶剑英啊就溜达出来了，里边正开会呢。叶剑英是参谋长啊，军衔在那儿呢，这把门的也好，巡逻的卫兵那敢拦吗？叶剑英溜溜达达的，天头也黑了，就来到了窗下，微微的滋儿细听，也该着。汪精卫这时姐这个嗓门特别大，各位，我们军队要净化，要清党，所有在咱们国民党军队当中的高级将领，只要他是共产党人，一律的下起军权，甚至把他抓起来。比如九江的叶挺啊，他不是共产党人吗？把他的兵权下掉，把他抓起来，而且我派人给他送去啊一个通知，让他上山开会，随后就地拿下。还有那个二十军的贺龙，别看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跟在共产党的后边跑啊，比共产党人还积极呢。嗯，我看了就憋气。你看，叶剑英听到这儿，这脑就嗡一下子。这汪精卫这小子要下毒手啊！山下九江城住的是叶挺军和贺龙的军队啊，怎么的？他要来了这么一个假招子啊，送一个会议通知，
让这个叶挺贺龙上山开会，随后绑起来抓起来。

0: 兵权下调，这还了得？叶剑英就感觉到这此地十分危险，不行，我得赶紧通知叶挺将军呢。可来到山出口这出不去，警卫说了，对不起，长官，上班有令，里不出外不进，您得有特别通行证，您要没有特别通行证啊，您出不去，我们不能放您出去啊，长官，对不起对不起，我要出去下山有急事，您什么事儿也不行，您就饶了我吧，我放您出去，我这脑袋还在吗我呀啊，您饶了我吧。这叶剑英啊又走到别的地方绕了好几圈也没找到出口，怎么说呢，哎，就这么一个出口，四外都重兵把守，再就是悬崖峭壁。哎呀，叶剑英急得通身是汗呢，怎么办？这河宅水急，人急至生，叶剑英一想，我今天必须得下庐山啊，九江城送信，让这个叶挺和贺龙想办法脱离危险。可是一打听啊，这个特别通行证是汪精卫警卫团开的，你必须得上那儿去开去。他眼珠一转，这个警卫团的团长就赵志刚，叶剑英呢很熟悉他，别看没什么身脚，感觉这人还不错。随后叶剑英进屋拿着瓶酒就来到了警卫团呢，啊，这个赵志刚正在屋里坐着呢，哎呦，叶将军来了，哎，赵团长，今天呢，咱们俩喝点啊，这个也聊一聊。
1: 好啊，好好，
0: 我让厨房弄点菜。哎，赵志刚弄了点菜，两个人开喝，叶剑英就眼珠转，就发现了边上就一张办公桌，抽屉啊，开那么个缝，在桌子上放几张纸，一看那纸上写的是特别通行证，那必须得把名字签上。啊，然后拿那撮把它盖上，肯定那撮就在那抽屉里边。叶剑英一想，我怎么把你支出去呢？叶剑英正想的时候啊，哎，这赵团长站起来了，叶参谋长，我出去一趟啊，一会儿就回来，上外方便去了。他转身一走啊，这叶剑英唰往起一站，立刻拿起笔来，啪啪啪在特别通行证上签上了自己的名，一拉抽屉，砰，搓一盖上，他一转身，叶剑英是大吃一惊，就见这个赵团长已然站在他的面前。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

0: 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9: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这个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呢，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这个汪精卫特意开了个会，说咱们这个国民党军队有好多共产党的干部，所以要清党，把这些人统统的抓起来，明白吗？
10: 明

英就把这特别通行证偷出来了。他啪一转身，天桥啊，这个团长啊，踉踉跄跄往里进，没看见。哎呀，太惊险了啊，稍有不慎呢、那危险十分呢、叶剑英就跟这团长说，我还有点军务啊，少陪啊，咱们改天再见。叶剑英出来了，这儿出来是连夜下庐山，十万火急的，这有了特别通行证了，你还敢拦他吗？啊！押解叶剑英下庐山，咱且不表，单说叶挺将军，还有20军地军长贺龙。叶挺是中共党员，贺龙呢不是，这时节的贺龙啊还没有入党呢。你别看没入党，在贺龙的心中，共产党是那样的伟大。没什么事儿，贺龙就扒着嘴，哎，你看我呀，当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官儿，我这心怎么总往共产党那儿跑呢？共产党啊，是为老百姓办事儿的，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救苦救难的党啊。我呀，说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叶挺啊，这两天就察觉点事儿，他就感觉这个气氛不对，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对着共产党人下手了。叶挺在等，等什么呢？等组织的指示。那么这一天他就把贺龙请来了，说咱们两个商量。这个叶挺拿贺龙那是密友啊，两人好朋友，志同道合。另外叶挺也知道贺龙是心向共产党的。深更半夜的，两人就在这书房中。另外叶挺告诉这个警卫，谁来我也不见啊，就说我已睡着了。是，两个人就分析当前的局势。贺龙一拍桌子，叶军长，以我的脾气啊，干脆咱把这个军装脱不脱不啊，换不换不，咱就变成共产党的军队不就完了吗？共产党才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跟这老蒋还扯什么呢？你们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征讨军阀啊，给他们帮多大的忙啊！这帮王八蛋过河拆桥，现在又屠杀共产党员，有这样人吗？我贺龙看不下去。有朝一日啊，我的部队，我告诉你啊，没准儿哪天跟他干起来。小点声，我呀在等上边的指示，现在这布究竟往哪儿迈？刚说完，窗户外有人敲窗户，你的路就在脚下。把叶挺吓一跳，贺龙啪就把枪拔出来，什么人？贺龙心中暗想，谁这么胆大啊？这是叶将军司令部，好的家伙，我说这警卫是干什么吃的？这怎么窗底有人说话呢？话音刚落，就见连龙一条，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20来岁，大高个，白净的面皮，两道英雄剪的眉，水汪汪的大眼睛，大而有神，这个目光直射，唰，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短衣襟，小打扮，手里还拿把扇子。叶挺定睛仔细观瞧，彭湃，哎呀，老彭！叶挺一个箭步到的切近，抓住了来人的手，来人也是紧紧握住了叶挺的手。那么来人是谁呀？乃是我党特派员彭湃。要说起彭湃啊，那可

此人呢出身豪门呢家大业大，骡马成群。用澎湃的话说呀，我老爹就是地主，就是欺压老百姓的。后来澎湃参加革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由于中共中央决定要搞一次武装暴动，用枪声反抗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屠刀，那么周恩来特派澎湃来通知叶挺部队要到南昌进行武装起义。澎湃身手敏捷呀，枪法极准啊，晚间来到九江城，这个把门的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去。对不起先生啊，我们这个长官说了人家休息啊，谁也不见，你就说我是他朋友，朋友也不行。澎湃一想，我别跟你啰嗦了啊，就绕到了后院。你别看墙那么高，他电不灵腰一展身形，纵身行事，飞身而进，就摸进来了。澎湃的身手还了得了啊，这就摸到了叶挺的书房。他睁眼闭眼往里头一看，哟，叶挺正跟贺龙两个人谈话呢，两个人不知路在何方。澎湃想，我来的正是时候啊，我告诉你路在何方啊，我奉周恩来之命就是告诉你方向来的。所以啊就说了这么一句，着实的把这叶挺吓一跳啊。敢一见到澎湃吧，叶挺高兴的，你可来了老彭啊，啊来啊。外边警员进来了，长官摆酒。啊，不不不，澎湃啊一晃脑袋，我吃完了，一努嘴儿，那意思你告诉这卫兵退下去。卫兵出去了，澎湃就告诉叶挺和贺龙，中央决定咱们要搞一次起义，用实际行动来反抗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残暴。你们的部队啊要赶紧的到南昌，在南昌发动起义。现在朱德和周恩来已经够奔南昌，正在这儿合计呢，澎湃也刚把这事儿送到，叶剑英来了。可由于有这个叶挺的这命令，不见任何人。你别看叶剑英穿的戎装，我是第四军的参谋长。哎，对不起，长官，您能不能到别的地方休息休息？再不开门，我毙了你！叶剑英一瞪眼睛嘛，啊，这边上的警卫咔咔，枪都架上了，带了好几个警卫来的。哎，把门一看，这要动真的。另外一看，叶剑英不怒自威，两眼冒火。叶剑英一想，天快亮了，我这信得赶紧送到，事不宜迟啊。这把门的被逼的没办法，噔噔噔跑到里边禀报叶挺，说外边来个第四军的参谋长叫叶剑英，有要事相商，我也不想禀报长官啊。在哪儿呢？就在门外的，赶紧请。叶剑英进来了。老叶啊，你这个门很难进呐。 啊哎呀，剑英啊，那这先锋把你一吹来了。叶挺知道啊，也没有大事儿，叶剑英绝不能深更半夜来到这儿。进屋谈啊，澎湃几个人一见面，贺龙啊就感觉到有点尴尬。怎么说呢？知道啊，叶挺共产党员，叶剑英共产党员，澎湃共产党员，就我老贺不是共产党员。那我现在就说入党，这不行啊，哈哈，那得找个介绍人呢。不行，说什么我也得入党。想走吧。那么这个叶挺也看出来了，何军长，咱们是一家人，你坐下。哎呀，贺龙心花怒放，更加感激了，人家共产党啊没拿我当外人呢。这叶剑英啊就把朵朵的情报跟叶挺说，汪精卫在庐山开了个会，找了好多人，这个秘密会议研究的内容就是要清党，是放在国民党军队当中的中共共
产党的干部，他要全部清除，甚至要抓起来，明天要给你下一请帖，说让你到山上开会，连贺龙啊一起要缴了你们的兵权，下下你们的武器。所以我跑来特来送此信。这边彭湃就把中共中央的决定又跟这叶剑英说了一遍，大伙儿都是喜上眉梢啊。叶挺一拍桌子，我还上的什么庐山呢？啊，通知部队明天早晨就由九江城出发，是够奔南昌。叶挺、贺龙两个军，叶剑英还有彭湃紧紧跟随，大部队由的九江是够奔南昌。南昌城啊，现在啊非同寻常，朱德啊带领这个教官团早已经来了，已经驻扎在南昌城了。那么周恩来也到了南昌，秘密组织准备起义，一侦查这个南昌城有两个团，国民党两个团的兵力，不过这个人数不是十足的，总计有3000人马呀。不过呀，这3000人马挺不好对付，战斗力很强。周恩来和朱德就商量，看起来啊，面前这两个团很难对付，是路上的绊脚石，必须把它踢开。这个部队调的怎么样了？周恩来问朱德呀。现在有不少部队纷纷往南昌调呢，啊，你别看他是国民党的军队，那些干部们都是共产党人，有不少纷纷响应中央的号召，把部队秘密开往南昌，准备起义。也知道，再跟着国民党混的没什么好果子吃啊。他们已经下了狠心，举起了屠刀啊。朱德看了看，现在啊，叶挺的部队马上就到了，不过还有几个部队没有赶到，我怕时间一长走漏风声。正说着呢，这边来报告了，说叶挺将军的部队已来了，已住进了南昌城啊。叶挺的部队一进南昌城，先安下了营盘。哎，那叶挺啊和贺龙两个人有心计，把那个营盘呢就扎在了南昌城驻守部队的城防区，甚至营盘扎到他门口。为什么呢？起义前啊，我大门给你堵上啊。紧接着叶挺就来找周恩来，寒暄一毕，周恩来就把中央的决定跟叶挺说了。叶挺也担心一个事儿啊，时间拖长了的话恐怕有变，万一要走漏风声可就麻烦了。那么现在呢，咱们的人马加在一起啊，就是叶挺军、贺龙军外加朱德的教导团有3万多人，南昌只是有国民党两个团才3000来人，可以一举拿下，势不宜迟啊。虽然有好多参加的起义队伍还在半路上的，干脆咱们就来个迅雷不及掩耳，马上就发动暴动。这个时间定在了后天，就是8月1日凌晨4点。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朱德想了个办法啊，8月1日凌晨4点这么办，我把他那国民党那两个团长啊请过来，我请他喝酒，哎，我就把他控制在酒桌上，咱们以枪声为令啊，啪啪啪3声枪响，这个部队就开始行动，这个计策就定完了。周恩来四外张罗完毕，都安排好了。那么头天晚上啊，这个朱德就下来请柬了，就请那国民党两个团的团长，就是南昌城的驻守部队这两个团长，俩团长一听怎么的啊，教导团长朱德

0: 哦，请我们好啊！哎，大摇大摆来了，这个朱德摆下丰盛的酒宴，啊，款待这两个团长。我呢，奉命带着教导团来的，得到你们当地的热烈招待，我表示啊，这个非常感谢。今天咱们在一起坐起来喝喝。俩团长看了看朱德，哎，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说，说吧。这叶挺和贺龙啊。他们的军队怎么突然来到南长城呢？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呀？谁的调令啊？谁调他们来的？
1: 这个
0: 朱德一转眼珠，
1: 这个肯定是人家有上级的命令，要不然谁敢私自调动部队啊？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这就喝上了。
0: 朱德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再有几个钟头这个南昌起义就要开始了，因为定的是凌晨四点，枪声未定嘛，这事情也该着。贺龙啊，现在就紧着张罗呢，啊，因为他把这部队带进城里了，这儿有两个国民党团呢，哪有这个碉堡，哪有这个机枪班，这贺龙赶紧就布置部队，到时候一声令下就开火，明白吧？就把这部队秘密的。哎，潜伏在各个要塞，他正布置的时候那边打起来了。贺龙一看怎么吵起来了，他到的期间一看呢，是一个军官和一个开饭馆的老板吵起来了。这饭馆老板就说，长官你得给钱呢。老子吃什么都不给钱，明白吧？转身要走，贺龙想你谁呀、啊、定睛一看是自己手下的一个营长，这贺龙可急了，你小子怎么吃饭不给钱，欺压百姓啊？贺龙是道得切近，抡起巴掌啪就给这小子一大嘴巴，回去我毙了你，把这小子吓得噔噔噔噔噔噔往回跑。他跑到半路上一想，哎，贺龙啊，你不打我了吗？我告密去，这还有几个钟头啊，你们要起义，我现在就把这情报抖露出去。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7: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7: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8: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虽然未来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这是什么？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11: 爸妈，我回来啦！
12: 快进来开饭了。
10: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12: 你得多吃点啊。
10: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3: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0: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14: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5: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6: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7: 哎，别碰我，
1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6: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6: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6: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8: 人生在世，天天天。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 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

0: 庆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柳香莲和薛蟠是一对冤家对头，可是现在发生了逆转，俩人啊凑到了一块儿，成为一对好基友。这可不是坏词儿，隐身的意思呢，就是男版的闺蜜。贾琏不明白呀，坐在饭店里头问一个究竟。这薛蟠薛的傻子打开了话匣子，就把以往经过讲说了一遍。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段时间呢，咱们大篇幅的说贾府，可就没提这薛蟠。现在呀，迫不得已，咱们得说上两句了。前文书咱们讲得清楚，这薛蟠呢，被柳香莲一顿胖揍之后，心情十分的不爽，把伤给养好了呢，就到南方去做买卖去了。哎，您别说，他腰包里头鼓啊，所以进货就多呀，大车小辆拉了很多名贵的东西，哎，运着就往北方走。这一路上还比较太平，可哪知道刚入直隶地界呀，就遇上土匪了。那年头社会治安不那么好，逢山有贼是遇岭藏寇，就这伙土匪比秃尾巴狗都横啊，有那么20多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乌哇瞧叫冲上来，把货物全都抢跑了，最后把薛蟠还捆到了树上，人家拿着牛耳尖刀就要给他开膛摘心，做上一碗人心肉片醒酒汤。哎呦，这薛蟠呐，以为这条命保不住了呢，就用上那句话了，是无巧不成书，人不该死总有救。恰好有一位青年才俊骑着高头大马由此经过，这个人呢，行侠仗义，是暴打不平，当时就出了手了，武功是真高啊，一个人把这一群强盗全给打跑了，把货物也给夺回来了，把薛蟠也给救了。等俩人脸对脸仔细这么一瞧，哟，全都认出来了，闹了半天行侠仗义这位正是冷郎君柳香莲。好，这柳香莲避祸逃灾，在南方啊转了这么长时间，现在他思念京城啊，所以说单人匹马往回走，怎么那么寸，怎么那么巧，半路途中把这薛蟠给救了。薛大傻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嘿嘿，柳二郎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我爸爸不是死了吗？从今往后你补充，哎，你就算我爸爸了。嗨，柳香莲这别扭啊，心说即便我有了儿子也不能有这样的呀，我哪辈子缺了大德了，激出这么一个败家子儿来呀。哎，大哥您不要这么说话，咱们还是兄弟相称吧。这薛蟠是顿释前嫌呐，死拽着柳香莲冲北磕头拔拜结交，还一结金兰之好了。按照柳香莲的意思，要到京城南边200里去探望一个姑妈，可薛蟠呢说什么都不让他走，硬拉着进京城啊，说咱们弟兄得好好的盘桓盘桓，你再去探亲去。另外我们家呢有的是钱，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祖母绿，光金豆子就好几百斤呢，我呢出点钱，哎，买一所好宅子给兄弟你娶一个好媳妇儿，你这么大的英雄老打光棍儿，那不老合适的。哎，跟我走，哎，就这么办了。就这么着，这弟兄二人呢，奔京城可就来了。半路途中巧遇贾琏，这仨人在饭馆里头一吃饭，薛蟠呢打开话匣子，把以往经过就讲说了一遍。贾琏听完了是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原来如此啊，你们俩可真是不打不成交。哎，要说这事儿呢也巧了，

现在薛大哥您憋着劲要给香莲介绍对象，可巧我这地方啊正有一门好亲事是可配柳二弟。说着话就把自己娶了尤二姐，又要为小姨子尤三姐找人家的事儿啊讲说了一遍，而且还嘱咐薛蟠先别告诉家里头人，等尤二姐生了儿子再说不晚。回头呢又跟柳香莲说，哎，尤三姐是多好多好一个人，这门亲呢你是非做不可。贾琏这嘴巴也好使啊，说话是巴巴的，尿炕是哗哗的，一套陈词柳香莲可就不好驳面子了。嗯，既是两位兄台厚爱于我，是敢不从命，只是令妹嘛。这柳香莲还想问点别的，贾琏呢给拦住了，不用说那么多了，这事儿是一言为定，如白染皂板上钉钉，空口无凭啊，应该下点定理。我香莲呐，可不是我不相信你，只是因为你这个人儿平踪浪迹，行无定所，万一千言不归，岂不误了人家终身大事啊？所以说这个定理我是非要不可。柳香莲点了点头，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这等婚姻大事我是绝不失信，只是小弟我出门在外身上没带什么东西。也罢呀，我如今就把这囊中的一对鸳鸯宝剑留下以作信物，此剑乃是我们家传家之宝，请贾兄您带回去一定要珍重啊。贾琏急忙忙接过了鸳鸯宝剑，好，太好了，香莲，你办事是真咔嚓，哎，从今往后，咱们哥俩就是连襟儿了，哎，亲上加亲呢，来，喝喝。这仨人呢，推杯换盏饮流灵，又喝了一个痛痛快快，这才各自上马，是一手作别。这正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压下那两位咱先不提，且说这贾琏呢，这一天就到在了平安州，见了府台大人，办完了事儿，大人又嘱咐他在本月之内务必再来一回。贾琏领命，连忙取路回家，先到了尤二姐这地方探望探望。一看二姐这块啊管理的井井有条，每天是关门闭户，不与外边交往，挺满意，恪守妇道。可是贾琏还关心，关心什么呢？关心尤三姐最近表现怎么样啊。一了解听明白了，最近贾珍呢又来过了，对三姐是百般的调戏，可是三姐呢根本就不搭理他，一顿臭骂把他给卷走了。就这段时间尤三姐是太规矩了，每天侍奉老母，安分守己，一心等着心中的柳二郎。贾琏摸清这些情况之后也是喜之不尽呢，这就当着二姐和三姐的面把路上巧遇柳香莲的事情讲说了一遍，而后呢又把鸳鸯双剑取出来了，递给尤三姐。三姐一瞧惊喜过望哦，连忙接过来一瞧，就这口宝剑，金吞口金石剑，绿纱鱼皮的剑鞘，三道金箍，杏黄灯笼穗，有二尺多长，尤其那鞘上边是龙吞葵护的花纹，珠宝晶莹，印崩黄，嘎崩苍啷啷，一抽剑柄啊，原来是两把剑合在一起，哎，两把剑一个剑鞘，就这剑呢是分雌雄的，雄剑上头站着一个字是鸳，雌剑上头也站着一个字是鸯。这鸳鸯双剑抽出来，那真是冷飕飕，夺人耳目，明晃晃，如两痕秋水一般呢。尤三姐把宝剑就挂在自己绣房床上头了，天天就看着这宝剑，就抿着嘴就乐，这回可好了，终身有靠喽。这贾琏呢就在这地方住了两
两天，然后回荣府见他父亲交差，最后到在了内宅见凤姐儿。现在凤姐儿啊，这病已经好利落了，可以在宅中理事了。贾琏跟他媳妇寒暄了一阵，就出来了，见到了贾珍呢，就把遇见柳香莲的事儿又说了一遍。现在贾珍这老畜生已经有了新欢了，早把那尤三姐扔在了脑后，所以这个事儿他不往心里头去，任凭贾琏裁决。可又怕贾琏手头不方便，这贾珍呢一伸手又打兜囊当中掏出来30两银子。哎，二弟呀，这30两你拿回去，哎，给那尤三姐置办点嫁妆吧。贾琏闻听是乐乐呵呵啊，接过了银子，回头就交给了尤二姐，让她去办理。咱们压下这头先不说，回过头来再表柳香莲。到了8月份的时候，进了京了，先来拜见薛姨妈。这回呀是结拜的干娘了。薛姨妈这人多有社会经验呢，也不提旧事了，什么想当初你打我儿子，哎，骂他是猪是狗是狼崽子，那我儿子要是狼崽子，我这当妈的就是大母狼呗，哎，你骂谁呢你。像那个茬薛姨妈啊根本就不提，只是口口声声感激柳香莲搭救薛蟠的大恩大德，并且设下了酒宴，是殷勤款待。酒席宴间呢，就提起来和尤三姐的亲事儿，薛姨妈就说了：“你呀，老大不小了，是应该成家立业了。婚礼的事儿肯定需要钱呢，需要应用的东西呀。”你都不用着急，完全包在我的身上，选良辰择吉日，你过去迎娶也就是了。嘿，柳香莲挺痛快，有了这结拜的干娘就是管事儿。哎，第二天呢，柳香莲又来拜望贾宝玉，二人一见是特别特的高兴啊，如鱼得水，越谈越投机。这柳香莲就问起了贾琏偷取尤二姐的事儿，宝玉一听可就乐了。要说这个事儿啊，现在还是个秘密，哎，也就是少数人知道，我呢也是听明烟给我打听的小道消息。哦，原来如此。柳香莲心说，老贾家这事儿挺乱呢。话锋一转，又提到了尤三姐，也提到了鸳鸯双剑做信物。宝玉一听更高兴了，好，大喜大喜呀，难得那位三妹妹那是标致人儿，古今绝色，配了你是天生的一对儿。没想到柳香莲一听这话，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另有了想法。那尤三姐儿既然是如此之优秀，那还愁找不到好主啊？为什么等来盼去，等到现在还不嫁人呢？而嫁人又偏偏要嫁给我这个漂泊之人。我柳香莲呢，一无根基，二无钱财，况且素日我同莲二哥又交往不厚，关心也关心不到我呀。为什么着急忙慌胡了巴涂就要把三姐儿嫁给我呢？莫非说这里头有什么套头或者什么毛病？哎呀，我真有点后悔了，后悔不该把那鸳鸯双剑拿去做信物。宝玉呀，你快帮我分析分析吧。宝玉点了点头，我说香莲呐，你这就是想的太多了。你早就跟我说要找一个绝色的佳人，如今得到了，怎么反而生疑呢？哎，宝玉呀，这我没法不怀疑呀，我总感觉这里头有什么事儿。你就说说吧，你对那尤三姐到底了解多少啊？宝玉把头低下了，要说我了解她也不算太多，我就知道尤二姐尤三

姐都是贾珍的小姨子，经常跟随尤老娘啊，到在宁国府一住就是几个月。贾珍呢是他们的姐夫，对这两个小姨子呀也是百般的关照。哎，我就知道这么多事儿。哎呀，柳香莲一跺脚，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此事不好，这门亲断然做不得呀。想你们老贾家宁国府里的事情我也了解一二，除了门前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啊。我柳香莲是堂堂的七尺男儿，我可不想戴那绿帽子当那个圣王八。那尤三姐一定是残花败柳了，说什么我也不能要啊。宝玉一听这话啊，腾一下子脸可就红了。这柳香莲呢也感觉自己有点失言，连忙作揖赔礼，把话往回喽拉。我刚才也是胡说，我该死。不过还请你告诉我实情，那三姐她品行到底如何呢？宝玉是真不高兴了，嘿嘿，你既门清之底，你还问我干什么呢？啊，你说那宁国府两个石头狮子是干净的，就连猫啊狗啊都不干净，那甭问呐，恐怕连我贾宝玉也未必干净了。哎呦，柳香莲就知道宝玉是真生气了，一时间脑袋是嗡嗡直响啊，也没有旁的办法，就推说自己有事儿告辞，可就出来了。咱们说柳香莲之所以这么推断，全因为宁国府门风太坏了。一听说二姐三姐这两个深闺里的大姑娘整天和贾珍那帮人混在一起，那能混出什么好事来呀？这柳香莲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最后啊一咬牙一跺脚，就下了决定了，要到小花之巷寻找贾琏，要回定物退了这门亲。回过头来再说贾琏正在小花之巷这院子里头同尤二姐闲聊天呢，忽听禀报说是柳香莲来了。呵，贾琏还挺高兴呢，赶紧往出迎啊，就把这柳香莲让到了内室和尤老娘相见。老人家一瞧，呦呦呦，长得是真帅呀，啊，挺白呀。这老太太一眼就相中了，乐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可哪知道这柳香莲见了尤老娘只是作揖，她并不磕头，而且呢口称伯母，她也不叫岳母大人，自称是晚生，也不提小婿。耶，贾琏甚是奇怪呀，心说这柳香莲可不对劲儿啊，你没吃过肥猪肉，你也见过肥猪跑，这个姑爷见到丈母娘尤其是头次见面，什么样的礼节礼貌你应该懂啊。今天他是这种表现，莫非说有什么变故不成？果不其然，俩人坐这儿喝茶呀，喝完了半杯，这柳香莲可就说声话了，只因为路上仓促，贾兄你给我提婚事，当时我就应承了，可哪知道啊，我的姑妈于四月间就给小弟我定了亲了，我最近才知道。您也明白，像婚姻这种大事啊，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我姑妈就相当于是我亲妈，所以她说话我不敢不听啊，因此上我只能是毁了咱们这头的婚约了。那个定情之物呢，哎，要是金箔呀彩礼呀，那都是身外之物，小弟我呢也就不要了。可是我给您那东西挺特殊啊，是鸳鸯双剑，那是我的祖父所传，我们家的镇宅之宝，所以说请贾兄您呐，还是把那东西还给我吧。贾琏一听，当时可就有点不高。

0: 高兴，心说柳香莲，你是什么东西呀？堂堂的七尺汉子，说话你不算数，拉屎还往回坐。哎呀，这事儿啊，不行啊，不行不行，我一定和你理论一番。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

随意变更的，你倒是没什么，可人家女孩家受得了吗？还请柳兄你呀斟酌三思哦。柳香莲惨惨的一笑，那我就认罚吧。哎，你说该怎么办？不管怎么罚我都可以，只是这门亲事断然不敢从命了。贾琏还是不甘心呢，还想多说几句。这柳香莲腾楞一下站起来了，贾兄，请借一步到外边去说，此处讲话不大方便。就这一番对话啊，尤三姐在里间屋是一字没落，全都听明白了。一时间，凉水浇头，怀中抱冰。他心说，我是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盼了他来，却要退亲呢。什么这里说话不方便，甭问，他准是在贾府当中听了什么风言风语了，嫌我不守闺中的规矩，有失风范，不配做他的妻室。要让贾琏跟他出去说也是白染一水，更没意思。哎，要怨呢，就怨我生来不幸，落入贾府这种不干净的地方。现如今呢，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也罢呀。就见尤三姐摘下了宝剑，暗用右手啊抽出了一股雄风，藏在了肘内，赶出来可就说了话了。柳香莲，当年呐，我在外祖母家中见君一面，我是数年不忘，立志非君不嫁，没想到让奴是空盼一场啊。奴虽无才无德，却不像你听到的和想象的那种下贱之人，你们呐也不必出去说话了，我这就还你的定礼。话一出口，泪如雨下，用左手把剑和一只空鞘递给了香莲，右手猛一回肘，往脖子上头一横，说了一声：“奴家去也。”他这袖子里头藏着一支剑呢，说时迟那时快，就听见咔哧一声啊，红光崩现，是尸身栽倒，好可怜哦，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云灵彗星渺渺冥冥，深归那世去了。就这下子突如其来，在场之人呢全都懵了。头一个就是柳香莲呢，哎呀一声，木雕泥塑一般可就木到那儿了。贾琏和尤二姐更是吓得大叫三昧，想抢救早已经来不及了。最厉害的是尤老娘在一旁啊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嚎啕大哭，哎呀，我的儿哎，女儿啊，你怎么这么傻呀？柳香莲，你害了我的女儿，你给我女儿偿命吧。贾琏当时一伸手啊，就揪住了香莲，左右开弓抽他大嘴巴啊，啪啪啪啪，光打还不行，还骂他呢，来人呐，快来人，把他给我捆起来，扭送当官，治他的罪。这时候还得说尤二姐够贤惠的，急忙忙止住眼泪，就劝贾琏，你呀你别多事了，人家并没有威逼他去死，是他自己去寻了短见，你就是把他送到衙门又有什么用呢？反而生是非惹人笑话，不如啊把他放了吧，倒觉得省事啊。这个
贾琏一时

间呢，没了主意了，一松手放开了柳香莲，你走吧，走吧。咱们再说这柳香莲，刚才呀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会儿呢更是一动不动了。却原来柳香莲早已经如梦方苏，她回过神来了，肠子都悔青了，眼泪是哗哗的。哎呀，是我有眼无珠，不识金镶宝玉，我无缘结识受用此等的美人了。三姐，三姐呀，是我柳香莲害了你了，我对不住你呀。说完了趴在尸体上头是放声大哭。我不知道三姐你是这等刚烈的贤妻，可敬啊，可敬。就这柳香莲就在这儿守着，在这儿等着，一直等到买来了棺木，亲眼所见，入了殓了，又扶着棺材大哭了一场，这才告辞而去。说到这地方咱们得插两句，很多的红学家呀研究这个红楼二尤，也就是尤二姐尤三姐，就研究出分歧来了。有人就说尤三姐如此之刚烈，她当初啊和贾珍他们根本就没有事儿，那都是外人造的谣，胡说八说，让这尤三姐玉洁冰清之人蒙受了不白之冤，到死都洗不清冤白了。可也有人分析呀，说这尤三姐想当初不是那么干净的，和贾珍有问题，只是她现在后悔了，想要改过自新，结果没有成功。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比较靠谱呢？说书人李庆峰给说一句公正话，按照《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老先生的意思，这尤三姐啊和贾珍他曾经有事儿，不光是他们有事儿，尤二姐和贾珍也有事儿，而且二姐和三姐和贾蓉还有事儿。因为《红楼梦》这部书啊，那是才子书，不管写什么事儿都是朦朦胧胧的，非常的隐晦，雾里看了花是水中望月，你看上三遍五遍十遍二十遍也未必全能看明白。不过曹雪芹先生在关键的事情上还是要用笔给他点透的，关于尤二姐尤三姐和贾珍贾蓉的事儿，在《红楼梦》原文第64回有那么一句话，已经点的是再清楚不过了。曹雪芹先生用的是一句成语，叫做聚幽之俏。这个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母鹿，也泛指母兽。这个成语聚幽之俏就特指父子共同和一个女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这叫聚幽之俏。那么曹雪芹先生说了，贾珍和贾蓉于同呢尤二姐尤三姐有聚幽之俏，那这个事情还不够明白吗？要说这个事情也不是特别特的怪这尤三姐，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一百年身。年轻的时候他懵懂，他不懂事儿，走错了路了。另外他们家里头经济也太困难了，需要讨好贾珍父子换吃换喝。可是后来三姐她明白了，就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知过必改，成为俊杰。可是那个时代他不允许呀，这才造成了千古的遗恨，一代佳人香消玉殒，是稳健身亡。咱们呢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说这柳香莲灰头土脸的他走了，尤老娘和尤二姐还有贾琏以至于贾珍夫妻也都各自哭了一通啊。
最后贾琏和贾珍出钱把三姐送往城外，找了一块地风水还算不错的，就入土为安。

干了，一抔黄土掩风流，还没几天呢，有老娘啊也是一病不起，岁数大了，风烛残年，白发人送黑发人，受不住这个刺激呀。不到一个月，这尤老娘啊也故去了。因为三姐出事之后没几天，贾琏呢又去了平安州了，不在家，所以说是贾珍帮着发送的。哎，当然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了。再说这边一出事，这消息呀啊嗖就传到了薛姨妈的耳朵里。薛姨妈一听，当时大吃了一惊。原本她还琢磨呢，想趁这个柳香莲定亲的时候，自己破费点儿，给她买房子、置地、安个家，哎，作为对柳香莲的报答，报答对薛蟠的救命之恩嘛。可没成想，竟出了这等事。薛蟠也挺着急，到处就找去，找这柳香莲的下落呀。可是泥牛入海，是咬如黄鹤，说什么也找不着了。有人说呀，这柳香莲出家当了和尚了，可也有人说他行侠仗义，浪迹江湖而去。可不管怎么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倒闹得薛蟠呢，整天家是长吁短叹，没精打采的，连贩回来的货物也懒得卖了，哎，买的那些礼品也懒得发了，像什么纸、笔、墨砚、各色的衣料，还有香袋、扇子、哎，扇子坠等等等等，全都压在箱子里头。好家伙，再放下去都快长毛了。薛宝钗看不下去了，百般的劝慰他哥哥，说什么天有不测风云，哎，人有旦夕福祸，别往心里头去，这些礼品呢，哎，该送还得送。可是薛蟠呢不管那事儿，最后没辙了，是薛宝钗替他发放礼品。这薛宝钗是真会办事儿啊，从上到下，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宁落一群他是不落一人。结果上上下下是皆大欢喜，宝玉呀、黛玉呀，还有园子里头其他的姑娘啊，全都来了，向宝钗道谢呀。薛宝钗微微这么一笑，你们呐都不用客气了，不过是物离相贵而已，其实这些东西在当地又算得了什么呢，也就是仨瓜俩枣的事儿。各位，就薛宝钗说的那个关键词物离相贵，别人听了呀没什么，唯独林黛玉听完了心里太不是滋味了。却原来黛玉到宝钗这儿来，一则呢是为了表示感谢，二来呀是黛玉心想着那薛大哥这趟去的是南方啊，那么对于南方的事情一定听了不少，如果说能听他讲一讲那南方的故事，自己就等于回了一趟南方老家呀，也为思乡之念。可万万没想到，南方的故事没听着，却听来这么四个字儿：物离相贵。那么自然而然的，黛玉就想起来另外四个字儿了，就是人离相见。不免得又是一阵的自卑和难过。宝玉在旁边啊看的是清清楚楚，哎，抓紧时间给打岔呀，薛大哥回来这一趟给我们送了这么多的礼品，哎，这事儿可是太好了，哎，明年吧，明年薛大哥再去的时候替我们呢好歹再多带些礼品来，哎，越多越好啊，我们大家伙都盼着呢。黛玉瞅了他一眼，你呀要说就说你自己，别我们的把我们都给拉扯上了，好像我到这儿来不是想道谢，想是预定明年的礼品，哎，我是贪得无厌似的。就这句话把大家伙逗得哇一声全都乐了，虽然说场面挺欢笑，可是内核挺忧伤啊。因为众人自然而然的又谈起了柳香莲的事儿，谈起了尤三姐的事儿，这招惹的宝玉心里头很不好受，
游三

0: 杰之死，相连去向不明，这是不是由我贾宝玉那几句话惹出来的呀？哎呀，后悔不及了。就为这个事儿，宝玉呀也哭了好几天呢。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哎，一波未平一波起，按下葫芦又飘起瓢。尤三姐不是死了吗？尤老娘也没了，就剩下尤二姐，这回呀也要死，而且她这个死法要比其他人要惨得多呀。就因为她嫁给贾琏做二房这个事儿，让王熙凤给知道了。有道是纸里头包不住火，雪里头埋不住死孩子，那么多人呢，嘴角能说都那么严吗？哎，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风言风语这么一吹，最后滋溜一声钻进了王熙凤的耳膜。凤姐一听，什么，贾琏竟然做出这等事情来了啊！他还有很多的帮凶呢，其中有一个小厮叫做星儿，经常在那地方伺候那个尤二姐。好啊，我就在这个星儿的身上打开缺口吧，查一个水落石出。这王熙凤啊，派人就把这星儿就给逮来了。凤姐端然稳坐，星儿啊跪到地上都哆嗦成一团了，奶奶饶命，奶奶饶命，我不是个东西，不是人呐！啊，啪啪啪啪，自己抽自己大嘴巴，一共抽了168个，顺着嘴角那血都出来了。要说他这当奴才的那是真难呐。您想啊，王熙凤和贾琏那是两撇子劲儿，他们手下这些奴才呢，夹在中间也是为难，有的投靠凤姐，有的投靠贾琏，形成两大阵营。这星儿知道这件事情，王熙凤已经拿到了确凿的证据，自己不说是不行了，可是说万一风声走漏，将来贾琏由得平安州回来一扫听是星儿给秃噜出去的，哎呦，那也得砸折我的双腿呀。可是不管怎么样，哎，好汉不吃眼前亏，哎，现在该说还得说。这星儿悲悲惨惨才和盘托出，哎，一丁点都没隐瞒。王熙凤听完了点了点头，星儿啊，你给我滚吧，不过你记住了，从现在开始再不允许你去伺候那个尤二姐，也不许你把这个事情四处张扬，你得守口如瓶。我知道，我知道。这小子哭哭啼啼是抱头鼠窜。凤姐又一摆手，把这屋里头那些帮助审案的人呢也全都给打发走了。这屋中就剩下凤姐儿和平儿了。我说平儿啊，刚才星儿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吗？这才叫好呢，天底下哪有这样没脸的男人呢？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见一个他爱一个，真成了喂不饱的狗了。只可惜他还是国舅爷呢，也可惜这五六品的顶戴给了他了。平儿能说什么呀，在一旁只是善为解劝吧。要说这个事儿啊，也不怨奶奶您生气，可是奶奶身子才好啊，千千万万不可过于气恼。我看这个事儿不能完全怪莲二爷，主要是东府里头那甄大爷给出的馊主意。凤姐咬了咬牙，那个贾珍呐，也的确不是东西，可是他贾琏更不是玩意儿。他们不是合起伙来气我吗？想跟我斗吗？那别客气了，就好好的玩玩吧。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呀。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8: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景阳冈这只老虎是倒了血霉了，

还没搞对象呢，就让武松给打死了。武松啊，心里头也不安稳，认为这老虎是装死呢，啊，啪啪啪啪，又打了六七拳。实际上，老虎这脑袋都已经稀碎稀碎的了，有这么装死的吗？啊，这么装死，那装的也忒像了。这老虎也太能装了。最后，武松认定已经彻底的取得了胜利。武松这才站起来，哎，用脚踢踢这老虎，老虎仍然是不动，都死了，他还怎么动呢？哎，就连诈尸的概率都基本为零。老虎动不了了，可武松啊，基本上也动不了了，身子就像塌了架一样啊！噗，这口气可就泄了，扑通一屁股坐到旁边这大青石上头，不呼哧光剩喘了。哎呀，好险呐，好险！武松在这喘了一会儿气儿，又瞧瞧死老虎，心说你呀，多行不义必自毙，哎，你这也是报应。他抬起头来又看看天，天空中有一轮明月呀，刚才打虎的时候就是借着月光打的。哎呀，都说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哎，别人呢借着大月亮地都是搞对象，可我呢借着大月亮地我搞老虎，而且呢还把他给搞死了。哎，惜乎见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以后这种冒险的事儿啊，说什么都不能干了，这景阳冈我也不能待了，得赶紧往前走吧。想到这儿，把包袱提起来往身背后这么一背，迈步就上了冈了。这已经啊接近冈顶的地方了，他越过了冈顶又往下走，走了没多远，武松突然之间就听见旁边草丛里头有小铃铛响，嘎啷嘎啷嘎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武松定睛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耶！一瞧那草丛里头啊，有两只老虎，哎，一块站起来了。武松一看这两只老虎，心里头可害怕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现在我身上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刚才打那一只老虎还差点把我累死呢，这回可倒好，同时出来两只老虎，那我肯定的给老虎当点心了。可转念又一想，不行，当点心这活啊，不到势不可解的时候我是不能干，三寸气在千般用，哎，我呀还是跟他们拼上一拼吧。想到这儿，他开始攥拳头，准备拉个架势跟老虎格斗。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两只老虎啊站起来了，原来不是老虎，是俩人装扮成的，每人脑袋上头都顶着老虎头，身上呢披着老虎皮。这俩人站起来之后，把老虎脑袋往后头一周，露出本来面目，冲着武松就喊，哎哎哎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哦，我呀，我是走路的。哎呦，你走路的，你怎么黑灯瞎火的过这景阳冈啊？啊，你不要命了？哎，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我人乎呢？哎呀，你不知道吗？这景阳冈上头有老虎，刚才我们还听见老虎叫呢。难道说你没遇上老虎吗？我呀，哈，我遇上了啊啊啊，遇上了。那老虎没看着你是怎么着？难道说老虎这两天得了近视眼了啊，或者得了白内障了？嗯，非也，老虎啊已经看见我了啊。他看见你，他为什么没吃你呀？啊啊，他是没吃我，可是我呢也没吃他啊啊啊啊啊！不，你这什么意思啊？哈哈哈哈，老虎被我给打死了。我是赤手空拳将他击毙。这俩人一听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从俩人那眼神里头就看出来了，哎，都认为这武松是吹大牛呢。这二位呀，把两个手指放到嘴里头啊，滋喽喽吹了一声呼哨，紧接着呼啦超由打草丛里头，哎，树林子里头，岩石的背后又出来好些人呢，就把武松给围住了。武松一瞧，这些位都是壮汉的，手里头有拿猎叉的，

有拿棍子的，有拿棒子的，有拿刀的，拿枪的，拿着强弓弩箭的。一瞧就明白了，哎，这是埋伏在景阳冈附近打虎的猎户。哦，刚才那两位装扮成老虎，那也是一种打猎的技巧。单说这些猎户，哎，对武松打虎这事儿都有点不相信。武松说，不信没关系呀，我带你们去看死虎去。领着这帮人呢，扭头又往回走。人多胆子就大呀，不大一会儿又来到打虎地点。哎，借着月光一看呢，挺清楚，死老虎在那儿躺着呢。各位都过去瞧瞧吧，哎，这就是老虎让我给打死的。大伙一看，我的妈呀，这老虎是死了吗？别再是躺那儿睡着了。我们过去一看，它嗷一声窜起来，哎，我们都变成点心了。所以说没人敢近前。武松明白他们的意思，这才来在老虎旁边啊，咣咣踢了两脚。大伙一看，哎呦，这是真的。哦，哗，怎么回事啊？哎，全都跪地下了。哎呦，打虎英雄，您是神人呐，我们全都服了。是啊，你给我们阳谷县呐做了大好事了。这些位怎么这么高兴啊？闹了半天呢，景阳冈上老虎出没，哎，都让他们脑瓜仁疼。这是阳谷县的大害，县官悬重赏让他们打虎，谁要是把老虎给整死，赏银是50两。那钱是挺好花，这老虎是不好打，怎么费劲也完不成任务。他们心情啊，一天比一天压抑。可今天武松把老虎打死了，而且是赤手空拳，这简直就是奇迹，大家伙能不服吗？武松呢，把他们都搀起来，各位不必如此客套。哎呀，我说打虎英雄啊，您赶紧跟我们走吧，哎，去见县太爷领赏去50两雪花白银呢。武松摇了摇头，我呀，哎，我不差钱儿，不要那玩意儿。哎，别介呀，谁还怕钱咬手啊？您要是不要钱的话，那您也去一趟，哎，把钱领下来，到时候呢给我们哥几个分分，哎，那也不错呀。好嘛，这位还是财迷。武松一看乐了，好，君子有成人之美，那我就跟你们走上一趟。哎，好好好，多谢多谢多谢。这群人呢上前找绳子把老虎拴起来，又找大杠子，俩人这么一抬，哎呦我的妈呀，扑通扑通压俩蛤蟆趴。哎，多伤人。上来4个人一抬，哎，啊，扑通扑通，哎呀，哎呀，怎么这么沉呢？又都摔趴下了。最后，哎，6个人抬老虎，又带着武松奔县城，可就来了。一进这阳谷县，天已经亮了，大家伙稀里呼噜往城里头走。大街上老百姓可就看见了，哎呦，这个小伙真威武哦，他一人打死一只虎哦。就武松打虎这消息呀，啊，哎，一传十，十传百，是百传千千万。众猎户抬老虎，簇拥着武松到县衙门来。老百姓呢，哗一下跟上来，把县衙门就给包围了。早有人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哎，禀报大老爷得知，这阳谷县的太爷叫史文奎。这位呀，早晨起来坐在书房里头正喝茶呢，听差人进来一报。县太爷马上吩咐，立即升堂。县官心里头高兴，哎，压在心里头这块石头啊总算是搬掉了。就这段时间，景阳冈的老虎已经吃了好些人了，那县太爷能不操心吗？又是悬赏又是仗县，可是都没用啊，能打虎的那太稀缺了，哎，没地方找去。要说能打麻将的，哎，那一堆一堆的，不过那又不是人才了，哎，那都是劈柴了。县官马上升堂，一来呢要奖励奖励打虎英雄，二来也要开开眼界，哎，看看老虎长什么模样。您看这县官也念过书，也中过举，考过进士，现在当了7品县令了，可是老虎长什么样他从来没见过。那年头啊也没有动物园，哎，马戏团呢还没成立呢，那他

上哪儿看老虎去？单说这县太爷在大堂之上是端然稳坐，马上吩咐把老虎和打虎的猎户一干人等全都请上大堂。一会儿的功夫，这些猎户再加上武松，全都上了堂了，往那儿一跪。一旁边死老虎也抬上来了，往那儿一放。县官揉揉眼睛一瞧，哎呦，这不是一只大猫吗？这不是。哎，这一下把他内心暴露了。哎，这位光见过猫还没见过虎呢。众猎户禀报说，旁边跪的这条壮汉，哎，这就是打虎英雄。哎，县的老爷，我们都已经打听过了，哎，这位英雄啊名叫武松。县官肃然起敬啊，吴壮士，你多有辛苦了啊，干活真卖力气呀。你打虎打的不遗余力，哎，打虎打的是此起彼伏，你的功劳的打打的好嘛。这老爷一激动啊，哎，连说都不会话了。武松跪在大堂，哎，就把自己打虎的经过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这县官听完了，似相信似不的相信，能是那么回事吗？啊，还用手揪住老虎的顶花皮，还骑着老虎，还拿拳头砸太阳穴。嗯，仵作何在？小人在此，过去给我验尸。好嘞。这仵作就过去了。哎，仵作是干什么的？就是衙门口负责检验尸体的，就相当于现在的法医。这仵作过去了，心里头还琢磨呢，我家大老爷可真能整啊，我验尸验的都是人的尸体，好吗？这死老虎也归我验呢，不敢怠慢，仔细检查吧。他是专业人士啊，没费什么劲儿把伤都检查明白了。可要禀报的时候，这仵作为了难了。以前验死人的时候怎么禀报呢？哎，都说老爷死者怎么怎么样，可现在验的是死老虎啊。仵作一琢磨，我在禀报的时候啊，就把死者两个字儿给他去掉，哎，这样比较干脆，比较确切。这就开始禀报了。老爷左右眼因重击而塌陷。老爷，额骨塌陷啊。老爷，腰骨被压折。好嘛，这叫什么词儿啊？啊，老爷左右眼塌陷，老爷额骨塌陷，老爷腰骨被压折。别往下说了，再说呀，老爷我就零岁了，这里头没有老虎什么事儿，全都是老爷。到现在县太爷史文魁都听明白了，这武松是盖世的英雄，难得的人才呀。他有打心里头往外那么佩服。县官一摆手，来人呐，把赏钱取过来。有人呐拿着托盘把50两银子献到了武松近前。吴壮士，本县言出法随，这钱应当属于你。武松看了看，一晃脑袋，老爷，我不缺钱，这钱呢，我不要。旁边众人一瞧，一般人都是见钱眼开，可这位倒好，见钱眼闭。县太爷更高兴了，哎呀呀，这武松不光是本事出众，而且是仁义君子，他不贪财呀。武松，这赏钱你是非要不可，因为这是明文规定的，谁打死老虎谁得赏钱。武松想了想，好吧，小人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您把这大银子给我换成散碎银两。好啊，来人呐，换散碎银子。武都头想花着方便，真就有人呐把零碎的钱给换来了，加到一块还是50两。武松把银子接过来，看看左右这些猎户，你们为了打虎昼伏夜出，跑这景阳冈跑了好多趟，鞋也都磨破了，哎，袜子也都磨没了，就连脚皮呀都磨掉了好几层，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特别是你们在景阳冈上头就曾经跟我讲说，希望我把钱领下来，然后给你们呢分一分。我认为这种想法非常的合理，也非常的巧妙。今天呢，分钱的时候可就到了。

0: 那么老几位是均叹云散。武松说着话，把这些银子拿过来，啪啪啪啪啪，给这些猎户可就分了。这帮啊，全都傻到这儿了，看着县太爷。县官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好，吴壮士有赏，尔等就拿着吧。众猎户千恩万谢，这才把钱给揣起来。县官一摆手，让他们都下去，大堂上就留下武松了。吴壮士，你是首功一件，赤手空拳打死老虎，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阳谷县里头人很多呀，恐怕都想看一看你这个打虎英雄到底是何许人也。我看这样吧，本县打算让你头插金花，十字披红，跨骑坐马，在我这阳谷县的境内游行一天，让县里的百姓观看观看这打虎英雄，扬人武之威，显英雄本色，你看如何呢？这是老爷给出的点子，想扩大一下武松的知名度。那时候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自媒体，就得靠这种办法，得跨马游街。可武松一听，赶忙推辞，老爷呀，这个事情大可不必了吧。小人我从来没上街游行过，我有点腼腆，另外打死老虎也算不得什么，是我分内之事。威呀和，这老爷一听啊，这武松真是个好人，利也不要，名也不要，里子也不要，面子也不要。哎呀，如果真是什么都不要，本县倒感觉有点对不住他。吴壮士，跨马游街还是要游的，因为不光是为了你宣传，而且呢，是让老百姓知道景阳冈的老虎已经除掉了，让大家以后放宽心，幸福指数有所提升，这是为老百姓做好事儿啊。所以说你打虎这个事儿非得宣传不可。武松听明白了，既然如此，小人遵命。这县的老爷命令可就下来了，阳谷县这些衙役们呢，精神头也都来了，说咱们这回可得大张旗鼓，好好的热闹热闹。当下让武松先住在衙门里头，第二天早晨起来，从早晨开始游行，又叫游街。游街这词儿啊，到近代变成一种贬义词了，但是在古代那是褒义词。武松第二天早晨起来了，有专门的人给他打扮，头上插着一对金花，身上呢用大红绸子是十字披上，前胸系了一朵大红花。有人呢给武松备了一匹高头骏马，死老虎也抬出来了。游街嘛，不光游这个打虎英雄武松，还得把这死老虎也得游一遍，让大家伙都得看看。这死老虎要死没咔嚓眼的，让大伙看了没意思，怎么办呢？给他整整仪容，把脑袋这血呀给他擦一擦，把他的造型也摆一摆，两只爪子往前这么一扑，脑袋挺不住了，怎么办呢？用木头桩子在这儿支着，尾巴也都盘好了。虽然说是死老虎，但是冷眼一瞧啊，就跟活的也没有什么区别。为了表示气派，衙役们呢又出主意，雇了一帮吹鼓手，又找了几个专门放鞭炮的，同时还请示了县太爷，要把县太爷的执事也打出去，什么肃静牌、回避牌都抬出来。两旁边呢有站堂的衙役们打着水火无情棍，拿着绳索也都跟着。这一番安排是又周到又热闹。您别看打虎的人少，可是庆贺打虎的人可就多喽。您别看打虎没人去，可是庆贺打虎那人来的那乌泱乌泱的。这就叫干正事的人是少数，看热闹的人是多数，扯王八连贴的，那就无其代数。武松不管那么多了，人家怎么摆布怎么是吧。书说简短，游街的队伍可就出去了。特醒目的有两面大牌子，是宣传牌呀，上边写着两行字呢，这边写打虎英雄武松，那边写披红跨马游行。武松这一游街可就遇上了特殊的事儿。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打虎英雄，跨马游街，整个阳谷县全都轰扬动了，男女老少都涌上街头啊，在道路两旁就这么围观。一看这位武松武壮士长得也太帅气了，哎，大高个儿，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哎，车见车爆胎。老百姓就纷纷议论，哎，我哥哥，哎，兄弟，你看见没有啊，人家这打虎英雄怎么长那么大个子，他那拳头比咱普通人呢都大好几号。哎，你知道吗，啊，这位打虎，哎，他怎么那么能打呢？哎，那我哪知道啊，哎，我就明白，就因为他爹妈，哎，都是打铁的，他爸爸是铁匠炉的，哎，他妈是抡大锤的，哎，去你的吧，哪有女的抡大锤呀，哎，怎么爹瞧不起女人，那都是混蛋，哎，女的怎么就不能抡大锤呢？他非得抡，哎，你管得着吗？哎嘿嘿，那我是管不着，哎，就连你这胡说八道，哎，我都管不着。这二位正说话的功夫，有打身背后又来一位，这位呀是做小买卖的，哎，卖什么呢？卖炊饼。有人说宋朝那时候炊饼啊就是现在的烧饼，其实根本就不对。宋朝那个炊饼它是一种蒸饼，哎，用笼屉蒸的。卖炊饼这位呢挑着一副担子，前后各有四节笼屉，这里边放的都是炊饼。这人呢长相可有点特殊，瞧那身高不过是3尺多一点，比正常人呢矮一大截子，比十来岁的孩子呢粗一大圈子，年纪已经40上下了。可一看呢像5、60岁的，啊，这位长得太着急了，脸上没光彩，倒有几颗稀稀拉拉的麻子，天庭不饱满，是地阁不方圆，眉毛不粗不重也不长，眼睛不大不小也不亮，鼻子有点趴，颧骨有点塌，头发黄渣渣，是脑袋像倭瓜。那么说这人是谁呢？哎，可了不得了，这位呀是武松他

大郎给欺负的，在清河县都混不下去了，只能是挑着炊饼筐啊，他就跑啊，这才跑到了阳谷县，哎，继续做他的小买卖。这武大郎人软货囊，挨欺负，有些无聊的人给他起了外号了，哎，叫做三寸钉古树皮，还管他叫够不着，还管他叫人蝎子。怎么叫三寸钉呢？因为古代年间呢，18岁叫做成人，哎，也叫成丁。那武大郎已经是成年人了，40来岁了。三寸丁就是说他这人呢太矮了，不够一个丁，也不够一个人，哎，他是半截子人，袖珍的人，这叫三寸丁。那古树皮怎么解释呢？有人呢念白了，念枯树皮，这不对，实际上古树皮，这古是稻谷的谷，谷子的谷，古树呢是一种树。《本草图经》里头说，古树有两种，一种呢树皮有斑花纹，哎，称之为斑谷。斑谷的皮是特别特的难看，特别特的粗糙，就是说武大郎这张脸呢，跟斑谷树的树皮差不多少。沟沟坎坎，坑坑洼洼，哎，跟谁贴脸都不打滑，那摩擦系数太大太大，这叫古树皮。哎，还有个外号叫够不着，这就好解释了，就说个头太矮，干什么都得搬梯子。还有一个外号叫人蝎子，哎，就是说他呀，这个头太小了，看热闹的时候什么都看不着，往人群里头挤呀，只能从旁人的裤裆底下钻过去，就好像木头蝎子一样，只能是钻缝，所以说叫人蝎子。有人可能要问了，武大郎为什么喜获丰收，哎，为什么得到这么多的高级职称？实际上就因为他太老实，太善良，太厚道，又无权无势，所以这些人呢就愿意欺负这样的人。老太太吃柿子挑软的捏嘛，这就是破墙万人推的这么一种心理。说实话，这武大郎已经打听好了，听说打虎的英雄叫做武松。哎呀，武大郎心说，我弟弟武老二就叫武松，难道说是重名的？嗯，不行，哎，不管怎么样啊，我都得仔细的看上一看。所以挑着炊饼筐还奔人群这边来了。哎呦，各位，哎，让一让，借借光，哎，我要看看，哎，打虎英雄是不是我弟弟。大伙一听啊，哇，当时乐出声来了。哎，我说武大郎，你是不是穷疯了？哎，你要冒认官亲呢？你把你那眼皮好好扒扒，哎，你看看人家打虎英雄多大个子，哎，你多大个子？你们还是兄弟，哎，依我看呢，你们是双胞胎吧？啊，而且是长得不像的一对怪胎。他一说这话，引得众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武大郎没时间搭理他们，急忙忙把炊饼筐放到一边。他一看道路旁边有一大门口，哎，这大门口啊是高台阶，高台阶两旁呢有两个石狮子。武大郎一看这石狮子真不错，哎，他吭哧吭哧往上爬呀，爬到石狮子上边去了。这回可就行了，哎，高出人一头来，看的是清清楚楚。哎呦，可是看明白了，那打虎英雄头插金花，十字披红的，不正是我的兄弟武老二吗？哎呦，老二哎，你快看看哥哥我呗。不管武大郎怎么喊，哎，这武松啊往另一个方向扭着头，哎，就是不看他。实际上是大街上噪音太大了，又是放鞭炮，又是敲锣打鼓，那武大郎喊一嗓子，武松能听见吗？这时候啊，武松脸往右边瞧呢，可武大郎在左边啊，弟兄两个就没能够见面。武大郎真急坏了，哎，一着急嗷嗷嗷的他哭起来了。我兄弟呀，老二啊，你怎么不认大哥我了？难道说你成了打虎英雄之后身价倍增，
你连亲。

哥都不要了吗？他这么一哭啊，石狮子周围这些老百姓抬头都看他，有认识的，哎呦，这不是卖炊饼的武大郎吗？我说你不抓紧时间做小买卖去，你爬到石狮子上头去，你乐什么劲儿啊？哎呦，您老行行好，我这是乐呢吗？我这哭的都上不来气儿了，兄弟哟。武大郎这么一折腾，那周围老百姓能不乱套吗？哎，大家伙啊，就以为这武大郎是犯病了，是要冒认兄弟，因此上大伙不约而同的哇一声，可就乐起来了。他们这一乐呀，动静小不了，就惊动了跨马游街的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赶紧扭向回头往这边一瞧，哎呀，那不是我的哥哥吗？看见武大郎了，他喜出望外，顾不了那些人了，赶紧甩蹬离鞍，由得马上跳下来。各位闪呀闪，闪呀闪！这武松啊，蹭蹭蹭几个箭步，倒在大宅门的前头，一伸手就把这武大郎由得石狮子上头给抱下来了，就好像大人抱小孩啊。然后呢，把武大郎放到地上，这武松推金山倒玉柱，哭通通跪倒在地，大哥，你想杀小弟了，给大哥叩头啊！就这下子，把现场众人都给镇住了。武大郎太开心了，感觉自己扬眉吐气的日子到了。哎，你们瞧不起我，管我叫三寸钉古树皮。可是我弟弟了不得呀，身高丈二，膀阔三庭，相貌堂堂，特别是现在有赫赫之功，哎，打死了老虎。行嘞，我狐假虎威，我沾点光不？因此上这武大郎啊，是扬眉吐气的，往人前一站，仿佛是人前显圣，傲立多尊。您别说，哎，就这一下子，武大郎也露了脸了。这就叫挨着大树好乘凉。这时候众公差呼啦超围过来了，就问武松，打虎英雄啊，咱们跨马游街还游不游了？武松摆了摆手，各位，今天有点特殊的事儿，我遇上我大哥了，我们哥俩是多年失散，今天的游街活动啊到此为止，你们抬着老虎回衙门吧，哎，我得跟我大哥走了。哎，这，嗨嗨嗨，这事儿闹的，游街游得挺过瘾的，关键时候还给掐了，这帮人只好收摊啊，哎，抬着虎回衙门，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武松一哈腰，把武大郎这炊饼挑子就挑起来了。大哥，咱们回家呀。好，兄弟随我来。就这么着，武大郎头前引路，武松挑着挑子在后边跟着，在大街上一走，这滑稽劲儿您就别提了。头前这武大郎也就是三尺多高，后边这武松有一丈来长。再看武松挑这挑子，哎，那更不像样了，因为这副担子那是武大郎专用的，哎，根据他那身材，他那个体态特制的这么一副家伙。那武大郎什么尺寸，武松什么个头啊，所以打虎英雄挑着炊饼挑子就好像挺大一老爷们拿个小孩玩具，又像一位顶天立地大巨人，哎，扛着一个小痒痒挠，怎么瞅怎么不合遥想。众多百姓两旁边看着是指手画脚，武大郎不管那个，舔胸膛叠肚囊，头前引路。这哥两个一边走还一边聊天呢，我大哥呀，咱们家住在清河县，你现在怎么跑到阳谷来了？兄弟，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哎，回家，哎，回家之后咱们再细细的聊。哎，大哥，你孤身一人过日子确实也是凄苦啊。哎，别提那茬，那是老黄历看不得了，现在大哥我呀已经给你娶了嫂子了。武松闻听大吃了一惊，心说我大哥家里头没有钱呢，长相也是丑八怪，哪个女人能嫁给他呢？哎呀，大哥呀，

0: 那你娶嫂子花了多少钱呢？兄弟，这可是个奇迹，哎，我娶你嫂子呀，一文钱都没花，人家白送掉，我是白捡的。常有那么一句话，哎，说是便宜没好货，是好货不便宜。可是你嫂子就属于是例外，哎，既便宜的要命，哎，又好看的要死，如花似玉大美人啊，哎，到家里头你就开眼了，哎，走走走走走走。这武大郎越说越高兴，武松越听是越糊涂，哥俩说着唠着就来到了子时街家门外。武松一瞧，呵，这房子也不错呀，是两层楼。武大郎一拍打门环，啪啪啪啪，娘子开门嘞，咱兄弟回来喽。武大郎这么一喊，就听见屋子里头啊楼梯声响，腾腾腾腾，有打楼上走下来一人。门环响亮之后，门扇两开，这武松定睛一瞧，有的门里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书中交代，这女人就是武大郎的妻子，她叫潘金莲。这潘金莲呢，长得是皮肤白皙，体态妖娆，一头青丝如墨染，挽了个云字髻，别了个香玉蝴蝶簪，两道细弯眉，一双秋波眼，鼻子端正，嘴唇红润，边线分明，薄厚适度，穿的衣服也合体，哎，不喧不闹，是不苍不老，走路步态轻盈，又稳又快，又美又俏，可称是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语生香。武松看完了，倒吸一口冷气呀，喂呀呀，我这嫂子长得的确是标致，天上难找，地下难学，这么一位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啊。哎呀呀，这事儿可太奇怪了，我大哥怎么能娶到这么一个女人呢？要说这事儿啊，也不怪武松纳闷，因为武大郎跟潘金莲站到一块儿，确实是不般配，哎，不像是一套的。这潘金莲一副花容月貌，武大郎呢名副其实的丑八怪，潘金莲好比是天上的月亮，那武大郎就是萤火虫的屁股，潘金莲呢是天上的仙女儿，这武大郎是地上的凡夫，潘金莲好比一朵花，武大郎好比豆腐渣，这俩人怎么能成两口子呢？哎，这不开玩笑呢吗？其实啊，武松他不明白，这里头有许多的缘故。闹了半天，这潘金莲原来他是清河县南关里头最有钱的大财主张大户的十女丫鬟。这张大户那可真是大户，哎，占着房子躺着地，使奴换婢，吃尽穿绝。可是这老家伙为富不仁，尤其他那肚子里头，哎，弯弯绕绕的全都是花花肠子。手底下这些丫鬟，哎，长得漂亮的有好几个，这老家伙就是阎王爷开工老色鬼，整天是甜歇歇的啊，贱咧咧的，想占这个便宜，想吃那个豆腐，弱肉强食啊，有很多女孩都被他占了便宜了。后来这潘金莲长大了，哎，长到十七八岁，了不得了，花容月貌，玉立亭亭，正可谓是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好看。这张大户哈喇子流多长啊，连裤子都打湿了，哎呦，这便宜我得占着，如若不然，咽楼气我都闭不上眼睛。他就下了功夫了，今天勾搭勾搭，明天调戏调戏。您别说，这潘金莲呢，为人还比较正直，说什么也不搭理他，把张大户整的是猴急猴急的，可是还没有办法。最后这潘金莲使出来杀手锏武器，找到了张大户他媳妇儿，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禀报了一遍。张大户他媳妇儿不是一般的人，特别的强势，母老虎坐山雕，雨后日头翻脸猫，阎王爷他妈撒泼打滚耍菜刀，也没有张大户他媳妇儿威风煞气，他怎么那么刁？这女人呢，恼羞成怒，哎，嗷嗷怪叫，还大打出手了。 就把张大户这张老脸给挠得血葫芦一样。这老糟头子得罪不起自己的夫人，拿谁出气呀？哎，就拿潘金莲解决问题吧。这小妮子不听我摆布哈，还想坏我。行啊，你打我一拳，你防备我一腿，我就在清河县里头，我就找人，我找一个最扯淡的人，最不像玩意儿的人，我就把你潘金莲还嫁给他，我让你一辈子糟心，一辈子恶心，一辈子受苦。这老家伙真是够狠的，满大街就学磨去了，最后就相中武大郎了。好好好好，三寸钉古树皮，就这小模样啊，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潘金莲内，你老公我是给你选中溜，马上回去就操办这事儿。哎，三下五除二就把潘金莲嫁给了武大郎。武大郎千恩万谢，还美得什么似的，可是潘金莲受得了吗？哭了一回又一回，就感觉自己命运太苦了。可是又一想，不管怎么说也算跳出了苦海了。哎，武大郎是窝囊一点，废物一点，没有人模样一点，其他的也没什么缺点了，而且这人忠厚老实，干脆我逆来顺受吧。哎，一夫一妻的好好过日子，心字头上一把刀，我忍了吧。这潘金莲啊，就咬着后槽牙跟这武大郎一块过。可是那年头社会环境不好啊，在清河县这地方有很多的泼皮无赖，他们一看武大郎老实，哎，就想办法欺负他。一看武大郎媳妇长得漂亮，哎呦，羡慕嫉妒恨的劲儿全都来了。这下子闹得武大郎这日子呀是越发的难过。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啊。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6: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11: 《罗通扫北》第19回，小将秦怀玉在教军场上了一阵呢。这秦怀玉真有两下子，此时激怒了苏林。苏林一看呢，此时就得我下场了。秦怀玉，休得猖狂，慢要撒野。你要想挂这二路元帅，除非胜得过我手中这青铜刀。秦怀玉一看，心中高兴啊。苏林来了，心想这才是我真正的对手。秦怀玉知道苏林比苏凤武艺要高， 而且这小子剑法也好，还会打镖，我和他打需要多加小心，不可轻敌，但我也不能怕他，我再能把他给战败了，嘿嘿，苏家爷们的威风全都给煞下去了。想到这里，苏林，这么说你想为你弟报仇雪恨吗？刚才我的话已经说明白，虽然是苏二哥败在我的手下，那是他让着我，你能不能也像他也让着我呀？这是明显气苏林，让苏林发脾气，脑袋不清醒才好。苏林哇哇暴叫，呀呀呀呀，秦怀玉，你赢了就是赢了，不用说风凉话。有道是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你打了我弟弟一简，也算也他败了。但是呢，我当然说什么报仇不报仇这话，那是两可之间。就凭你我的本事，得胜者就挂着二路帅，败者自然就该让位。我知道你们老秦家枪招也好，剪法也好，都了不起，可是我看你这能耐还没学到家呀。今年你要把我给战胜了，这二路帅我不要了，拱手相让。苏林现在不是动嘴的时候，而是要真有本领。既然这样，咱们就比划比划。我秦怀玉要是输给你苏林，自然这二路帅我也不要了。苏林心想，我不能和他斗气呀，尽量我可要小心翼翼地跟他伸手。两个人呢，这一伸手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苏林呢还真有两下子。再看秦怀玉，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摆动五勾神飞亮银枪，下了绝情啊。两个人这一伸手，此时苏林就想把秦怀玉劈成两半，大刀一摆，唰就是一下。秦怀玉把他的刀往外一崩，翻手就是一枪，唰，把平生之力量都集中在大枪之上。这两个人这一伸手，厅堂五四好比上山虎遇着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谁要是下手快，那就肯定取胜，谁要是出手慢，那一定是遭殃取祸呀。两个人都下了绝情了。那苏家爷们儿大刀使得有名，苏林的功底是最深的，拿出看家的绝招，刀刀都要取秦怀玉的要害。今日啊，下绝情了，想让秦怀玉落了个终身残废才好。秦怀玉暗自咬牙呀，好你个苏林呐，你小子是太损了，我要不给你点厉害尝尝，你也不知道我是何许人也。气得秦怀玉施展枪招，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这枪头唰唰唰唰唰，把苏林就给圈起来了，上下前后左右都是枪尖儿，好厉害。这条大枪施展开来，上风下挂，里挑外滑，勾挂崩扎压，劈挑盖顶扎，枪扎一条线，刀扫一大片，扎者为枪，抽者为棒，往前一扎，梨花千朵，往后一撤，冷气逼人，躲闪不及就是个透心凉啊。趴凉炕睡凉床，抛妻子闪爹娘，这杆枪实在凶猛，出溜出溜直出溜，出溜的嘟噜嘟噜唰唰唰。苏林呐，此时把平生能耐也施展开来，抡开大刀上下翻飞，入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萧辽砍剁崩瓜渣，招招威逼秦怀玉，刀招也厉害，两个人越打越勇啊，难解难分呢、看台上的人坐着看不过瘾，都站起来，尤其是这右主李治殿下，这头一次看这比武，那可算开了眼界，两只眼都觉着不够用了，嘴里还不住地大喊，好好好，真好。程咬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哎呀，这心都要蹦出来，他害怕呀，他知道老苏家爷们儿心黑手狠呐、老秦家也是千顷地一根苗，如果出了事儿，怀玉真有个好歹，我对不起我二哥秦琼啊，急得他直替秦怀玉使劲儿，嘴里一个劲儿的骂，小兔崽子罗通，你怎么还不来，你死哪儿去了你，哎呀，你再不来黄瓜菜都凉了，真让人着急，使劲儿拍大腿，毛病还多，心中暗骂，这罗通不来你究竟想干什么呀。再看苏定方，他更担心了，他知道老秦家的枪和剪都很厉害，刚才苏凤就挨着一剪，这回苏林要再被人家打了，那就全完了，还做什么皇帝梦，连给三儿子报仇都不可能了。所以苏定方比谁都比较紧张，眼睛直盯着场下，舌头伸出来老长，这冰凉的手来回直搓呀，哎呀，场内两个人难分胜负，因为秦怀玉刚才和苏凤打了半天，这个劲儿啊并没缓过来，接着又和苏林站了起来，再加上他的年龄还太小，现在确实觉着有点累，这虚汗就流下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在此时，就听教军场外有马挂銮铃的声音，哗啦啦啦啦，喧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有人大声就喊：“闪开！快给我闪开！我来也！”这一嗓子像晴天打了个霹雷一样。全场教军场的人顺着声音往外看，哎呦，无数双眼睛都盯着教军场的门外，就看从外边跑进一匹骡马来，学来人哗哗哗哗哗哗，程咬金一眼就看出来，大声就喊：“骡头，这厢来！”这厢来，孩子，你可把我等着急了，你可算来了。原来呀，罗通用计谋骗过罗仁跑了出来，一路快马来到这里，等罗通进来，正好赶上苏林用刀劈，怀玉用枪往上招架。罗通用大枪一看，这两个人都在较劲，眼看有生命危险，不能够再怠慢，从当中猛地使劲往上一挑，喊了一声开，只听烫，这一声响把苏林的刀头就崩起来老高了，同时把秦怀玉的枪也崩回来，这个劲儿实在是太大了。罗通在当中立马端枪，怀玉哥怎么样，你服了吧，这帅运没你的份儿，应该给我吧。回头又对苏林说，苏大哥怎么样啊，你要不服咱哥俩比试比试，还是你把帅印好好的让给我，最好你心中有数才是。苏林暗骂，好个小子，我最恨的就是你呀、你把我三弟活活打死，我早想报这个仇，今天你骑骡马无盔又无甲，可以说你减去了一半的战斗力，这正是报仇的好机会，想吧， 再看放弃秦怀玉直奔罗通，丫呆，好啊罗通，你来的正是时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我不但要夺这二路帅，而且我要给我兄弟苏豹报仇，拿命来。说着话撒马进前，大刀就举过来了。罗通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儿，不管三七二十一，拧枪就要动手。就在这时，又听鸣金的声音，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这金又响。苏林心想，怎么又不打了？这什么意思？罗通也把大枪扑棱戳在地上，想听听怎么回事。正在这时，有人就喊：“罗少保，幼主殿下叫你近前有话。”为什么叫罗少保呢？这里面啊有一段隐情。书中代言，因为罗通在五岁那年，他爹罗成就死了，为国捐躯啊。李世民那时候还没做皇上，只是秦王。李世民认为罗成为国捐躯，功高如山，所以就把罗通认为义子。做了皇帝以后，就加封罗通为少保、育儿干殿下。罗通听幼主千岁李治叫他回话，赶紧来到龙棚下跪倒在地：“皇兄在上，罗通给千岁殿下请安，千岁千岁千千岁。”倒身便拜。罗玉帝，你是来比武夺魁的吗？回千岁，我是来比武夺魁的。既然是来比武，为什么不顶盔不挂甲，反而披头散发不戴帽子啊？回禀殿下，来不及了。为什么马爷没有鞍鞯交环呢？还穿着睡衣，怎么个来不及呀？为什么来晚了？是何道理？这罗通话到嘴边，不知道如何再讲。要是说是我娘不让我来的，我偷着跑来的，可就麻烦了，这是有罪的。这个我得判。罗通正玩这劲儿，程咬金此时吓出一身冷汗来。为什么呢？因为李治啊叫他挨家挨府的去送信，结果到了罗府，庄金定一哭，程咬金也是心慈面软之人，所以呢虽然告诉了，未必人家能答应。一琢磨，肯定是弟妹庄金定不答应。这事儿要让李治知道了，我也得担责任。就这样来至近前，我说殿下，看来此时这孩子可能睡过头了，您呢就别往心里去了。殿下李治一听罗通睡过头了，就问我说：“玉帝，是这么回事吗？”回禀殿下千岁，确实这样，如老千岁所言，我年轻贪睡，这都是常事儿。老亲家，再看李治回过头来问问魏征，你看现在给罗通换衣服再备马，来得及是不来得及呢？啊，还未等魏征说话，程咬金赶紧把话茬接过来。我说殿下，来得及，来得及呀、啊。应该马上换上，赶紧命人把罗通换好了衣服，准备就绪，鞍鞯交环也给备好，再次让罗通上马，这才要大战一场啊。此时程咬金拍了拍罗通的肩头：“孩儿啊，你可多加谨慎，您放心吧，老前辈，我一定不会丢人。”此次二次来到教军场，提枪上马，稳稳当当。 我说此时的苏联你有什么想法？呸，罗通，我一位夺帅印，二位给我兄弟报仇，你少要废话，拿命来。两人就伸了手。那位说他不骑着骡马吗？罗通骑骡马肯定对自己那是有麻烦的。实质上在没二次上场之前，徐茂公就说应该换马，所以暂骑秦怀玉的宝马良驹。哎呀，此时可气坏了苏林呐，心说话程咬金魏征徐茂公，你们这些人都等着，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找你们算账，你们这些老东西一个好人也没有，要不是你们想出这招来，我早把罗通宰了给我兄弟报仇。现在罗通战骑秦怀玉的宝马良驹再下场，显得格外的威风，真好像蛟龙刚出滩，猛虎才出洞啊！来至马前，可气坏了苏林。这苏林这牙都咬出酸水来，心想这回嘿嘿，我可有机会给我兄弟报仇了。罗通可不像秦怀玉，秦怀玉打了半天确实有点累，罗通再次刚刚下场攒足劲儿，从好几天前就等着比武，今天的日子总算盼到了，所以托他是精神百倍，信心十足。苏林也知道跟这罗通打不像和秦怀玉站在一起，罗通虽然是小孩中年龄最小最小的，可是我也知道他是最厉害的一个，武艺也高，心眼儿也多，特别是老罗家的枪有个外号叫罗快枪，这外号是从罗成那儿传下来的。罗成号称常胜将军呢，那罗成的枪法相当厉害，所以呀，这速度极快，必须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苏林心里明白，知道罗通的枪又急又快，招又狠，一个没注意可能就有生命的危险呢。就这样两个人精神百倍，都不能走神，下了绝情啊。停他停他，大战在一起打得到25个回合，苏林心里就想，想赢的话要抓紧时间，不能和他恋战，我何不用回马射箭的高招，百步穿杨之能，一箭射死罗通，好给我兄弟报仇啊，也叫他死得明白。想罢，他赶紧大刀紧了又紧，啪啪啪，一刀比一刀都快，一刀比一刀都急，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下了绝情。再表罗通，罗通根本眼睛毛都没瞧得起他，没拿他当回事儿，一杆枪左磕右挡，打起来更来劲儿。踢他踢他踢他，心说话你的刀越快越对我的心思，你就使劲儿能怎么的，我看你有多大的能耐。突然苏林虚晃一招，刷一刀再次奔罗通脑袋劈来，罗通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苏林拉了个败势，拨马就跑，得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一边跑着一边还说呢，罗通啊，你果然厉害，罗家神枪名不虚传，我服了，我不是你的对手，我败了下去，得夸夸夸夸夸夸。罗通一看呢，明白老罗家的人都是聪明人，罗通那就更不用提了， 精灵鬼透灵神36个转轴72个心眼儿。心说话，咱俩打着打着，你的招数并没败，你的气力还有，而且不是呼呼带喘呐，突然你就败下来了，说明你其中有诈。我要没想错的话，你要取用败中取胜之招。嘿嘿，我要不敢追你，在场的人可都笑话我是胆小鬼。我倒要看看你能干什么，你想怎么个败中取胜，这招你怎么用，我非追你不可。但是罗通啊，非常聪明，已经加了120个小心，把马在后就追，口里还喊苏联不要如此，你往哪里逃，罗通追来了，你给我拿命来。苏林心说话，就怕你不追，我这一箭非把你射死，给我兄弟报仇雪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5: 《罗通扫北》第20回，书接前文，苏林想用败中取胜之招，暗射一支回马箭。这回马箭呢，是老苏家的绝招，百发百中。此刻骗得罗通追上前来，就这一支箭，再看他搭弓射箭，叭嗤，一支箭直奔罗通梗嗓咽喉射来。你别看罗通年纪虽小，心中有数啊，早就做好了准备。当追赶苏林的时候，再看他就把枪挂到德胜钩上，腾出两只手来。想到苏林要用回马箭暗算自己，果然嗖啪，这箭就到了。稍一歪头，把箭让了过去，一伸手，真有能耐，啪嗒，把箭杆给抓住了。苏林认为这一箭能射中，结果回头一看，啊，不但没射中，反被罗通抓在手中。罗通举起这支箭，冲着苏林一晃，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苏大公子，你这箭法真高啊，专门往人家手里射，照你这种射法，那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你看啊，被我给抓住了，扔了他吧还怪可惜的，就把他还给你吧。巴嗤，一抖手，就把箭头一掉个，冲苏林就是一下。你说也真凑巧，这也是真功夫，虽然不用弓箭射出来，可是比弓箭射的还准。这支箭奔苏林咽喉就来了，真要是扎上也够呛。苏林赶紧一闪身，啪嗒，这箭没扎着，插到地上。这也是罗通诚心羞辱苏林，虽然没说啥，可说明老苏家的剑法不是什么百步穿杨，什么白天射金钱眼，晚上射香头，百发百中，全都是吹牛。吹牛啊，今天不但我把剑接住了，而且我比你准得多，我用手扔。罗通是藐视着苏林，哈哈哈，苏林呐，你们家这能耐也叫百发百中吗？哎呀，也叫百步穿杨吗？啥都不是，真让我可发一笑。这时苏林破门帘子真挂不住了，牙关紧咬，一抖手，巴嗤，又打出一支镖来。他也没言语，这叫暗算，来个冷不防。多亏这罗通真有能耐，手疾眼快，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再看此时罗通把大枪早就攥在手中，往外就打这只镖，啪，这只镖不但没打着罗通，还被罗通用枪打落在地。罗通乐呵呵的，哈哈哈哈，打落在地的同时，马往前蹄，把这只镖掐在两个手指当中，乐了。你这能耐能行吗？小太爷罗通教教你怎么使镖，还给你，巴嗤，又给还回去了。苏林一看不好，赶紧一把头来了个锁梗藏头式，这只镖顺着自己的脑袋皮儿就贴过去了，啪，也落到地上。 苏林真没想到自己这镖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叭哧叭哧，抖手又打出两只了。罗通往旁一闪身，有一只躲开了，另一只镖

众家少国公也被震动，就连看台龙棚里的文武群臣都惊呆了。叫好的头一个就是程咬金，好，这一手够绝，罗通孩儿了不起，了不起啊，真绝。回过头来对魏征和李治说，看见没有，大哥，千岁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怎么人家老罗家竟出这样的英雄，你们说这孩子能耐有多大呀，真了不起呀，真了不起，我大老成就是没得，没激出这么个好孩子来。好好啊，给死去的老兄弟罗成长脸呐，真是好啊。说着咧着大嘴还哭开，想起了罗成单挑苏定方。听到程咬金说这些话，分明是羞臊于我，可是说不出来什么，肠子痒痒没法挠，心中暗骂程咬金你可太缺德了，你夸罗通挖苦苏林，这是诚心说给我听的。虽然这样想，不得不服罗通啊，罗通这个短命鬼确实挺厉害，我儿子不是人家的对手啊，我也久经疆场，还没碰见这等的绝招，看来我儿苏林难以取胜啊。这在看台上，尉迟恭也是久经百战、勇冠三军的老将军，他看罗通这几手，不由得暗挑大拇指，暗暗称赞呢。这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呐。自古说得好，英雄出于少年，一点都不假。别看小罗通小小年纪，有将帅之才，别说是苏林，就连我尉迟恭遇上他，恐怕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嗯，了不起，了不起啊。再看幼主李治，乐得这嘴都合不上了。一看玉帝罗通武艺高强，看来这二路帅非他莫属啊。我父一定能得救还朝，只要有他，我心里也有底了。嘴上笑着，眼睛紧紧盯着这教军场。这时候苏林单说出了洋相了，他既然会打镖，但不能接镖，也不是人家对手，让人家给镖碎子接出来了，可见他跟罗通比可差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呀。此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来了火劲儿啊，抡刀奔罗通就上来要拼命，手提大刀，寒光闪闪，呜呜呜呜呜呜呜，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恨不得把这罗通劈为两半。这一拼命，正所谓一人拼命万将难敌，可是罗通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儿。心实话，你在我面前啥都不是，你就是个臭狗屎，无能之辈硬装能耐梗，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就这样两个人再一次站在一处，真是枪刀如风，刀枪并举，四手舞动，八蹄飞转，枪刀的撞击声，停他停他，火星乱冒。两个人又斗到15个回合，罗通心想不能和他磨蹭，干脆给他来个痛快，主意拿定，使出绝招一点锁喉枪。老罗家的枪法书中代言共有2个绝招，一是回马枪，二是锁喉枪，这两个绝招从来不外传，就是自己家的姑娘姑爷也不能传，只能传给自己家的儿子。想当年在北平府的时候，罗成和秦琼地点传枪，罗成狠了狠心，把回马枪并没有交给秦琼啊。这一点锁喉枪，

他也是没教，每个人都留了几手，所以说今天这罗通受过真传家传的能耐，一点锁喉枪和罗家的回马枪都是绝招啊，刀马相碰安颤交还相磨之时，这时候罗通双手拧大枪，听烫听烫，这枪跟面条一样直扎苏林的面门，这招苏林还真就不行啊，赶紧往旁一闪身躲开了，但是稍稍躲得慢点儿，肩膀留给人家，让罗通这一枪啊正扎中肩膀，给他放了点血。哎呀，苏林此时受了重伤了，再看此时这匹马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哗，也败回了，出去了梅花圈。此时苏林从马上下来，捂着肩膀啊，疼痛难忍呐，叫军场可就乱了。程铁牛这个乐呀，少国公这个高兴就甭提了，这帮少国公都高兴，好好好好，程铁牛喊的咋呼的最凶，这些少国公一列鼓掌，好，太好了，太棒了，了不起，罗通了不起呀。就这样苏林是大败而回，捂着伤口低个脑袋，一语皆无啊，跟杀了气儿的皮球似的，噼，烟头打了脑。程咬金乐的又拍大腿又挑大拇指，好好好，正好，罗通啊，好小子，你算露脸了啊，接剑又接镖，又打镖又打剑，真是枪法也出众，了不起了不起，老苏家你们就不行了吧。苏定发，这件事儿你有何感想啊，你是怎么想的？苏定方一听程咬金羞臊于他，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可是儿子已经输了，你还说什么，真是王八钻这灶炕，赌气又暗憋。这时候李治大喜呀，明镜不用比了，已经分出胜败了，苏林苏凤你们已经败了，在场的少国公们你们也不是罗通的对手，现在我立刻降旨，罗通挂着二路元帅，罗通武艺高强，所以呢你们不服也得服啊，大伙一致喊我们服啊，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们都服。苏林没有话说，此时中了一枪，挨了一剪，垂头丧气。哎呀，一呲牙这个疼劲儿就甭提了。李治此时大喜，把罗通叫至跟前，玉帝啊，你的武艺超群，可算是人前显圣，傲里多尊。不不不，千岁您言重了，今日比武虽说我取胜还是侥幸，罗通挺自谦呢，各家少国公都挺了不起，都了不起，我是侥幸而赢。程咬金突然说话，殿下，我看一个人为单，两个人为伴，是不是让丞相陪我们也回去，岂不是更好？嗯，好好好，准奏准奏。程咬金高兴啊，就这样和魏征领着罗通回了罗府。程咬金看尉迟恭还没走远，赶紧上前，大老黑，嘿嘿，你想干什么呀？我也回府啊，这还有什么可问的？老黑啊，有个事儿你可不能想那么简单，先别走。哦，老程，你的意思是人多好说话。我告诉你啊，罗通孩儿是拖着跑出来的，你呀还没看他。

啊，来的时候穿的是睡衣，光的是个脑袋。他娘不让他来夺魁呀、啊，他是偷着来的。现在夺上了，就多一个人，多一份面子。咱好好给他说说情，你说对吗？好吧，老程，你说的对，咱们一块走吧。就这样，来至罗家的府中，单表这庄金定，看快到晌午了，心说话别叫罗通起来，给他做点饭嘛，就来到后边，四个家人在这儿守着，哎，都认为他在屋里睡，结果把房门打开，到里边一看，根本不是罗通，而是罗仁呐。哎呀，罗仁打着呼噜，这个庄金定不干了，上去啪啪啪就是一顿嘴巴，把这位罗仁这位傻子给打醒了。哎呀，挨着一顿揍，再看此时，再看老太太不乐意了。庄金定说话了：“我让你看着，我说看着你把人给我看哪儿去了？娘啊，娘啊，你怎么来了？”哎呀，你怎么在屋里睡觉？那罗通呢？连个人影都没有。啊，不对呀，他也在屋里。不对，怎么就是你自己？哎呀，到了现在，罗仁可真就不敢说瞎话了。娘啊，是这么回事儿，是我把他放出去的。你这孩子实属可恶，我让你看着你哥哥，你不单没看住，还把他放走了，你说说怎么办呢？娘啊，都怪我，我没用，没看住哥哥。其实你不用着急，我哥哥出去不是办坏事儿，他去夺帅印去了，这是一件好事儿。我认为他要把帅印夺来，当了元帅，我也好当个先锋官，我们俩呢都能够人前显圣，不挺好？傻子呀，没傻实心儿，说的挺好，说来说去呀，哎，又把话说漏了。娘啊，实质上我跟你说啊，没有人告诉你吧，就是那个程铁牛来送的信儿，就这样呢，把我给唬住了。我也想把我哥哥放出去，让他夺个二路帅，我就没看把他放出去了。就这样，我们定好了，我在屋里装睡，结果我把哥哥放到教军场去夺帅印了。娘啊，实质上啊，这也是一件好事儿，你何必发这么大脾气呢？罗仁还真就傻。把实话说了，好啊，罗仁呐，闹了半天，真是你把你哥哥放出去了，你全说了实话了，我非揍你不可。罗仁呐，还真就是个孝顺的孩子，往这一跪，娘啊，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也别怨我哥哥，反正是我放的，我觉着他夺二路帅是件好事儿，也露脸，我也高兴。你这孩子太不听话了，你这个奴才实在可恶，来人呐，把他给我绑了。家人往上闯，用铁链子把这位给锁上了。哎呀，这回啊，再看这傻子真就没有话说了。正在此时，没想到罗通真就回来了。再看这罗通往屋里这一进，程咬金在后边，尉迟恭还有丞相魏征。此时的罗通帽插金花，十字披红，可太威风了。此时庄氏夫人和秦老安人一看就明白了，看来罗通夺得了二路元帅，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分宾主落座，赶紧把众人请来。罗通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奶奶娘，不孝孩儿给二老磕头了。”庄金定咬着牙一言不发，掉着眼泪。秦老安人强引心酸：“通儿近前来。”罗通拿膝盖当脚走，爬了几步：“奶奶，奶奶，孩儿啊，孩儿啊。”

0: 这么说，你去教军场夺帅印了？奶奶，我去了。你把二路帅夺到手了？这……再看罗通害怕，不敢再往下说了。程咬金一看罗通害怕，赶紧插言：“老安人，你是没瞧见，罗通这孩子有勇有谋，武艺高强。”尉迟恭也跟着说：“老安人，这孩子功夫没白练，甚至能耐在我之上。看着没？此时幼主千千岁殿下给罗通又披红又插花，好事儿啊！老安人，光宗耀祖啊！”嗯，老安人点了点头，摸了摸金花：“好啊，这也是我罗门有幸，祖上有德呀。不过你年龄尚小，这么大的重任，别看你今日夺魁也是一时的侥幸，真叫你领兵带队前去扫北救驾，恐怕你担当不了。到那时，孩子，你就误了大事，岂能挂帅？”没等老安人把话说完，程咬金不愿听了。我说：“老安人，您就别这么说，我看这罗通孩儿准能行，是吗？”“嗨，我不是那么想的。我说各位，我今天呢有话要讲，我当着众人之面要考考罗通。罗通要是能够通过，我自然让他前去挂帅。”众人一听，大吃了一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

0: 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1: 爸妈，我回来啦！
2: 快进来开饭了。
0: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呀、啊、
0: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就来了，就是你觉得我们血管有多硬啊？
1: 我们的血管多硬？我要是去饭店点个猪心管，那不也是血管吗？
0: 对呀、
1: 它软软糯糯的，有弹性，也不是很硬啊。
0: 那你说的是正常我们血管的状态，一旦血管硬化了，里面有这个斑块了，你知道它能有多硬吗？
1: 能有多硬？
0: 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1: 嗯，
0: 就我们在临床上啊，曾经做过这个动脉硬化手术啊，我们用到这个器械呀、我告诉你啊，除了剪子、钳子，还能够用到什么呢？你知道吗？用到锯子
1: 啊！
0: 就有些硬化的那种血管啊，硬的跟这个骨头似的，可能需要什么呢？用这个叫胸骨锯来进行切割才行。
1: 那么夸张吗？
0: 剪子、镊子根本就摁不动它。
1: 但是这些工具啊，有点像搞装修的木匠，这个画面感可太强了。
0: 我告诉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一个笑话来，就是20多年前吧。我带那个实习生嘛，就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嘛。当时那个病人，就他这个动脉的斑块，把一侧的血管都快堵死了。在给他动脉斑块进行剥离的时候，就他那个血管壁啊，就钙化的已经非常严重了，硬的跟石头似的，就手术刀根本就切不开。那我们就上什么呢？上这个胸骨锯，就用这个锯子就给他切割，甚至电钻都用上了，叮了咣当的。是吧？我们隔壁手术室是吧？有个孕妇，她是自然分娩的，生孩子的嘛，就生完了之后，她就问那个医生说：“隔壁是搞装修吗？这噪音太大了。”
1: 关键是你要是跟她说啊，切割血管，她都不能信。
0: 对啊，
1: 剪子剪不断血管，
0: 你看看
1: 得用胸骨锯，这点我们也不太信呢。
0: 对吧？我告诉你，你想有图有真相是不？
1: 对呀、真想眼见为实。
0: 静时你关注一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他叫岳佳宁，你关注一下他的微博。他是中山医院血管外科的一把刀。他这个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他特别厉害。之前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嘛。他曾经就在这个微博上发过一段视频，就是做完手术，从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患者身上取下来一段已经硬的不行的这个血管，那段血管硬的就跟石头似的，就用力捏都捏都不带变形的，用力敲还能发出当当的响声，跟敲石头一样。有真相，有视频，一点不带掺假的，你关注一下这个岳主任的微博。
1: 这我得看看，关键硬成这样，不用胸骨锯它都锯不开。
0: 所以说这么硬的东西把我们血管完全的就堵死了，你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你还相信靠什么药物吃点什么东西就能把它溶解开吗？根本不可能嘛。
1: 我感觉硫酸好像未必都能把它溶开，它太硬了。
0: 对啊，就是你说当然了不可能给人下硫酸是吧？但是我们真正的医学常识是什么？目前还真就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去掉这种斑块的问题。尤其是冠状动脉的斑块、颈动脉的斑块，如果不停的长大的话，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指标一到了，你就得去做这个剥离手术，做这种悬切术，或者是球囊的扩充，或者是放支架。但是你这个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了，这些手术对你也没作用。有些人血管环境不好，我告诉你，或者指标不行，我告诉你手术都做不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它硬的像石头一样，那些这个球囊扩充剥离有啥用啊？都做不了。而且就算是你做了手术，你这个血管啊也会继续的老化，就跟割韭菜似的，割完一茬还长一茬，去不了根
1: 儿。我记得啊，有颈动脉斑块的患者去医院，人家医生不都给开他汀类呀、阿司匹林类的药物来回家吃吗？
0: 他汀类的药物、阿司匹林的药物啊，我们说是它是降脂的、抗凝的，稳定斑块的，控制这个斑块长大的。但是你血管已经硬化了，已经有斑块了，它根本起不到溶解的作用。
1: 那也有溶栓的药啊，阿替普酶、尿激酶不都是吗？
0: 你也说了，它叫溶栓的药物，溶什么栓？血栓。是栓子。对吧？但是它解决不了血管壁啊，它只能溶解这个里面这个栓子。
1: 流动性的。
0: 对，你斑块跟这个栓子它成分啊，它是不一样的，它里面是有脂质核心的、炎性细胞的，还有纤维帽的。它是血管壁，你这要是把血管壁都能够溶了的话，那你血管不就漏了吗？
1: 啊，也对，
0: 对不对？它有内部的已经钙化的这些问题啊，你溶栓药只能溶解这个栓子，不能够溶解。

0: 接我们的血管壁呀、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对这个斑块包括对血管壁的硬化根本就起不到清除的作用，
1: 嗯
0: 啊，而且你知道我们人体哪个部位含钙的成分最高？
1: 含钙成分？
0: 对啊，
1: 骨骼吗？
0: 对，骨头。
1: 补钙补的不就是骨骼吗？
0: 所以说钙化的斑块硬的就跟我们骨头一样。你想，如果有一种药能把这个钙化斑块都溶解了，那不相当于血管也溶解没了，骨头也给溶解没了吗？这人还能活吗？
1: 嗯，
0: 所以说溶栓药只能溶解这个栓子，我们这个血管壁的硬化是解决不了的啊、
1: 嗯！
0: 谁能说这个能够软化血管壁？我告诉你，千万别信，好吧？
1: 那有您这么说，长斑块除了手术，无药可救了。
0: 这是以前，现在昨天不讲到了吗？我们前沿的方法已经啊有了新的方向了。
1: 嗯，
0: 咱们既不是通过溶解这个斑块，咱不往那使劲了，不盯着溶解斑块的问题了，而是想尽办法让我们的血管壁自己的更新换代换新。
1: 嗯，
0: 啊，就像你用了20年、30年的这个下水管子一样，今天这儿堵了，明天那儿堵了。你用什么方法溶解也是解决一时的问题，效果都有限、
1: 嗯、
0: 弄不好水管壁还给融坏了。所以说哈，我们现在国家不搞了一个旧房改造工程吗？
1: 换新的，
0: 就把几十年的这个老旧的下水管道统一给你换新的，换新的就不会再有堵水的问题了吧。
1: 关键是你下水道吧，再怎么修它都不如新的好使，排水更顺利，我们知道，那血管它也能换吗？
0: 昨天咱们不就说了这个事儿了吗？
1: 对，
0: 目前我们这个生物科学的这个前沿的一个方向，它已经形成产品了，用在临床了，叫什么？血管再生修复因子。
1: 嗯，
0: 靶向血管再生修复的口服制剂。
1: 嗯，
0: 现在国外很多这种用它。
1: 嗯，
0: 靶向再生修复我们的血管，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就可以改变我们心脑血管的这种硬化和斑块的状态。
1: 您说颈动脉斑块它分为几种类型吗？怎么有的它让血管变成了石头，有的还把血管弄鼓包了呢？
0: 这个我们就得提一下这个颈动脉斑块是怎么回事了。
1: 嗯，
0: 颈动脉壁啊分为三层。
1: 嗯，
0: 分别是内膜层、中膜层和外膜层。
1: 嗯，
0: 每层膜的厚度啊不会超过1毫米的。
1: 嗯，
0: 就相当于是20根头发丝那个直径吧。
1: 那么薄啊。
0: 所以说当血液当中的脂类物质过多的沉积在血管内膜上的话，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内膜产生炎症。
1: 嗯，
0: 那你别忘了内膜就1毫米啊，炎症因子很容易造成内膜的破口的。
1: 嗯，
0: 那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呢、钙质啊就会沉积在表面，胶原纤维呢就会顺着这个破口钻到我们这个颈动脉的中膜当中、
1: 嗯、
0: 在里面安营扎寨，
1: 扎根了。
0: 对，就相当于夹层就开始鼓包。
1: 嗯，
0: 那么这种斑块用手术的方法就好像割韭菜一样，
1: 嗯，
0: 能把长出来的这部分斑块呢从这个动脉内皮当中给它剥离掉，但扎根的血管内皮中层的斑块是不能够完全的去除掉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做完这个手术过几年颈动脉斑块还会继续长出这个鼓包来。
1: 嗯，
0: 而且这个手术只有颈动脉狭窄在 70% 以上的时候才能做，因为我们血管内皮啊比我们的皮肤还嫩呢，在上面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稍有不慎就会对血管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带来极大的风险，就是跟我们这个受益是不成正比的。所以说对血管狭窄不严重的患者来讲，我们从来不做这样的手术，都是用药物保守治疗。
1: 这是第一种扎根颈动脉中层的斑块。
0: 这种斑块呢有点像这个薄皮馅儿大的饺子、一旦这个血流冲击下这个斑块就会破裂，里边的馅儿就露出来了、
1: 嗯，
0: 就形成栓子了。
1: 嗯，
0: 随着血液流动不一定流到哪儿，就堵在哪个位置了，它会非常容易诱发我们说的脑梗啊、脑中风啊、眼中风啊，后果特别严重，
1: 就好像颈动脉里长了个炸弹。
0: 对，
1: 它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炸了，它特别危险。
0: 这是第一种。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糊在这个颈动脉内膜壁上的斑块，
1: 糊上去了，
0: 就像咱们装修抹墙那个抹灰似的。
1: 嗯，
0: 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把这个墙啊抹的是越来越厚。
1: 嗯，
0: 那这种斑块一般都是脂类物质，血管里这些垃圾杂质它会沿着我们动脉内膜壁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厚。
1: 嗯，
0: 那长出这种斑块来的话，让我们的血管腔变得越来越狭窄，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血流，

0: 们的大脑血流供应不上。
1: 啊，就像水管子上糊的那个水锈似的。
0: 对。
1: 沿着水管长，让水管变得越来越窄了，水流它就越来越细小了。
0: 对，就这个道理。
1: 嗯。
0: 时间长了呢，就这种斑块它会越来越硬，就我们说的钙化。
1: 嗯。
0: 就跟水泥糊到血管壁上了，过一段时间就变硬了。
1: 明白。
0: 啊，让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了。甚至是堵死了。
1: 嗯，
0: 我在国外给英国一位国会议员叫比尔吉普森做过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剥离术
1: 啊。
0: 就这位国会议员呢，就是在竞选演讲的时候就突然间感觉什么头晕，右眼的视力下降，看不清稿子了，结果到医院做这个颈总动脉彩超的时候就发现右侧的颈动脉已经狭窄了，已经长斑块了。
1: 嗯，
0: 而且把整个的这个动脉堵得死死的了。这个狭窄的斑块我告诉你当时有多长呢，总长度有九点几厘米。
1: 哇，
0: 你看看
1: 那颈动脉一共有多长啊。
0: 颈动脉啊，就是我们脖子两侧不是各有一条吗？
1: 哦，
0: 平均长度是九点九一厘米
1: 啊，
0: 其中左颈总动脉平均是十二点八七厘米，右颈呢短一点啊，是九点五厘米。
1: 那它这个右侧颈动脉它就有个九点几厘米的斑块，那不就等于右侧的颈动脉从上到下都糊死了吗？一点余地都没给留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常规的这个斑块剥脱手术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对呀、啊、
0: 一般医生都不敢给做的，
1: 它危险很大呀。
0: 当时就作为这个疑难杂症嘛，当时就找到我了嘛。
1: 嗯、
0: 我当时我也不想给他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因为风险太大了。当时真的啊，提心吊胆的给他做的这台手术，
1: 嗯，
0: 就像小鸡啄米似的，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坚硬又钙化的这个斑块，一点的给他剥离开。
1: 嗯，
0: 平常啊，我告诉你，两个小时的手术，当时我做了将近四个半小时，
1: 嗯，
0: 把他严重的狭窄的斑块大部分给他清理掉了。万幸吧，这手术还比较成功，比尔吉普森恢复的还挺好。
1: 嗯，这您说了，这是第二种。
0: 第二种
1: 糊在颈动脉血管内膜上，
0: 对，
1: 让血管呢变硬变钙化的斑块。
0: 对，这是第二种。
1: 那肯定有第三种。
0: 还有第三种，第三种就是血管里游离的那些小栓子，
1: 嗯，
0: 游走到颈动脉，它会粘附到血管壁上，就在这儿安家了。那这样的斑块啊，它就特别不稳定，
1: 嗯，
0: 很容易再次的被血流给它带走了。
1: 再冲走，那又卡在哪根血管上啊？这大脑里边本来就有好多毛细血管，它太多了，而且眼睛里边小血管也多，要是卡死了，那不就视力模糊、反应迟钝、语言障碍、认知有问题、头晕头痛，这些症状不都出现了吗？
0: 而且这种游走的小栓子呢，更严重的有可能是直接诱发我们腔梗、脑梗、眼中风，而且这种诱发是没有征兆的，是突发的，这是最大的问题。对，
1: 你无法去避免。
0: 对，
1: 这是第三种颈动脉斑块，别管说哪种了，我们听着都挺吓人的，都得赶紧吃药，要不然这些斑块它祸害人呢。
0: 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对咱们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治疗现状啊可能不太了解，因为你不是学医的。
1: 嗯，
0: 现有的治疗方法不是说我们颈动脉长斑块了你就能吃药的。
1: 嗯，
0: 临床上一般斑块不超过 1.5 毫米或者是颈动脉狭窄不超过 50% 是不能用药的，只有超过这个数值了才能够考虑用药，除非你合并有冠心病、脑梗死这些危险因素，我们医生才会给你开点什么他汀啊、降脂啊防止斑块长大的药物。
1: 嗯，那狭窄超过 50% 不就说明颈动脉的血管它都堵了一半了吗？
0: 对啊，
1: 你供血量少那么多，你大脑血氧不够，不是会有头晕头痛啊、走道不利索、半跟头、不走直线、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视力模糊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吗？
0: 会啊，有的人体质敏感的话，另一侧的颈动脉代偿能力差的症状就特别明显，
1: 更明显。
0: 有的人另一侧这个颈动脉代偿能力好的可能就不明显。
1: 嗯，
0: 但其实这个阶段大脑都会因为供血不足慢慢出现受损的情况。
1: 那您说都受损了还明显有症状，但是呢它没有指标咋办呢？
0: 那医生就会建议你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1: 哦，
0: 控制三高，少吸烟，就完事儿了。
1: 就完事儿了，
0: 临床就是这么处理的，没有太好的办法。
1: 那不行，那太敷衍了吧。
0: 那你没办法，
1: 那不等于说让你回家养着，等哪天把颈动脉斑块的指标给养够了你再来，我再给你开药，给你做手术，给你放支架。
0: 对呀、啊啊、
1: 那本身有这些不舒服症状就已经很难受很痛苦了，等到哪天

0: 然发了脑梗啊、心梗啊，你再吃药，你再放支架，你来得及吗？
1: 所以说嘛，就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之前工作的那家医院啊，还打过一场医疗官司呢。
0: 嗯，
1: 就是有个患者，他就感觉头晕迷糊，
0: 嗯，
1: 头总发麻发胀，结果到医院检查呢，发现左侧颈动脉有两个小斑块，斑块的大小呢，加上血管的狭窄的程度，就我刚才说的用药的指标还没到。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医生就没给他开药，让他回家自己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
0: 这还是控制好三高，
1: 哎，
0: 少抽烟，少喝酒。
1: 对，结果没到三个月，患者突然间大面积的腔梗，然后加上脑梗死，
0: 啊，
1: 送到医院人都昏迷了，又是抢救又是下支架的，折腾了一大圈，钱没少花，人是救活了，但是彻底的偏瘫了，
0: 嗯，
1: 不能走路了，人也呆呆傻傻的，谁都不认识，然后还直流口水。
0: 但人都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你下支架，你用药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家属啊就不愿意了嘛，觉得医生是把病情给耽误了，就要告这个医院。但是其实我们医生处置方案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临床上就是这么处理的，这就是我们现实治疗的一种无奈。因为目前没有药物能够溶解斑块，能够解决我们动脉硬化的问题，只能用药让它稳定点，长得慢点，仅此而已。或者是你养着，养到什么时候呢，长到一定程度了再给它做手术，
0: 别保证出事儿。
1: 但是血管这个环境在，你切除了，我告诉你将来还会再长，反反复复。
0: 对呢，哎，那您说人家美国前总统怎么就能做到有点小症状没发展没恶变呢，就能走能动的，脑子还能处理国家事务，顺利度过了四年任期。就他这点毛病，什么走路摔跤啊，演讲忘词啊，开会睡觉啊，大多数80多岁的老年可能都会有。
1: 嗯，
0: 他也没说严重到哪儿去。
1: 其实他就是啊，我跟你说，就是我们要提到现代前沿医学的力量了。
0: 嗯，
1: 就昨天我提到那个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叫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嘛。
0: 嗯，
1: 通过化学的这种修饰，靶向再生修复受损的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同时把血管壁上的钙化物质直指顺道的就给它清除掉了，可以恢复颈动脉的这个供血了吧。
0: 那您说颈动脉好好的，怎么说鼓包就鼓包，说长斑块就长斑块呢？
1: 其实这一点呢，就从这个颈动脉这个位置说起了。它往下连的呢就是我们人的心脏，
0: 嗯，
1: 往上连接的就是我们人的大脑，相当于是我们大脑血氧运输的主要的干道。
0: 嗯，
1: 这条主要干道靠近我们的头颈部，有一个特别的 Y 字形的一个分叉。
0: 嗯，
1: 其中一根变成的就是颈内动脉，另外一根变成的是什么，颈外动脉。
0: 嗯，
1: 进入我们的颅骨，给我们的大脑，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面部来供血。
0: 那您说重要的位置它就更容易受伤吗？
1: 对呀，
0: 它也没这个道理呀。
1: 那是因为这个颈动脉分叉这个地方啊，特别容易形成一种涡流。
0: 嗯，
1: 这个地方啊，血流冲击也是特别大的。
0: 嗯，
1: 每平方毫米的血管壁要承受15.06千帕的压力，就相当于我们半头大象站在你身上的这种破坏力。如果患者这个时候你恰巧要有这个高血压的话，或者是高血糖、高尿酸这样的情况的话，分叉这个地方的血管内膜所承受的冲击力那就非常非常大了。
0: 嗯，
1: 血管内膜时不时的就会发生受损，啊，容易在中膜当中鼓包形成斑块。
0: 嗯，
1: 这种血流的冲击越大，也容易把什么呢？这个表面的脂类物质、血管当中的垃圾直接挂在血管内壁上，形成斑块。
0: 哎，这让我想到了，就是铁锅炖不都拍那个大饼子烙吗？
1: 哎，对，
0: 你在锅边你拍，你使劲甩的越大，它贴的越严实。
1: 哎，一个道理。其实咱们血管本身呢，就是每个人身上啊都有这种再生修复的功能。
0: 嗯，
1: 它就像我们手破口了很快就能愈合一样。那颈动脉内膜受损，实际上我们正常人来讲啊也会修复也会再生。
0: 嗯，
1: 如果没有这种功能我们人早就完了，
0: 嗯，
1: 是吧。只不过它的修复再生是无序的一种修复。说白了，它没按照人家这个血管的这个平滑肌纤维组织按这个顺序来再生。
0: 嗯，
1: 它是胡乱的再生，是吧。那就导致了修复好的血管内膜它就有斑痕，巴巴赖赖的， 更容易长上斑块了。像有的脑梗啊心梗的患者，主要这个血管堵了以后，都会形成很多的侧支循环小血管来帮助我们大脑的供血嘛。但是这些侧支循环的小血管它是无序的再生啊，供血作用是有限的。
0: 那您说血管再生因子能改变这个情况吗？
1: 血管再生因子经过化学的修饰，多个靶点作用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可以精准到我们病灶来进行释放，可以实现血管壁有序的再生自愈。哪个层有纤维组织了，哪个层该有这个平滑肌，它都按顺序来进行修复的。它属于什么呢？专精专治，而且再生修复的同时，顺道把血管上的钙化呀、植脂物啊也给你清理干净了，等于说是你不开刀不手术，重建了我们大脑的血管生命线。
0: 这还得是医疗前沿的产品啊，那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静时在这儿给大家捋一捋啊，就是说既然斑块我容不了，那我就不纠结这个事儿。
1: 对，
0: 我们通过呢有序的修复再生动脉血管，把原本不光滑的血管我把它换新的。
1: 对，
0: 光滑的血管避免以后斑块在这儿长出来，解决了未来的隐患。那在修复再生血管的同时呢，把血管壁上不管是内膜呀中膜呀，它里面不该长的斑块钙化点它顺利的都给清除掉。
1: 对，
0: 解决了现有斑块造成的血管狭窄影响大脑供血的问题。
1: 对，就把现状和未来的问题一并给你解决了。
0: 那别管是血管内膜鼓包的斑块，还是在血管的钙化呀硬化的斑块，还是说从别处来的粘在血管壁上的斑块，修复再生血管的同时都给它解决了。有了前沿医学的加持，它就不一样了。而且梁老师您说平时啊，咱们一看新闻，那些政商界的名人呢，八九十岁但还在一线工作呢，大有人在呀。人家的精气神儿、身体状态特别让人羡慕，就大家都在感慨啊，同样是岁月，为什么没有在他们的身上留下痕迹呢？
1: 因为他们这个阶层啊，咱们说真正的上流社会，我的医疗资源也是最好的、最前沿的，产品人家也是最先知道的，对吧？最先用上的。
0: 肯定啊。是呢，还得感谢梁老师，幸亏现在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了我们这300多位的专家在世界各地啊给我们找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咱们听友啊在健康路上才能够不落下来。要不我们怎么能知道有血管再生因子还能再生血管清除斑块呢？有用过的朋友，我们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打来电话沟通交流一下啊，我们大家之前用过的效果是怎么样的。400-6064-789，400-6064-789。那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线上等待通话的朋友太多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现状。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我听节目里你说到一个前沿的产品
1: 啊，
5: 能再生血管那个。
1: 哎，对，它叫血管再生因子啊。
5: 哎，对对对。 我就是

0: 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啊。你看能不能尽快跟专家组研究研究，给我们家急发一批，我急着用呢。
1: 哎呦，急着用，你什么问题呀、啊？这么着急跟我说说啊？
0: 不是我，是我老伴儿。
1: 哦，
0: 你看我老伴儿71了啊。
1: 嗯嗯。
0: 是会计专业的大学教授
1: 啊。
0: 这不退休以后返聘回学校又带学生嘛？
1: 啊，对呀、啊，都返聘了，这不是身体挺好的吗？
0: 哎，本来挺好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出现大面积腔梗的，还有脑萎缩、
1: 哎、哦，
0: 老是说头疼，晚上也睡不着觉，
1: 嗯，
0: 这记性也不行，
1: 嗯，
0: 拿东忘西的，
1: 嗯，
0: 你说经常给人讲着讲着课就忘词儿了，你说自己最擅长的那个计算吧，也总算错了，
1: 嗯，
0: 有几回吧，给人上课去还走错教室了，
1: 哦，
0: 你说这反应也变迟钝了，
1: 明白？
0: 你要叫他半天，他答应你一次，
1: 嗯。
0: 哎，吃东西就看他也不管凉不管热，他都往嘴里送。
1: 哦，
0: 最严重的一回啊，不怕您笑话，他还尿裤子了。
1: 哦，
0: 你说整个的人一天到晚的这么呆呆傻傻的，就没办法教课了。
1: 嗯，
0: 就彻底退下来了。现在吧，说实话，我就看小孩似的，天天看着他，我就怕他走丢了呀。
1: 明白，明白了啊。这你老伴儿的问题是吧？嗯
0: 嗯，
1: 我告诉你，咱们人的这个大脑里面啊，毛细血管是最发达的。我们说的腔梗，实际上就是毛细血管它堵了，它不过血了。那我们这个大脑的功能区呢，叫脑白质区，还有海马区。毛细血管如果堵了的话，这两个区域它的供血就不足了，然后供血不足了，就开始慢慢的萎缩呗。大脑从饱满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慢慢像变成了一个风干的核桃仁似的，那不就出现脑萎缩了吗？然后相应的语言功能、行动能力、认知功能、记忆力都会出现明显的障碍啊！这你老伴儿实际上他就是这个过程导致的现在这个情况的啊。
0: 是啊，你就感觉挺精明的人慢慢的变傻了。
1: 而且吧，就这种情况吧，我跟你讲啊，就是毛细血管一旦堵了吧，他还下不了支架，只能靠药物来溶栓。但是毛血管你想过没有，它比我们头发丝还细，这有的只能够一个细胞通过的，你说这么细，有的还变形，然后还拐弯，所以说一般大分子的药物很难进入到这个毛细血管的血栓当中起到溶栓的作用。小血管堵啊，我告诉你比大血管堵吧还不好治。
0: 嗯，
1: 所以说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就是以前用上咱们发放的水植术，为什么说疏通小血管的效果还不错呢？
0: 哎，对。
1: 嗯，
0: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也吃这个水质素了
1: 啊。
0: 吃完之后，他这个脑袋疼、头皮麻、发胀，减轻了不少。
1: 那挺好。嗯。
0: 而且晚上这睡眠也改善了。
1: 嗯。
0: 这不前几个月女儿结婚嘛，老伴儿还上台讲话了呢。
1: 好，嗯。
0: 就是这个记性啊，跟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反应能力都比以前强多了。
1: 好，嗯。
0: 还有个啥问题呢？就是我老伴儿吧。他还有这个肝囊肿
1: 哦，
0: 这肝功能不好。
1: 嗯，
0: 这他丁一吃啊，这短肝酶就飙升。
1: 嗯，
0: 这医生也没有什么好招，就给的方案就是先吃一阵子他丁，短肝酶太高了，肝功能扛不住了，那就赶紧停一段时间。
1: 哦，
0: 等这个血脂再爆表，控制不住之后，再把这他丁吃上。
1: 嗯，
0: 反正就是吃一阵儿，停一阵儿。也没别的招
1: 啊，
0: 我就担心他这样，吃吃停停，肝功也没保住，脑萎缩再加重了，所以听到这个换血管的产品呢、
1: 啊，
0: 我就特别着急，我想给他赶紧用上。
1: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如果说配合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话，是完全正确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啊，是通过化学修饰。能多个靶点精准的修复再生我们的全身的血管，啊，无论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有效成分它都能够进得去，做到有序的修复再生，而且呢，它会把这个血呀带入到我们这个脑白质区、海马区，形成很多支的这个侧支循环出来，啊，那你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脑组织是不是供血供氧它就足了？干瘪的脑组织慢慢的就会变得丰盈起来。啊，你这个脑萎缩的症状，那不就是首先给它控制住，然后下一步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这就好比是给老房子翻修，把里边的老破的、破损的瓦块啊、木料啊，咱慢慢一点一点给它换成都是新的。你原来屋里头破败的，咱们都给它换成新的，不焕然一新了吗？是吧？那你空间看的就特别。

0: 敞亮了，明白了吧？啊
1: 啊，明白了。
0: 嗯，
1: 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吃这些什么降脂药、营养脑神经的，
0: 嗯，
1: 溶栓的、水质素什么的，跟他一起吃都不冲突吧？
0: 不犯冲突，没问题的啊。因为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啊，它是靶向的修复再生我们的血管的，坚持好吧，恢复我们人体应有的血管更新的能力。所以说它跟常规的用药啊，包括我们以前说的这个水质素啊，都可以配合使用啊，而且还能够加速咱们康复的时间啊，比如说缩短个20%到30%，这多好啊，对吧？包括你老伴用的临床的那个降脂药，我告诉你都不犯冲突，甚至你用好了，将来真有可能那个降脂药慢慢都能减少，你甚至都不用担心肝功能的问题啊。
1: 哎呦，梁老师，你这么一说，我一下就有信心了啊！
0: 放心吧，嗯、
1: 有这么好的前沿产品，你一定尽早的给我们发放啊！
0: 嗯，
1: 你看我女儿明年要生孩子了
0: 啊，
1: 我老伴现在这个情况，必须有人照顾她。
0: 明白，
1: 我放不开手。要是吃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嗯、啊，
1: 她能恢复到生活自理，
0: 嗯，
1: 我不在她身边，她也能照顾自己，
0: 嗯，
1: 我就能腾出手帮闺女带带孩子，
0: 嗯。
1: 这一辈子可能就坐这一回月子，当妈的不放心呢。
0: 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你这样、
1: 哎、
0: 下节目之后呢，我再跟我们这个专家团呢，我们再深入的沟通一下，因为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啊，它是免的产品，还没有大量的普及呢，所以说资源呢有限，不行的话，我看看单独给你发一份吧，是吧？把你目前的这个困境解决一下，但你别着急啊，你等我们的这个结果，是吧？如果有消息了我再告诉你，好不好？你现在呢就让你老伴儿就把这个水质素先用好，他这个状态还能够持续的改善的啊。
1: 哎，好的，
0: 好吧，
1: 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谢谢梁老师了啊、
0: 嗯、我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6: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哎，你好，梁老师。嗯，我就找你给我看病呀。
0: 哦。
6: 有了一颗白衣天使的情怀。
0: 哎呦。
6: 更有一颗善良的心。
0: 哎呦，谢谢您，
6: 梁老师啊。
0: 嗯、
6: 我今天呢哈，就求求你帮帮我，给我治治眼病。我吧，把这眼镜呢交给你的手上，是非常高兴的、
0: 嗯。
6: 我也相信你给我治好。
0: 嗯嗯。
6: 下面我就说一说我的眼病啊。
0: 嗯，眼睛什么情况？
6: 嗯，我今年64岁。
0: 嗯，
6: 啊，21年的时候吧，哈，我就眼睛吧就来病了，

0: 医生就领我住院，说的你这眼睛吧，我要得那个就是打针，雷珠单抗，我当时的眼睛视力才0.05啊，完然后以后我就联系打了3个月的雷珠单抗，
1: 嗯，
0: 打完了以后吧，我这眼睛稍微觉得好点儿，但是吧，也不太觉得跟恢复跟以前也不一样，完然后我这眼睛就开始视力呢是0.15了，
1: 嗯，
0: 医生点儿，完但是眼睛吧，我就总觉得不得劲儿，完然后我就开始那个手上出一问药的道路了，完后来这个眼睛没治好吧，完这等22年的年底吧，还是那个打雷珠单抗的眼睛，
1: 嗯，
0: 哎呀，这中间吧就出现了一个大黑块儿。 这个黑块吧，什么形状的呢？梁老师给你学一下，就是一个圆儿，这一个圆儿吧，哈，完边上还有是实心的，特别黑。完中间还有暗影，这个暗影吧，完晚上瞅白墙的时候吧，还发光，一闪一闪的光。完等白天呢，还有小金色的点儿，我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完了这就开始这不眼病就这个左眼睛就这种情况了，中心视力是没有了。看那个视力表上吧，才0.04。
1: 没有中心视力，
0: 我旁边吧眼睛的余光能看到东西，所以说我苦恼极了。你说这个大活人上外边啥也看不着，这眼睛坐公交车都看不着我所坐的车，等看着了以后吧，人车开走了，很苦恼啊，梁老师啊。所以说我就后来以后这个右眼睛，23年的右眼睛也犯病了，这眼右眼睛开始呢也是黄斑。 有点毛病，但是医生说的是有微量的出血，完但是呢，他那个黑块挺多，就是玻璃体浑浊，这浑浊的吧哈，就是有黑块黑条，还有团状的模糊样，完了这时候就有白内障了，医生说你这白内障形成了，你这个白内障吧，属于是核性白内障。 核性白内障的是你这个眼睛就开始能不能现在能做手术，你现在做不，你要不做的话发展重了以后你就开始那个晶体就保不住了。我说的呀，我说我现在吧是到什么期了，他说现在是进展期，我进展期的话我这眼底不好，我做白内障不也白做吗？
1: 对
0: 啊，医生说的那你就看着办吧，现在检查检查，反正现在这个白内障你要发展快的话。 就是几个月就不行了，我说的呀，这我就苦恼极了。我说现在这眼病啊，怎么整啊？哎呀，我都现在真的活的希望，都有点轻生了。梁老师，突然间我听到你的讲座了，而且吧哈，你在全球购上吧，东西我也买的不老少。梁老师，比如说哈，那个蜂王浆皂啊。 牙膏啊，所以说我特别相信梁老师。梁老师啊，我所以说我就相信你吧。完，我突然间听到你在广播上讲可涂抹的一黄素，
1: 对，
0: 完我就赶紧想购两瓶，想购两瓶以后啊，拿回来家我就开始涂上了。涂上了以后吧，当时我就觉得眼睛吧特别凉快，眼睛凉了以后吧，完了特别有就是滋滋啦啦的吧往里渗透的感觉，
1: 是不是？
0: 还冒凉风，
1: 嗯。
0: 啊，完然后以后吧，我就那个等着住了10多分钟以后吧，我眼睛还有微弱的感觉。
1: 好，
0: 哎，这时我就觉得吧，哎呀，这个药肯定挺好，比那个我以前用的一些的中药啊和藥猛药啊什么都强多了。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这梁老师这药特别好。
1: 嗯，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最让我揪心的是啥不？ 就你年龄太小了，才64岁呀！你说说，你知道就你这个眼病啊，真的啊，我就是毫不夸张的讲，你现在这个眼睛那都是80岁的人的眼睛，但是你64岁，你说你这，哎呀，你这生活，你说多受影响啊！
0: 可不是吗？
1: 而且最令我生气的是什么呢？瞎治、乱治，走了多少弯路啊？这药那药的，就你这种情况是用药能治好的吗？你说说，
0: 不知道啊！
1: 你看看你这。 而且这个雷珠单抗你都用了是不？
0: 对呀，打了5针，我去年又打了2针。
1: 雷珠单抗，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看东西变形，实际上就是黄斑变性了啊。你这个雷珠单抗那一针多少钱呢？打的当时？
0: 当时打的那阵是我21年打前吧，是6000多。
1: 你看看，我去年打的是5000多。你看看，我告诉你，就这个雷珠单抗对于黄斑变性来讲，就目前。 你这把它用了，你效果都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你还用啥这个烂吃药啊？那能有效果吗？你说说，哎呦，
0: 哎呀，是啊，他说调肝肾好吗？
1: 肝肾那是很多啊，就打着这个中医的旗号来讲啊，是我们肝开窍于目，这我们中医都知道，但是你调肝调肾，哪个把你眼病调好了？

0: 没有。
1: 所以说你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啊，你得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而且我给你的方法，我告诉你，绝对不是用药，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你用药的话，反而你这个眼病你调理不好，把你身体都吃坏了。
0: 是。
1: 所以说吧，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这个问题啊，很简单，但是也很严重。简单是什么呢？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我们眼睛最基本的物质叶黄素大量的流失，大量的缺乏。
0: 嗯，
1: 你越是这个黄斑变性，然后新生血管越多，我跟你说，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破布头一样，一旦是我们这个眼底视网膜有病变了，大量的流失这个叶黄素就更快了，那就造成了我们视网膜的不足，然后其他的病就都来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原理非常简单，但是难也难在这儿。怎么才能够有效的补充这个叶黄素，这是关键所在。
0: 嗯，
1: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你也用了可涂抹的叶黄素，但是这两瓶用完了以后眼睛就明显有变化，对吧？
0: 对。
1: 那这种方法就是你天长日久天天要干的事儿，它不是药，但是每天都要补充你的叶黄素，这是你非常关键的。而且你说，我告诉你，就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那是美国盖茨疗法专门调理眼部疾病的，一个是外涂，一个是口服啊。
0: 嗯，
1: 你口服的眼底素你用上没？
0: 没用呀。
1: 赶快，一个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外用，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啊，每天都用。
0: 我一天吃几粒儿？
1: 你这个情况头三个月加倍，三个月之后你要情况要是好一点了，你就改成正常的剂量就行。
0: 陈老师，我那个可无的叶黄素，我就在什么时间吃好啊？我不行，相信你。
1: 你这个情况早晚就行啊。
0: 早晚饭后啊，饭前呢？
1: 你这个情况是饭后啊，饭后隔才半个小时啊。
0: 啊，行。梁老师，你说我这最后的白内障、核性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能先好吧？
1: 白内障先不用管的。
0: 我一去复查，医生就让我做手术，说的那里的核都已经黄了。
1: 嗯。
0: 他说我黄了，
1: 黄呗。你现在眼底的视力先给我控制住了，你现在白内障做完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视力你也恢复不了多少，你做它干啥呀？
0: 嗯。
1: 而且白内障它是有一个牵拉的，因为它要在你这个角膜两边给你做切口的，做切口了以后，然后人工晶体要塞在里面，然后有一个牵拉。你现在这个视网膜啊，它就像一个破布头一样，已经糟了。你这么一牵拉，我告诉你，很容易出现眼底的一些大问题的。所以说白内障的事儿先不动，你现在我跟你说白内障做了你视力也恢复不了，那你动它干啥呀？
0: 对呀、
1: 那你就我告诉你，每天这个叶黄素给我补充足了，然后按部就班的给我做好，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
0: 嗯，
1: 然后呢慢慢的这个眼底给我巩固住了之后，那个时候再想一想我们做不做白内障的事儿。
0: 行，
1: 是吧？白内障我告诉你那是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了，我跟你说啊，我做白内障手术七分钟就做完，你不解决问题呀、白内障什么时候都可以做，什么时候想做就做，但是现在先不着急。
0: 行，梁老师，我那个玻璃体混浊，就那黑块黑条那个，就不用管它呗。
1: 波混呢、你这个不是波混，你波混的话，你就是来回一晃头啊，它那个小黑调是来回动的。因为
0: 我这个动，我这右眼睛动，我这左眼睛不动，右眼睛那个来回动。
1: 啊，那你是玻璃体混浊，在这个玻璃体当中有一些残留物质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有黑块，右眼睛就是这样式
1: 啊。你这个不是视网膜的一个黑块是不？
0: 不是视网膜黑块，我这右眼睛的，我眼睛随着眼睛动它就动。
1: 还是那句话，玻璃体的事儿和这个晶状体的事儿，晶状体不就白内障吗？玻璃体不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玻璃体混浊吗？这是最小的事儿，能不动千万别动它。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视网膜。如果说视网膜你巩固上来了，就是你那个玻璃体那个小黑块，做个玻切手术直接给它摘掉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啊？
1: 你现在先不用管它。好了啊，咱们一看时间到了啊，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写了几个文件需要叫你帮忙啊。
1: 哎，别客气。哎，我听你这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吧？
3: 啊，河南焦作。

0: 啊，焦作的。好，有什么事
1: 儿
0: 您直接说就行啊。
1: 79岁了。
0: 啊，79岁了啊。好，嗯。
1: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两条腿。
0: 两条腿。
1: 哎，小腿到脚肿。
0: 水肿啊，嗯。
1: 水肿，嗯。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有8个月了吧。
0: 啊，有半个月了是吧？这半个月小便的情况怎么样？
1: 小便可以，
0: 小便可以，好，嗯嗯嗯。
1: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近半个月，
0: 嗯，
1: 这个大便，
0: 嗯，
1: 次数特别多。
0: 啊，大便的次数多，最近半个月是吧？
1: 哎，特别多。
0: 啊，
1: 他这个啥？清早这个正常大便以后，
0: 嗯，
1: 哎，他那是粪便。他水后以后呢，他光想大便，或者2个小时大便吃，或者1个小时大便吃，有时候8个小时大便吃。
0: 啊，
1: 但是他拉的都不是屎，都不是大便，他拉的啥呢？他排了一点气，然后又排了一点那个白粘液。
0: 哎呦，白色的粘液呀、啊！哦。
1: 啊。
0: 嗯嗯嗯。
1: 他这个次数特别多，但是都不是大便。
0: 我知道，因为你排便的次数，这个肚子里的便早就没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排的那种白色的粘液，是不？
1: 白色粘液也是一点，它先排点气。
0: 啊，先排气，明白？嗯，这是第二个问题。嗯。
1: 第三个问题，我吃的也不少。
0: 嗯。
1: 哎，就是瘦。
0: 你肯定消瘦，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啊。
1: 好。
0: 嗯。
1: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冰凉，
0: 手脚凉是吧？
1: 哎，对 对, 对，
0: 手脚凉和你第一个这个下肢水肿啊，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
1: 啊啊，
0: 嗯嗯，就这几个问题是吧？
1: 啊，起的有个小问题，就头皮有一点痒
0: 啊，头皮痒。
1: 小问题，小问题。
0: 嗯，好了，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啊。你现在这个下肢水肿，最近这半个月下肢水肿和你这个手脚凉是一个问题啊。这个从你说的这个描述来讲，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肾阳不足啊。
1: 哦，
0: 我们健康全聚购有这个番茄红素，你有没有？
1: 有。
0: 番茄红素现在给我加倍吃啊。
1: 哦哦。
0: 然后在你的这个两个后腰眼那儿，就是我们的肾腧穴，平时给我做什么呢？做这个艾灸。
1: 啊，
0: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这个脚不是肿吗？这个腿是吧？
1: 啊，
0: 平时的时候少站着，少走，就是坐着的时候把脚要抬起来。
1: 啊，
0: 听懂了吗？
1: 艾灸咋是？艾灸这样灸的，我不会灸啊。
0: 咱们的健康全灸小旋灸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哎呀，小旋灸要有的话就非常方便了，直接就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了。如果你没有小旋灸的话，找正规的医院。给你做艾灸，专门灸你的两个肾腧穴啊，找正规的地方啊。
1: 好，一天灸一次，
0: 一天一次，一个礼拜灸那么个2回就行啊。
1: 好，
0: 刚开始一个礼拜2回，以后就一个礼拜一次就行啊。
1: 好，
0: 啊，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大便的问题，大便的次数多，然后排气，然后排白色的粘液。我告诉你，这是典型的我们的肠黏膜脱落啊！
1: 哦，
0: 这个肠黏膜脱落必须得养，听懂了吗？
1: 哦哦，
0: 怎么养啊？我教你一个招啊，能很快的就是控制住你这个情况。到药房买那个庆大霉素。
1: 哦，
0: 庆大霉素买那种针剂啊，就是针管那种打针的那种针剂，买一盒呢。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1: 啊，
0: 家里不有这个大碗吗？
1: 啊。
0: 满满的一大碗的这个温水，兑上1到2支的庆大霉素，然后你直接喝下去。
1: 哦哦，
0: 就喝这个，一天一回啊，喝那么个1回2回，你这个就是排便的这种情况就能够控制住了，控制住了，这个方法就不用了，听懂了吗？啊，
1: 哦哦哦，
0: 然后怎么办？益生菌，你必须得给我坚持把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给我重新养起来。啊，要不然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一边这个养你的这个肠黏膜，你一边又拉出去了，你这效果就慢了，就出不来了，听懂了吗？
1: 哦哦，
0: 先得给它控制住，不让它这么拉。
1: 哦哦，
0: 对，先给它控制住，然后益生菌给我加量，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美国的元代益生菌有没有？
1: 有，
0: 加倍吃，加倍吃啊。
1: 价没吃多少。

0: 你现在怎么用的？
1: 现在是一天一支，
0: 一片不行，一天一片太少了啊！你一天三片，早中晚各一片。
1: 哦，早中晚各一片。
0: 对，你这种情况一片太少了，早中晚各一片。我们说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到嘴里就是瞬间崩解的那个，是不是那款？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我就放心了。然后，但是有个前提，你先得把这个就是天天拉的这个情况，你得给我控制住。
1: 哦哦哦。
0: 你现在为啥消瘦啊？你吃啥都不吸收啊？我们这个营养物质得靠你肠黏膜吸收的。你现在肠黏膜都破损了，有的都已经排出去了，你不瘦才怪呢。能听懂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你说你吃啥，
1: 对对对，
0: 你说你也不吸收啊，有营养成分都跟过城门似的，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那能行吗？
1: 啊啊，
0: 等你排便的次数少了，把这个益生菌给我用好了，肠黏膜慢慢的修复上来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乳清蛋白，把乳清蛋白每天早上一到两袋给我用上，你很快你这个肉就长出来了啊，营养就补充上来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了，这几个问题都给你解答明白了，听懂了吗？
1: 哦，好好，听懂。
0: 好在没什么关键的大问题，这些啊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啊，按照我的方法来，慢慢就调理过来了，好不？
1: 好好好，
0: 啊，好，以后有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谢谢杨洋，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命是由血管决定的，昨天咱们讲到了，血管的健康呢，决定人的健康，包括他的寿命。那问题就来了，就是你觉得我们血管有多硬啊？
4: 我们的血管多硬？我要是去饭店点个猪心管，那不也是血管吗？
0: 对呀、啊，
4: 它软软糯糯的，有弹性，也不是很硬啊。
0: 那你说的是正常我们血管的状态，一旦血管硬化了，里面有这个斑块了，你知道它能有多硬吗？
4: 能有多硬？
0: 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4: 嗯，
0: 就我们在临床上啊，曾经做过这个动脉硬化手术啊，我们用到这个器械呀、啊，我告诉你啊，除了剪子、钳子。还能够用到什么呢？你知道吗？用到锯子
4: 啊！
0: 就有些硬化的那种血管啊，硬的跟这个骨头似的，可能需要什么呢？用这个叫胸骨锯来进行切割才行。
4: 那么夸张吗？
0: 剪子镊子根本就摁不动它。
4: 但是这些工具啊，有点像搞装修的木匠，这个画面感可太强了。
0: 我告诉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一个笑话来，就是20多年前吧，
4: 嗯，
0: 我带那个实习生嘛，就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嘛。当时那个病人，就他这个动脉的斑块，把一侧的血管都快堵死了。再给他动脉斑块进行剥离的时候，就他那个血管壁啊，就钙化的已经非常严重了，硬的跟石头似的，就手术刀根本就切不开。
4: 嗯，
0: 那我们就上什么呢？上这个胸骨锯，就用这个锯子就给他切割，甚至电钻都用上了，叮里咣当的，是吧？我们隔壁手术室是吧？有个孕妇，她是自然分娩的，生孩子的嘛。就生完了之后，他就问那个医生说：“隔壁是搞装修吗？这噪音太大了。
4: 啊”关键是你要是跟他说啊，切割血管，他都不能信。
0: 对啊，
4: 剪子。

0: 啊，剪不断血管，
1: 你看
0: 得
1: 看，
0: 用胸骨锯，这点我们也不太信呢。
1: 对吧？我告诉你，你想有图有真相是不？
0: 对呀，真想眼见为
1: 好，
0: 实。
1: 静时你关注一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他叫岳佳宁，你关注一下他的微博。
0: 哦，
1: 啊，他是中山医院血管外科的一把刀，
0: 哦，
1: 他这个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他特别厉害。之前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嘛。
0: 嗯，
1: 他曾经就在这个微博上发过一段视频，就是做完手术，从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患者身上取下来一段已经硬的不行的这个血管，那段血管硬的就跟石头似的，就用力捏都捏都不带变形的。
0: 嚯！
1: 用力敲还能发出当当的响声，跟敲石头一样。有真相，有视频，一点不带掺假的。你关注一下这个岳主任的微博，
0: 这我得看看。
1: 是
0: 关
1: 不？
0: 键硬成这样，不用胸骨锯，它都锯不开。
1: 所以说，这么硬的东西，把我们血管完全的就堵死了，你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
0: 嗯，
1: 你还相信靠什么药物、吃点什么东西就能把它溶解开吗？根本不可能嘛。
0: 我感觉硫酸好像未必都能把它溶开，它
1: 对呀。
0: 太硬了。
1: 对呀，就你说，当然了，不可能给人下硫酸是吧？
0: 嗯，
1: 但是我们真正的医学常识是什么？目前还真就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去掉这种斑块的问题，尤其是冠状动脉的斑块、颈动脉的斑块，如果不停的长大的话，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指标一到了，你就得去做这个剥离手术，做这种旋切术，或者是球囊的扩充，或者是放支架。
0: 嗯。
1: 但是，你这个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了，这些手术对你也没作用了。
0: 嗯，
1: 有些人血管环境不好，我告诉你，或者指标不行，我告诉你手术都做不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它硬得像石头一样，那些这个球囊扩充、剥离有啥用啊？都做不了。而且就算是你做了手术，你这个血管啊也会继续的老化，就跟割韭菜似的，割完一茬还长一茬，去不了根儿。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由归国医生梁健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

0: 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
1: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静石啊，你看咱们昨天聊到了一个话题，叫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嗯，好像也不由天。
2: 命是由血管决定的。昨天咱们讲到了血管的健康呢，决定人的健康，包括他的寿命。那问题就来了，静石，你觉得我们血管有多硬啊？
0: 我们的血管多硬？我要是去饭店点个猪心管，那不也是血管吗？
2: 对呀、
0: 它软软糯糯的，有弹性，也不是很硬啊。
2: 那你说的是正常我们血管的状态，一旦血管硬化了，里面有这个斑块了，你知道它能有多硬吗？
0: 能有多硬？
2: 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0: 嗯，
2: 就我们在临床上啊，曾经做过这个动脉硬化手术啊，我们用到这个器械呀、我告诉你啊，除了剪子、钳子。还能够用到什么呢？你知道吗？用到锯子
0: 啊！
2: 就有些硬化的那种血管啊，硬的跟这个骨头似的，可能需要什么呢？用这个叫胸骨锯来进行切割才行。
0: 那么夸张吗？
2: 剪子、镊子根本就摁不动它。
0: 但是这些工具啊，有点像搞装修的木匠，这个画面感可太强了。
2: 我告诉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一个笑话来，就是20多年前吧，我带那个实习生嘛，就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嘛。当时那个病人，就他这个动脉的斑块，把一侧的血管都快堵死了。再给他动脉斑块进行剥离的时候，就他那个血管壁啊，就钙化的已经非常严重了，硬的跟石头似的，就手术刀根本就切不开。
0: 嗯，
2: 那我们就上什么呢？上这个胸骨锯，就用这个锯子就给他切割，甚至电钻都用上了，叮铃咣当的，是吧？我们隔壁手术室是吧？有个孕妇，她是自然分娩的，生孩子的嘛。就生完了之后，他就问那个医生说：“隔壁是搞装修吗？这噪音太大了。”
0: 关键是你要是跟他说啊，切割血管他都不能信。
2: 对啊，
0: 剪子剪不断血管，
2: 你看看
0: 得用胸骨锯，这点我们也不太信呢，
2: 对吧？我告诉你，你想有图有真相是不？
0: 对呀、真想眼见为实。
2: 静石，你关注一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他叫岳佳宁，你关注一下他的微博。他是中山医院血管外科的一把刀。他这个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他特别厉害。之前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嘛。他曾经就在这个微博上发过一段视频，就是做完手术从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患者身上取下来一段已经硬的不行的这个血管。那段血管硬的就跟石头似的，就用力捏都捏都不带变形的。用力敲还能发出当当的响声，跟敲石头一样。有真相，有视频，一点不带掺假的。你关注一下这个岳主任的微博，
0: 这我得看看。关键硬成这样，不用胸骨锯它都锯不开。
2: 所以说这么硬的东西把我们血管完全的就堵死了，你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你还相信靠什么药物吃点什么东西就能把它溶解开吗？根本不可能嘛。
0: 我感觉硫酸好像未必都能把它溶开，它太硬了。
2: 对呀、就是你说，当然了，不可能给人下硫酸是吧？但是我们真正的医学常识是什么？目前还真就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去掉这种斑块的问题，尤其是冠状动脉的斑块、颈动脉的斑块，如果不停的长大的话，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指标一到了，你就得去做这个剥离手术。做这种悬切术，或者是球囊的扩充，或者是放支架。但是你这个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了，这些手术对你也没作用
0: 了。
2: 有些人血管环境不好，我告诉你，或者指标不行，我告诉你手术都做不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它硬的像石头一样，那些这个球囊扩充剥离有啥用啊？都做不了。而且就算是你做了手术，你这个血管啊也会继续的老化，就跟割韭菜似的，割完一茬还长一茬，去不了根儿。
0: 哎，我记得啊，有颈动脉斑块的患者去医院，人家医生不都给开他汀类呀、阿司匹林类的药物来回家吃吗？
2: 他汀类的药物、阿司匹林的药物啊，我们说是它是降脂的、抗凝的，稳定斑块的，控制这个斑块长大的。但是你血管已经硬化了，已经有斑块了， 它根本起不到溶解的作用。
0: 那也有溶栓的药啊，阿替普酶、尿激酶不都是吗？
2: 你也说了，它叫溶栓的药物，溶什么栓？血栓。
0: 嗯，
2: 是栓子。
0: 嗯，
2: 对吧？但是它解决不了血管壁啊，它只能溶解这个里面这个栓子。
0: 流动性的。
2: 对，你斑块跟这个栓子，它成分啊，它是不一样的。它里面是有脂质核心的、炎性细胞的，还有纤维帽的。
0: 嗯，
2: 它是血管壁。你这要是把血管壁都能够溶了的话，那你血管不就漏了吗？
0: 啊，也对，
2: 对不对？
0: 嗯，
2: 它有内部的已经钙化的这些问题呀、啊。你溶栓药只能溶解这个栓子，不能够溶解我们的血管壁呀、啊。
0: 嗯，
2: 是不是？所以说，对这个斑块，包括对血管壁的硬化，根本就起不到清除的作用。
0: 嗯
2: 啊，而且你知道我们人体哪个部位含钙的成分最高？
0: 含钙成分？
2: 对啊，
0: 骨骼吗？
2: 对，骨头。
0: 补钙补的不就是骨骼吗？
2: 所以说钙化的斑块硬的就跟我们骨头一样。你想，如果有一种药能把这个钙化斑块都溶解了，那不相当于血管也溶解没了，骨头也给溶解没了吗？这人还能活吗？
0: 嗯，
2: 所以说溶栓药只能溶解这个栓子，我们这个血管壁的硬化是解决不了的啊、
0: 嗯！
2: 谁能说这个能够软化血管壁？我告诉你，千万别信，好吧？
0: 那有您这么说，长斑块除了手术无药可救了。
2: 这是以前，现在昨天不讲到了吗？我们前沿的方法已经啊有了新的方向了。
0: 嗯，
2: 咱们既不是通过溶解这个斑块，咱不往那使劲了，不盯着溶解斑块的问题了，而是想尽办法让我们的血管壁自己的更新换代换新。
0: 嗯，
2: 啊，就像你用了20年、30年的这个下水管子一样，今天这儿堵了，明天那儿堵了。你用什么方法溶解也是解决一时的问题，效果都有限、
0: 嗯、
2: 弄不好水管壁还给溶坏了。所以说哈，我们现在国家不搞了一个旧房改造工程吗？
0: 换新的，
2: 就把几十年的这个老旧的下水管道统一给你换新的，换新的就不会再有堵水的问题了吧。
0: 关键是你下水道吧，再怎么修它都不如新的好使，排水更顺利，我们知道。那血管它也能换吗？
2: 昨天咱们不就说了这个事儿了吗？
0: 对，
2: 目前我们这个生物科学的这个前沿的一个方向，它已经形成产品了，用在临床了，叫什么？血管再生修复因子。
0: 嗯，
2: 靶向血管再生修复的口服制剂。
0: 嗯，
2: 现在国外很多这种用的。
0: 嗯，
2: 靶向再生修复我们的血管，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就可以改变我们心脑血管的这种硬化和斑块的状态。
0: 您说颈动脉斑块它分为几种类型吗？怎么有的它让血管变成了石头，有的还把血管弄鼓包了呢？
2: 这个我们就得提一下这个颈动脉斑块是怎么回事了。
0: 嗯，
2: 颈动脉壁啊分为三层。
0: 嗯，
2: 分别是内膜层、中膜层和外膜层。
0: 嗯，
2: 每层膜的厚度啊不会超过1毫米的。
0: 嗯，
2: 就相当于是20根头发丝那个直径吧。
0: 那么薄啊。
2: 所以说当血液当中的脂类物质过多的沉积在血管内膜上的话，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内膜产生炎症。
0: 嗯，
2: 那你别忘了，内膜就1毫米啊，炎症因子很容易造成内膜的破口的。
0: 嗯，
2: 那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呢、钙质啊，就会沉积在表面，胶原纤维呢，就会顺着这个破口钻到我们这个颈动脉的中膜当中，
0: 嗯、
2: 在里面安营扎寨，
0: 扎根了。
2: 对，就相当于夹层就开始鼓包。
0: 嗯，
2: 那么这种斑块用手术的方法，就好像割韭菜一样，
0: 嗯，
2: 能把长出来的这部分斑块呢从这个动脉内皮当中给它剥离掉，但扎根的血管内皮中层的斑块是不能够完全的去除掉的。
0: 嗯，
2: 所以说很多人做完这个手术过几年颈动脉斑块还会继续长出这个鼓包来。
0: 嗯，
2: 而且这个手术只有颈动脉狭窄在70%以上的时候才能做，因为我们血管内皮啊比我们的皮肤还嫩呢，在上面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稍有不慎就会对血管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带来极大的风险，就是跟我们这个受益是不成正比的。所以说对血管狭窄不严重的患者来讲，我们从来不做这样的手术，都是用药物保守治疗。
0: 这是第一种扎根颈动脉中层的斑块。
2: 这种斑块呢有点像这个薄皮馅儿大的饺子、一旦这个血流冲击下，这个斑块就会破裂，里边的馅儿就露出来了、就形成栓子了。
0: 嗯，
2: 随着血液流动不一定流在哪儿，就堵在哪个位置了。 它会非常容易诱发我们说的脑梗啊、脑中风啊、眼中风啊，后果特别严重。
0: 就好像颈动脉里长了个炸弹，
2: 对，
0: 它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炸了，它特别危险。
2: 这是第一种。
0: 嗯。
2: 第二种呢，就是糊在这个颈动脉内膜壁上的斑块。
0: 糊上去了。
2: 就像咱们装修抹墙那个抹灰似的。
0: 嗯。
2: 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把这个墙啊抹的是越来越厚。
0: 嗯。
2: 那这种斑块一般都是脂类物质。血管里这些垃圾杂质，它会沿着我们动脉内膜壁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厚。
0: 嗯，
2: 那长出这种斑块来的话，让我们的血管腔变得越来越狭窄，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大脑血流供应不上。
0: 啊，就像水管子上糊的那个水锈似的。
2: 对，
0: 沿着水管长，让水管变得越来越窄了，水流它就越来越细小了。
2: 对，就这个道理。
0: 嗯，
2: 时间长了呢，就这种斑块它会越来越硬，就我们说的钙化。
0: 嗯。
2: 就跟水泥糊到血管壁上了，过一段时间就变硬了。
0: 明白。
2: 啊，让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了，甚至是堵死了。
0: 嗯。
2: 我在国外给英国一位国会议员叫比尔吉普森做过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剥离术。
0: 啊。
2: 就这位国会议员呢，就是在竞选演讲的时候就突然间感觉什么头晕，右眼的视力下降，看不清稿子了。结果到医院做这个颈动脉彩超的时候，就发现右侧的颈动脉已经狭窄了，已经长斑块了。
0: 嗯，
2: 而且把整个的这个动脉堵得死死的了。这个狭窄的斑块，我告诉你当时有多长呢，总长度有9.几厘米。
0: 哇，
2: 你看看
0: 那颈动脉一共有多长啊。
2: 颈动脉啊，就是我们脖子两侧不是各有一条吗？
0: 哦，
2: 平均长度是9.91厘米
0: 啊，
2: 其中左颈总动脉平均是12.87厘米，右颈呢短一点啊，是9.5厘米。
0: 那他这个右侧颈动脉他就有个9.几厘米的斑块，那不就等于右侧的颈动脉从上到下都糊死了吗？一点余地都没给留啊。
2: 对呀、啊、所以说常规的这个斑块剥脱手术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对呀、
2: 啊、一般医生都不敢给做的，
0: 它危险很大呀。
2: 当时就作为这个疑难杂症嘛，当时就找到我了嘛。
0: 嗯、
2: 我当时我也不想给他做这个手术，因为风险太大了。当时真的啊，提心吊胆的给他做的这台手术，
0: 嗯，
2: 就像小鸡啄米似的，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坚硬又钙化的这个斑块，一点的给他剥离开。
0: 嗯，
2: 平常啊，我告诉你，2个小时的手术，当时我做了将近4.5个小时，
0: 嗯，
2: 把他严重的狭窄的斑块大部分给他清理掉了。万幸吧，这手术还比较成功，比尔吉普森恢复的还挺好。
0: 嗯，这您说了，这是第二种。
2: 第二种
0: 糊在颈动脉血管内膜上，
2: 对，
0: 让血管呢变硬变钙化的斑块。
2: 对，这是第二种。
0: 那肯定有第三种。
2: 还有第三种，第三种就是血管里游离的那些小栓子，
0: 嗯，
2: 游走到颈动脉，它会粘附到血管壁上，就在这儿安家了。那这样的斑块啊，它就特别不稳定，
0: 嗯，
2: 很容易再次的被血流给它带走了。
0: 再冲走，那又卡在哪根血管上啊？这大脑里边本来就有好多毛细血管，它太多了，而且眼睛里边小血管也多，要是卡死了，那不就视力模糊、反应迟钝、语言障碍、认知有问题、头晕头痛，这些症状不都出现了吗？
2: 而且这种游走的小栓子呢，更严重的有可能是直接诱发我们腔梗、脑梗、眼中风，而且这种诱发是没有征兆的，是突发的，这是最大的问题。对，
0: 你无法去避免。
2: 对，
0: 这是第三种颈动脉斑块。别管说哪种了，我们听着都挺吓人的，都得赶紧吃药，要不然这些斑块它祸害人呢。
2: 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对咱们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治疗现状啊可能不太了解，因为你不是学医的。
0: 嗯，
2: 现有的治疗方法不是说我们颈动脉长斑块了你就能吃药的。
0: 嗯，
2: 临床上一般斑块不超过 1.5 毫米或者是颈动脉狭窄不超过 50% 是不能用药的，只有超过这个数值了才能够考虑用药，除非你合并有冠心病、脑梗死这些危险因素，我们医生才会给你开点什么他汀啊、降脂啊、防止斑块长大的药物。
0: 嗯，那狭窄超过 50% 不就说明颈动脉的血管它都堵了一半了吗？
2: 对啊，
0: 你供血量少那么多，你大脑血氧不够，不是会有头晕头痛啊、走道不利索、半跟头、不走直线、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视力模糊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吗？
2: 会啊，有的人体质敏感的话， 另一侧的颈动脉代偿能力差的症状就特别明显，
0: 更明显。
2: 有的人另一侧这个颈动脉代偿能力好的可能就不明显。

0: 但其实这个阶段大脑都会因为供血不足慢慢出现受损的情况。
1: 那您说都受损了还明显有症状，但是呢它没有指标咋办呢？
0: 那医生就会建议你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控制三高，少吸烟，就完事儿了。
1: 就完事儿了。
0: 临床就是这么处理的，没有太好的办法。
1: 那不行，那太敷衍了吧？
0: 那没办法。
1: 那不等于说让你回家养着，等哪天把颈动脉斑块的指标给养够了，你再来，我再给你开药，给你做手术，给你放支架。
0: 对呀、啊。对啊、
1: 那本身有这些不舒服症状就已经很难受、很痛苦了，等到哪天突然发了脑梗啊、心梗啊，你再吃药、你再放支架，你来得及吗？
0: 所以说嘛。就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之前工作的那家医院啊还打过一场医疗官司呢。
1: 嗯，
0: 就是有个患者他就感觉头晕迷糊，
1: 嗯，
0: 头总发麻发胀，结果到医院检查呢发现左侧颈动脉有两个小斑块，斑块的大小呢加上血管的狭窄的程度，就我刚才说的用药的指标还没到。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医生就没给他开药，让他回家自己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
1: 就还是控制好三高，
0: 哎，
1: 少抽烟少喝酒。
0: 对，结果没到三个月，患者突然间大面积的腔梗，然后加上脑梗死、
1: 嗯、啊，
0: 送到医院人都昏迷了，又是抢救又是下支架的，折腾了一大圈，钱没少花，人是救活了，但是彻底的偏瘫了，
1: 嗯，
0: 不能走路了，人也呆呆傻傻的，谁都不认识，然后还直流口水。
1: 但人都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你下支架你用药还有什么意义呢？
0: 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家属啊就不愿意了嘛，觉得医生是把病情给耽误了，就要告这个医院。但是其实我们医生处置方案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临床上就是这么处理的，这就是我们现实治疗的一种无奈。因为目前没有药物能够溶解斑块，能够解决我们动脉硬化的问题，只能用药让它稳定点，长得慢点，仅此而已。或者是你养着，养到什么时候呢？长到一定程度了再给它做手术，
1: 别保证出事儿。
0: 但是血管这个环境在，你切除了，我告诉你将来还会再长，反反复复。
1: 对呢。诶，那您说人家美国前总统怎么就能做到有点小症状没发展没恶变呢？就能走能动的，脑子还能处理国家事务，顺利度过了四年任期。就他这点毛病，什么走路摔跤啊，演讲忘词儿啊，开会睡觉啊，大多数80多岁的老年可能都会有。
0: 嗯，
1: 他也没说严重到哪儿去。
0: 其实他就是啊，我跟你说，就是我们要提到现代前沿医学的力量了。
1: 嗯，
0: 就昨天我提到那个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叫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嘛，
1: 嗯，
0: 通过化学的这种修饰靶向再生修复受损的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同时把血管壁上的钙化物质直指顺道的就给它清除掉了，可以恢复颈动脉的这个供血了嘛。
1: 那您说颈动脉好好的怎么说鼓包就鼓包，说长斑块就长斑块呢？
0: 其实这一点呢就从这个颈动脉这个位置说起了，它往下连的呢就是我们人的心脏，
1: 嗯，
0: 往上连接的就是我们人的大脑，相当于是我们大脑血氧运输的主要的干道。
1: 嗯，
0: 这条主要干道靠近我们的头颈部有一个特别的 Y 字形的一个分叉，
1: 嗯，
0: 其中一根变成的就是颈内动脉，另外一根变成的是什么？颈外动脉。
1: 嗯，
0: 进入我们的颅骨，给我们的大脑，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面部来供血。
1: 那您说重要的位置它就更容易受伤吗？
0: 对呀、啊，
1: 它也没这个道理呀、
0: 啊。那是因为这个颈动脉分叉这个地方啊特别容易形成一种涡流，
1: 嗯，
0: 这个地方啊血流冲击也是特别大的，
1: 嗯，
0: 每平方毫米的血管壁要承受 15.06千巴的压力，就相当于我们半头大象站在你身上的这种破坏力。如果患者这个时候你恰巧要有这个高血压的话，或者是高血糖高尿酸这样的情况的话，分叉这个地方的血管内膜所承受的冲击力那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血管内膜时不时的就会发生受损啊，容易在中膜当中鼓包形成斑块。
1: 嗯，
0: 这种血流的冲击越大也容易把什么呢，这个表面的脂类物质血管当中的垃圾直接挂在血管内壁上形成斑块。
1: 哎，这让我想到了，就是铁锅炖不都拍那个大饼子烙吗？
0: 哎、对，
1: 你在锅边你拍，你使劲。

0: 劲甩得越大，它贴得越严实。
1: 哎，一个道理。其实咱们血管本身呢，就是每个人身上啊都有这种再生修复的功能。
0: 嗯，
1: 它就像我们手破口了，很快就能愈合一样。那颈动脉内膜受损，实际上我们正常人来讲啊，也会修复，也会再生。
0: 嗯，
1: 如果没有这种功能，我们人早就完了，
0: 嗯，
1: 是吧？只不过它的修复再生是无序的一种修复，说白了，它没按照人家这个血管的这个平滑肌纤维组织按这个顺序来再生，
0: 嗯，
1: 它是胡乱的再生，是吧？那就导致了修复好的血管内膜它就有斑痕，巴巴赖赖的，更容易长上斑块了。像有的脑梗啊、心梗的患者，主要这个血管堵了以后，都会形成很多的侧支循环小血管，来帮助我们大脑的供血嘛。但是这些侧支循环的小血管，它是无序的再生啊，供血作用是有限的。
0: 那您说血管再生因子能改变这个情况吗？
1: 血管再生因子经过化学的修饰，多个靶点作用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可以精准到我们病灶来进行释放，
0: 嗯，
1: 可以实现血管壁有序的再生自愈。哪个层有纤维组织了，哪个层该有这个平滑肌，它都按顺序来进行修复的。
0: 嗯，
1: 它属于什么呢？专精专治，而且再生修复的同时，顺道把血管上的钙化呀、植脂物啊也给你清理干净了。等于说是你不开刀不手术，重建了我们大脑的血管生命线。
0: 这还得是医疗前沿的产品哦，那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静时在这儿给大家捋一捋啊，就是说既然斑块我容不了，那我就不纠结这个事儿。
1: 对，
0: 我们通过呢有序的修复再生动脉血管，把原本不光滑的血管我把它换新的。
1: 对，
0: 光滑的血管避免以后斑块在这儿长出来，解决了未来的隐患。那在修复再生血管的同时呢，把血管壁上不管是内膜呀、中膜呀，它里面不该长的斑块、钙化点，它顺利的都给清除掉。
1: 对，
0: 解决了现有斑块造成的血管狭窄影响大脑供血的问题。
1: 对，就把现状和未来的问题一并给你解决了。
0: 嗯，那别管是血管内膜鼓包的斑块，还是在血管的钙化呀、硬化的斑块，还是说从别处来的粘在血管壁上的斑块，修复再生血管的同时都给它解决了。有了前沿医学的加持，它就不一样了。而且梁老师，您说平时啊，咱们一看新闻，那些政商界的名人呢，八九十岁他还在一线工作呢，大有人在呀。人家的精气神儿、身体状态特别让人羡慕，就大家都在感慨啊，同样是岁月，为什么没有在他们的身上留下痕迹呢？
1: 因为他们这个阶层啊，咱们说真正的上流社会，我的医疗资源也是最好的、最前沿的，产品人家也是最先知道的，对吧？最先用上的。
0: 肯定啊。是呢，还得感谢梁老师，幸亏现在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了我们这300多位的专家在世界各地啊给我们找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咱们听友啊在健康路上才能够不落下来。要不我们怎么能知道有血管再生因子还能再生血管清除斑块呢？有用过的朋友，我们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打来电话沟通交流一下啊，我们大家之前用过的效果是怎么样的。400-6064-789，400-6064-789。那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线上等待通话的朋友太多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事。

0: 直视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现状。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听节目里你说到一个前沿的产品
1: 啊，
2: 能再生血管那个。
1: 哎，对，它叫血管再生因子啊。
2: 哎，对对对，我就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啊。
1: 哦、
2: 你看能不能尽快跟专家组研究研究，给我们家急发一批，我急着用呢。
1: 哎呦，急着用，你什么问题呀、啊？这么着急跟我说说啊？
2: 不是我，是我老伴儿。
1: 哦。
2: 你看我老伴儿71了啊。
1: 嗯嗯。
2: 是会计专业的大学教授
1: 啊，
2: 这不退休以后返聘回学校又带学生嘛？
1: 啊，对呀、啊，都返聘了，这不是身体挺好的吗？
2: 哎，本来挺好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他出现大面积腔梗的，还有脑萎缩、
1: 哎。哦，
2: 老是说头疼，晚上也睡不着觉。
1: 嗯，
2: 这记性也不行。
1: 嗯，
2: 拿东忘西的。
1: 嗯，
2: 你说经常跟人讲着讲着课就忘词儿了。你说自己最擅长的那个计算吧，也总算错了。
1: 嗯，
2: 有几回吧，给人上课去还走错教室了。
1: 哦，
2: 你说这反应也变迟钝了。
1: 明白。
2: 你要叫他，叫他半天，他答应你一次。
1: 嗯。
2: 哎，吃东西就看他，也不管凉不管热，他都往嘴里送。
1: 哦。
2: 最严重的一回啊，不怕您笑话，他还尿裤子了。
1: 嗯、哦。
2: 你说整个的人一天到晚的这么呆呆傻傻的，就没办法教课了，
1: 嗯，
2: 就彻底退下来了。现在吧，说实话，我就看小孩似的，天天看着他，我就怕他走丢了呀。
1: 明白，明白了啊，这你老伴儿的问题是吧？嗯
2: 嗯，
1: 我告诉你，咱们人的这个大脑里面啊，毛细血管是最发达的。我们说的腔梗，实际上就是毛细血管它堵了，它不过血了。那我们这个大脑的功能区呢，叫脑白质区，还有海马区。毛细血管如果堵了的话，这两个区域它的供血就不足了，然后供血不足了就开始慢慢的萎缩呗。大脑从饱满的这种状态，慢慢像变成了一个风干的核桃仁似的，那不就出现脑萎缩了吗？然后相应的语言功能、行动能力、认知功能、记忆力都会出现明显的障碍。啊，这你老伴儿实际上他就是这个过程导致的现在这个情况的啊。
2: 是啊，你就感觉挺精明的人慢慢的变傻了。
1: 而且吧，就这种情况吧，我跟你讲啊，就是毛细血管一旦堵了吧，他还下不了支架，只能靠药物来溶栓。但是毛细血管你想过没有，它比我们头发丝儿还细，这有的只能够一个细胞通过的，你说这么细，有的还变形，还拐弯儿。所以说一般大分子的药物很难进入到这个毛细血管的血栓当中起到溶栓的作用。小血管堵啊，我告诉你比大血管堵吧还不好治。
2: 嗯，
1: 所以说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就是以前用上咱们发放的水植素，为什么说疏通小血管的效果还不错呢？
2: 哎，对，
1: 嗯，
2: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也吃这个水植素了
1: 啊
2: 吃完之后他这个脑袋疼、头皮麻发胀减轻了不少、
1: 那挺好。嗯，
2: 而且晚上这睡眠也改善了。
1: 嗯，
2: 这不前几个月女儿结婚嘛，老伴儿还上台讲话了呢。
1: 好，嗯，
2: 就是这个记性啊，跟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反应能力都比以前强多了。
1: 好，嗯，
2: 还有个啥问题呢？就是我老伴儿吧，他还有这个肝囊肿。
1: 哦，
2: 这肝功能不好。
1: 嗯，
2: 这他丁一吃啊，这短肝酶就飙升。
1: 嗯，
2: 这医生也没有什么好招。就给的方案就是先吃一阵子他汀，转氨酶太高了，肝功能扛不住了，那就赶紧停一段时间。
1: 哦，
2: 等这个血脂再爆表，控制不住之后，再把这他汀吃上。
1: 嗯，
2: 反正就是吃一阵儿停一阵儿，也没别的招
1: 啊。
2: 我就担心他这样，吃吃停停，肝功也没保住，脑萎缩再加重了，所以听到这个换血管的产品呢。我就特别着急，我想给他赶紧用上。
1: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如果说配合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话，是完全正确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啊，是通过化学修饰，能多个靶点精准的修复再生我们的全身的血管，啊，无论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 有效成分它都能够进得去，做到有序的修复再生。而且呢，它会把这个血呀带入到我们这个脑白质区、海马区，形成很多支的这个侧支循环出来，啊，那你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脑组织是不是供血供氧它就足了？
2: 哎，
1: 干瘪的脑组织慢慢的就会变得丰盈起来，啊，你这个脑萎缩的症状，那不就是首先给它控制住，然后下一步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这就好比是给老房子翻修，把里边的老破的、破损的瓦块啊、木料啊，咱慢慢一点一点给它换成都是新的。你原来屋里头破败的，咱们都给它换成新的，不焕然一新了吗？是吧？那你空间看的就特别敞亮了，明白了吧？啊
2: 啊，明白了。
1: 嗯，
2: 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吃这些什么降脂药、营养脑神经的，
1: 嗯，
2: 溶栓的、水质素什么的，跟它一起吃都不冲突吧？
1: 不犯冲突，没问题的。啊，因为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啊，它是靶向的修复再生我们的血管的，坚持好吧，恢复我们人体应有的血管更新的能力。所以说它跟常规的用药啊，包括我们以前说的这个水质素啊，都可以配合使用啊，而且还能够加速咱们康复的时间啊，比如说缩短个20%到30%，这多好啊，对吧？包括你老伴用的临床的那个降脂药，我告诉你都不犯冲突。甚至你用好了，将来真有可能那个降脂药慢慢都能减少，你甚至都不用担心肝功能的问题啊！
2: 哎呦，梁老师，你这么一说，我一下就有信心了啊！
1: 放心吧，
2: 有这么好的前沿产品，你一定尽早的给我们发放啊！你看我女儿明年要生孩子了
1: 啊，
2: 我老伴现在这个情况必须有人照顾她，
1: 明白？
2: 我放不开手，要是吃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1: 啊
2: 他能恢复到生活自理，
1: 嗯，
2: 我不在他身边他也能照顾自己，
1: 嗯，
2: 我就能腾出手帮闺女带带孩子，
1: 嗯，
2: 这一辈子可能就坐这一回月子，当妈的不放心呢。
1: 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你这样、
2: 哎、
1: 下节目之后呢，我再跟我们这个专家团呢，我们再深入的沟通一下，因为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啊，它是免的产品还没有大量的普及呢，所以说资源呢有限，不行的话我看看单独给你发一份吧，是吧？把你目前的这个困境解决一下，但你别着急啊，你等我们的这个结果，是吧？如果有消息了我再告诉你，好不好？你现在呢就让你老伴儿就把这个水质素先用好，他这个状态还能够持续的改善的啊。
2: 哎，好的，
1: 好吧，
2: 一定按照你说的做。谢谢梁老师了啊、
1: 嗯、我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哎，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你好，梁老师。我就等你给我看病呢。
1: 哦。
4: 有了一颗白衣天使的情怀，
1: 哎呦，
4: 更有一颗善良的心。
1: 哎呦，谢谢您，
4: 梁老师啊。
1: 嗯、
4: 我今天呢哈，就求求你帮帮我，给我治治眼病。我吧，把这眼镜呢交给你的手上，是非常高兴的、
1: 嗯。
4: 我也相信你给我治好。
1: 嗯嗯。
4: 下面我就说一说我的眼病啊。
1: 眼睛什么情况？
4: 我今年64岁。
1: 嗯。
4: 啊，21年的时候吧，哈，我就眼睛吧就来病了，眼睛突然间吧就看那个大型的汽车吧，眼睛就开始这汽车怎么这么扁呢？爬爬型的。
1: 看东西变形了是吧？
4: 对呀、
1: 哦，
4: 完事以后吧，哈，我就上医院，上医院检查，做各项检查，完了说吧，我这眼睛吧，是首先是脉络膜新生血管，
1: 哦，
4: 完了那个破了眼底出血，
1: 嗯，
4: 完然后呢椭圆体带切丝、
1: 哦，
4: 完那个 OTC 检测呢哈，巩膜后骨头肿， 哎呀，我这眼镜都来了，也。

0: 周边吧就出现那一个大黑块儿，这个黑块吧什么形状的呢，梁老师给你学一下，就是一个圆儿，这一个圆儿吧哈，完边上还有是实心的特别黑，完中间还有暗影，这个暗影吧完晚上瞅白墙的时候吧还发光，一闪一闪的光，完等白天呢还有小金色的点儿，我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完了这就开始这不眼病就这个左眼睛就这种情况了，中心视力是没有了，
1: 没有
0: 看那个视力表上吧才0.04，没有中心视力，我旁边吧眼睛的余光能看到东西，所以说我苦恼极了。你说这个大活人上外边啥也看不着，这眼睛坐公交车都看不着我所坐的车，等看着了以后吧人车开走了，很苦恼啊梁老师啊。所以说我就后来以后这个右眼睛23年的右眼睛也犯病了，这右眼睛开始呢也是黄斑有点毛病，但是医生说的是有点微量的出血，完但是呢他那个黑块挺多，就是玻璃体浑浊，这浑浊的吧哈就是有黑块黑条还有团状的模糊样，完了这时候就有白内障了，医生说你这白内障形成了，你这个白内障吧属于是核性白内障，核性白内障呢是你这个眼睛就开始能现在能做手术，你现在做不，你要不做的话发展重了以后你就开始那个晶体就保不住了，我说的呀，我说我现在吧是到什么期了，他说现在是进展期，我说进展期的话我这眼底不好，我做白内障不也白做吗，
1: 对
0: 啊，医生说的那你就看着办吧，勤来检查检查，凡是现在这个白内障你要发展快的话就是几个月就不行了，我说的呀，这我就苦恼极了，我说现在这眼病啊怎么整啊，哎呀我都现在真的活的希望都有点轻生了，梁老师突然间我听到你的讲座了，而且吧哈你在全球购上吧东西我也买的不老少，梁老师比如说哈那个蜂王浆皂啊牙膏啊，所以说我特别相信梁老师，梁老师哈、我所以说我就相信你吧，完我就突然间听到你在广播上讲可涂抹的叶黄素，
1: 对，
0: 完我就赶紧抢购两瓶，抢购两瓶以后吧拿回来家我就开始涂上了，涂上了以后吧当时我就觉得眼睛吧特别凉快，眼睛凉了以后吧完了特别有就是滋滋啦啦的吧往里渗透的感觉，
1: 是不是
0: 还冒凉风，完然后以后吧我就那个等着住了10多分钟以后吧我眼睛还有微热的感觉，
1: 好，
0: 哎这时我就觉得吧哎呀这个药肯定挺好，比那个我以前用的一些的中药啊和藏药猛药啊什么都强多了，哎呀我就觉得这梁老师这药特别好，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最让我揪心的是啥不，就你年龄太小了，才64岁呀、你说的、你知道就你这个眼病啊，真的啊我就是毫不夸张的讲、你现在这个眼睛、那都是80岁的人的眼睛，但是你64岁、你说你这哎呀你这生活你说多受影响啊，
0: 可不是吗、
1: 而且最令我生气的是什么呢，瞎治乱治走了多少弯路啊，这药那药的，就你这种情况是用药能治好的吗，你说说
0: 不知道啊，
1: 你看看你这，而且这个雷珠单抗你都用了是不，
0: 对呀、打了5针，我去年又打了2针
1: 雷珠单抗，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看东西变形实际上就是黄斑变性了啊、你这个雷珠单抗那一针多少钱呢，打的当时
0: 打的那个是我21年打钱吧是6000多，
1: 你看
0: 我去年打的是5000多，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就这个雷珠单抗对于黄斑变性来讲，就目前你就把它用了你效果都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你还用啥这个烂吃药啊，那能有效果吗，你说说，哎呦
0: 哎呀是啊，他说调肝肾好吗，
1: 肝肾那是很多啊，就打着这个中医的旗号来讲啊，是我们肝开窍于目这我们中医都知道，但是你调肝调肾哪个把你眼病调好了，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说你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啊你得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而且我给你的方法我告诉你绝对不是用药，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你用药的话反而你这个眼病你调理不好把你身体都吃坏了，
0: 是，
1: 所以说吧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这个问题啊很简单但是也很严重，简单是什么呢，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我们眼睛最基本的物质叶黄素大量的流失大量的缺乏，你越是这个黄斑变性然后新生血管越多，我跟你说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破布头一样，一旦是

0: 我们这个眼底视网膜有病变了，大量的流失这个叶黄素就更快了，那就造成了我们视网膜的不足，然后其他的病就都来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原理非常简单，但是难也难在这儿，怎么才能够有效的补充这个叶黄素，这是关键所在。
1: 嗯，
0: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你也用了可涂抹的叶黄素，但是这两瓶用完了以后，眼睛就明显有变化，对吧？
1: 对。
0: 那这种方法就是你天长日久、天天要干的事儿，它不是药，但是每天都要补充你的叶黄素，这是你非常关键的。而且你说，我告诉你，就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那是美国盖茨疗法专门调理眼部疾病的，一个是外涂，一个是口服啊。
1: 嗯，
0: 你口服的眼底素你用上没？
1: 没用呀。
0: 赶快，一个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外用，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啊，每天都用。
1: 天吃几粒儿？
0: 你这个情况头三个月加倍，三个月之后你要情况要是好一点了，你就改成正常的剂量就行。
1: 袁老师，我那个口服的叶黄素，我就在什么时间吃好啊？我不行，相信你。
0: 你这个情况早晚就行啊。
1: 早晚饭后啊，饭前呢？
0: 你这个情况是饭后啊，饭后隔才半个小时啊。
1: 啊，行。梁老师，你说我这最后的白内障、核性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能先好吧？
0: 白内障先不用管的。
1: 我一去复查，医生就让我做手术，说的那里的核都已经黄了。
0: 嗯，
1: 他说总说我黄了，
0: 黄呗。你现在眼底的视力先给我控制住了，你现在白内障做完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视力你也恢复不了多少，你做它干啥呀？
1: 嗯，
0: 而且白内障它是有一个牵拉的，因为它要在你那个角膜两边给你做切口的。做切口了以后，然后人工晶体要塞在里面，然后有个牵拉。你现在这个视网膜啊，它就像一个破布头一样，已经糟了。你这么一牵拉，我告诉你，很容易出现眼底的一些大问题的。所以说白内障的事儿先不动。你现在我跟你说，白内障做了，你视力也恢复不了，那你动它干啥呀？
1: 对呀。
0: 那你就我告诉你，每天这个叶黄素给我补充足了，然后按部就班的给我做好，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
1: 嗯，
0: 然后呢，慢慢的这个眼底给我巩固住了之后，那个时候再想一想我们做不做白内障的事儿。
1: 行，
0: 是吧？白内障我告诉你，那是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了。我跟你说啊，我做白内障手术7分钟就做完，你不解决问题呀、啊。白内障什么时候都可以做，什么时候想做就做，但是现在先不着急。
1: 行，梁老师，我那个玻璃体混浊，就那黑块黑条那个，就不用管它呗。
0: 波混呢、啊、你这个不是波混，你波混的话你就是来回一晃头啊，它那个小黑调是来回动的。因为
1: 我这个动，我这右眼睛动，我这左眼睛不动，右眼睛那个来回动
0: 啊。那你是玻璃体混浊，在这个玻璃体当中有一些残留物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有黑块，右眼睛就是这样式
0: 啊。你这个不是视网膜的一个黑块是不？
1: 不是视网膜黑块，我这右眼睛在，我眼睛随着眼睛动它就动、
0: 嗯、还是那句话，玻璃体的事儿和这个晶状体的事儿，晶状体不就白内障吗？玻璃体不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玻璃体混浊吗？这是最小的事儿，能不动千万别动它。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视网膜，如果说视网膜你巩固上来了，就是你那个玻璃体那个小黑块，做个玻切手术直接给它摘掉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啊，
0: 你现在先不用管它。好了啊，咱们一看时间到了啊，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叫你帮忙啊。
0: 哎，别客气。哎，我听你这个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吧？
3: 啊，河南焦作。
0: 啊，焦作的。好，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就行啊。
3: 79岁了。
0: 啊，79岁了啊。好，嗯。
3: 我第一个问题，我就是我这两条腿。
0: 两条腿。
3: 哎，小腿到脚肿。
0: 水肿啊，嗯，
3: 水肿，嗯，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有半个月了吧？
0: 啊，有半个月了，是吧？这半个月小便的情况怎么样？
3: 小便可以，
0: 小便可以，好，嗯嗯嗯。
3: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近半个月，
0: 嗯，
3: 这个大便，
0: 嗯，
3: 次数特别多，
0: 啊，大便的次数多，最近半。

0: 月是吧？
1: 哎，特别多
0: 啊！
1: 他这个啥，清朝这个征商大别以后，
0: 嗯，
1: 哎，他那是分别，他随后以后呢，他光想大别或者两个小时大别吃，或者一个小时大别吃，又或半个小时大别吃，但是他拉的都不是屎，都不是大别，他拉的啥呢？他拍了一点漆。然后又拍了一点那个白粘液，
0: 哎呦，白色的粘液呀、啊，哦，
1: 啊，
0: 嗯，
1: 他这个次数特别多，但是都不是大便。
0: 我知道，因为你排便的次数，这个肚子里的便早就没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排的那种白色的粘液，是不？
1: 白色粘液也是一点，他先排点气。
0: 啊，先排气，明白？嗯，这是第二个问题。嗯，
1: 第三个问题。我吃的也不少，
0: 嗯，
1: 哎，就是瘦。
0: 你肯定消瘦、啊，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啊。
1: 啊，
0: 嗯，
1: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冰凉。
0: 手脚凉是吧？
1: 哎，对对对。
0: 手脚凉和你第一个这个下肢水肿啊，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
1: 啊啊。
0: 嗯嗯，就这几个问题是吧？
1: 啊，其实有个小问题，就头皮有一点痒。
0: 啊，头皮痒。
1: 小问题，小问题。
0: 嗯，好了。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啊，你现在这个下肢水肿，最近这半个月下肢水肿和你这个手脚凉是一个问题啊。这个从你说的这个描述来讲，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肾阳不足啊。
1: 哦，
0: 我们健康全聚购有这个番茄红素，你有没有？
1: 有。
0: 番茄红素现在给我加倍吃啊。
1: 哦哦。
0: 然后在你的这个两个后腰眼那儿，就是我们的肾腧穴。平时给我做什么呢？做这个艾灸，
1: 啊，
0: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这个脚不是肿吗？这个腿是吧？
1: 啊，
0: 平时的时候少站着，少走，就是坐着的时候把脚要抬起来。
1: 啊，
0: 听懂了吗？
1: 艾灸咋是？艾灸这样灸的，我不会灸啊。
0: 咱们的健康全灸小旋灸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哎呀，小旋灸要有的话就非常方便了，直接就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了。如果你没有小旋灸的话，找正规的医院给你做艾灸，专门灸你的两个肾腧穴啊，找正规的地方啊。
1: 好，一天灸一次，
0: 一天一次，一个礼拜灸那么个两回就行啊。
1: 好，
0: 刚开始一个礼拜两回，以后就一个礼拜一次就行啊。
1: 好好，
0: 嗯，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大便的问题啊，大便的次数多，然后排气，然后排白色的粘液，我告诉你，这是典型的我们的肠黏膜脱落啊。
1: 哦，
0: 这个肠黏膜脱落必须得养，听懂了吗？
1: 哦哦，
0: 怎么养啊？我教你一个招啊，能很快的就是控制住你这个情况，到药房买那个庆大霉素。
1: 哦。
0: 庆大霉素买那种针剂啊，就是针管那种打针的那种针剂，买一盒呢。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1: 啊，
0: 家里不有这个大碗吗？
1: 啊，
0: 满满的一大碗的这个温水，兑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然后你直接喝下去。
1: 哦哦，
0: 就喝这个，一天一回啊，喝那么个一回两回，你这个就是排便的这种情况就能够控制住了，控制住了。这个方法就不用了，听懂了吧？啊，
1: 好，好，好。
0: 然后怎么办？益生菌，你必须得给我坚持把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给我重新养起来啊，要不然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一边这个养你的这个肠黏膜，你一边又拉出去了，你这效果就慢了，就出不来了，听懂了吗？
1: 啊啊，
0: 先得给它控制住，不让它这么拉。
1: 啊啊，
0: 对，先给它控制住。然后益生菌给我加量，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美国的元代益生菌有没有？
1: 有，
0: 加倍吃，加倍吃啊！
1: 加倍吃多少？
0: 你现在怎么用的？
1: 现在是一天一支，
0: 一片不行，
1: 一
0: 天一片太少了啊！你一天三片，早中晚各一片。
1: 哦，早中晚各一片。
0: 对，你这种情况一片太少了，早中晚各一片。我们说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到嘴里就是瞬间崩解的那个，是不是那款？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我就放心了。然后，但是有个前提，你先得把这个就是天天拉的这个情况，你得给我控制住。
1: 哦哦哦！
0: 你现在为啥消瘦啊？你吃啥都不吸收啊？我们这个营养物质得靠你肠黏膜吸收的，你现在肠黏膜都破损了，有的都已经排出去了，

0: 你不瘦才怪呢，能听懂吧？
1: 对
0: 不对？你说你吃啥，你说你也不吸收啊，有营养成分都跟过城门似的，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那能行吗？等你排便的次数少了，把这个益生菌给我用好了，肠黏膜慢慢的修复上来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乳清蛋白，把乳清蛋白每天早上1到2袋给我用上，你很快你这个肉就长出来了啊，营养就补充上来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了，这几个问题都给你解答明白了，听懂了吗？
1: 哦，好好，听懂。
0: 好在没什么关键的大问题，这些啊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啊，按照我的方法来，慢慢就调理过来了，好不？
1: 好好好，
0: 嗯，好，以后有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谢谢杨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命是由血管决定的，昨天咱们讲到了，血管的健康呢，决定人的健康，包括他的寿命。那问题就来了，就是你觉得我们血管有多硬啊？
5: 我们的血管多硬？我要是去饭店点个猪心管，那不也是血管吗？
0: 对呀、啊，
5: 它软软糯糯的，有弹性，也不是很硬啊。
0: 那你说的是正常我们血管的状态，一旦血管硬化了，里面有这个斑块了，你知道它能有多硬吗？
5: 能有多硬？
0: 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5: 嗯，
0: 就我们在临床上啊，曾经做过这个动脉硬化手术啊，我们用到这个器械啊，我告诉你啊，除了剪子、钳子。还能够用到什么呢？你知道吗？用到锯子
5: 啊！
0: 就有些硬化的那种血管啊，硬的跟这个骨头似的，可能需要什么呢？用这个叫胸骨锯来进行切割才行。
5: 那么夸张吗？
0: 剪子镊子根本就摁不动它。
5: 但是这些工具啊，有点像搞装修的木匠，这个画面感可太强了。
0: 我告诉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一个笑话来，就是20多年前吧，
5: 嗯，
0: 我带那个实习生嘛，就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嘛。当时那个病人就他这个动脉的斑块把一侧的血管都快堵死了，再给他动脉斑块进行剥离的时候，就他那个血管壁啊就钙化的已经非常严重了，硬的跟石头似的，就手术刀根本就切不开。
5: 嗯，
0: 那我们就上什么呢？上这个胸骨锯，就用这个锯子就给他切割，甚至电钻都用上了，叮铃咣当的，是吧？我们隔壁手术室是吧，有个孕妇，她是自然分娩的，生孩子的嘛，就生完了之后，他就问那个医生说：“隔壁是搞装修吗？这噪音太大了。”
5: 关键是你要是跟他说啊，切割血管，他都不能信。
0: 对啊，
5: 剪子剪不断血管，
0: 你看看，
5: 得用胸骨锯，这点我们也不太信呢。
0: 对吧？我告诉你，你想有图有真相是不？
5: 对呀、啊，真想眼见为实。
0: 静时你关注一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他叫岳佳宁，你关注一下他的微博。
5: 哦、
0: 啊，他是中山医院血管外科的一把刀。
5: 哦，
0: 他这个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他特别厉害。之前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嘛。
5: 嗯，
0: 他曾经就在这个微博上发过一段视频，就是做完手术， 从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患者身上取下来一段已经硬的不行的这个血管，
5: 嗯，
0: 那段血管硬的就跟石头似的，就用力捏都捏都不带变形的，
5: 嚯，
0: 用力敲还能发出当当的响声，跟敲石头一样。有真相，有视频，一点不带掺假的，你关注一下这个岳主任的微博。
5: 这我得看看，关键硬成这样，
0: 嗯，
5: 不用胸骨锯，它都锯不开。
0: 所以说，这么硬的东西，把我们血管完全的就堵死了，你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
5: 嗯，
0: 你还相信靠什么药物，吃点什么东西就能把它溶解开吗？根本不可能嘛。
5: 我感觉硫酸好像未必都能把它溶开，它太硬了。
0: 对呀。就是你说，当然了，不可能给人下硫酸是吧？
5: 嗯。
0: 但是我们真正的医学常识是什么？目前还真就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去掉这种斑块的问题，尤其是冠状动脉的斑块、颈动脉的斑块，如果不停的长大的话，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指标一到了，你就得去做这个剥离手术，做这种旋切术，或者是球囊的扩充，或者是放支架。
5: 嗯。
0: 但是。你这个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了，这些手术对你也没作用了。
5: 嗯，
0: 有些人血管环境不好，我告诉你，或者指标不行，我告诉你手术都做不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它硬的像石头一样，那些这个球囊扩充剥离有啥用啊，都做不了、嗯、而且就算是你做了手术，你这个血管啊也会继续的老化，就跟割韭菜似的，割完一茬还长一茬，去不了根儿。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由归国医生梁健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静石啊，你看咱们昨天聊到了一个话题，叫我命由我不由天。
3: 嗯，好像也不由天。
4: 命是由血管决定的。昨天咱们讲到了血管的健康呢，决定人的健康，包括他的寿命。那问题就来了，静石，你觉得我们血管有多硬啊？
3: 我们的血管有多硬？我要是去饭店点个猪心管，那不也是血管吗？
4: 对呀、啊，
3: 它软软糯糯的，有弹性，也不是很硬啊。
4: 那你说的是正常我们血管的状态，一旦血管硬化了，里面有这个斑块了，你知道它能有多硬吗？
3: 能有多硬？
4: 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3: 嗯，
4: 就我们在临床上啊，曾经做过这个动脉硬化手术啊，我们用到这个器械呀、啊，我告诉你啊，除了剪子、钳子。还能够用到什么呢？你知道吗？用到锯子
3: 啊！
4: 就有些硬化的那种血管啊，硬的跟这个骨头似的，可能需要什么呢？用这个叫胸骨锯来进行切割才行。
3: 那么夸张吗？
4: 剪子、镊子根本就摁不动它。
3: 但是这些工具啊，有点像搞装修的木匠，这个画面感可太强了。
4: 我告诉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一个笑话来，就是20多年前吧，我带那个实习生嘛，就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嘛。当时那个病人就他这个动脉的斑块把一侧的血管都快堵死了，再给他动脉斑块进行剥离的时候，就他那个血管壁啊就钙化的已经非常严重了，硬的跟石头似的，就手术刀根本就切不开。那我们就上什么呢？上这个胸骨锯，就用这个锯子就给他切割，甚至电钻都用上了，叮铃咣当的，是吧？我们隔壁手术室是吧，有个孕妇，她是自然分娩的，生孩子的嘛，就生完了之后，他就问那个医生说：“隔壁是搞装修吗？这噪音太大了。”
3: 关键是你要是跟他说啊，切割血管他都不能信。
4: 对啊，
3: 剪子剪不断血管，
4: 你看看
3: 得用胸骨锯，这点我们也不太信呢。
4: 对吧？我告诉你，你想有图有真相是不？
3: 对呀、啊，真想眼见为实。
4: 静石，你关注一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他叫岳佳宁，你关注一下他的微博。
3: 哦，
4: 啊，他是中山医院血管外科的一把刀。
3: 哦，
4: 他这个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他特别厉害。之前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嘛。
3: 嗯，
4: 他曾经就在这个微博上发过一段视频，就是做完手术，从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患者身上取下来一段已经硬的不行的这个血管。
3: 嗯，
4: 那段血管硬的就跟石头似的，就用力捏都不带变形的。
3: 嚯！
4: 用力敲 还能发出当当的响声，跟敲石头一样。有真相，有视频，一点不带掺假的。你关注一下这个岳主任的微博，
3: 这我得看看。关键硬成这样，不用胸骨锯，它都锯不开。
4: 所以说，这么硬的东西，把我们血管完全的就堵死了，你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
3: 嗯，
4: 你还相信靠什么药物、吃点什么东西就能把它溶解开吗？根本不可能嘛。
3: 我感觉硫酸好像未必都能把它溶开，它太硬了。
4: 对呀、啊。就是你说，当然了，不可能给人下硫酸是吧？
3: 嗯。
4: 但是我们真正的医学常识是什么？目前还真就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去掉这种斑块的问题，尤其是冠状动脉的斑块、颈动脉的斑块，如果不停的长大的话，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指标一到了，你就得去做这个剥离手术，做这种悬切术，或者是球囊的扩充，或者是放支架。
3: 嗯。
4: 但是。你这个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了，这些手术对你也没作用。
3: 嗯，
4: 有些人血管环境不好，我告诉你，或者指标不行，我告诉你手术都做不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它硬得像石头一样，那些这个球囊扩充剥离有啥用啊，都做不了、嗯、而且就算是你做了手术，你这个血管啊也会继续的老化，就跟割韭菜似的，割完一茬还长一茬，去不了根儿。
3: 哎，我记得啊，有颈动脉斑块的患者去医院，人家医生不都给开他汀类呀、阿司匹林类的药物来回家吃吗？
4: 他汀类的药物、阿司匹林的药物啊，我们说是它是降脂的、抗凝的，
3: 嗯，
4: 稳定斑块的，控制这个斑块长大的。但是你血管已经硬化了，已经有斑块了，它根本起不到溶解的作用。
3: 那也有溶栓的药啊，阿替普酶、尿激酶不都是吗？
4: 你也说了。它叫溶栓的药物，溶什么栓？血栓，
3: 嗯，
4: 是栓子，
3: 嗯，
4: 对吧？但是它解决不了血管壁啊，它只能溶解这个里面这个栓子，
3: 流动性的。
4: 对，你斑块跟这个栓子它成分啊，它是不一样的，它里面是有脂质核心的、炎性细胞的，还有纤维帽的，
3: 嗯，
4: 它是血管壁，你这要是把血管壁都能够溶了的话，那你血管不就漏了吗？
3: 啊，也对，
4: 对不对？
3: 嗯，
4: 它有内部的已经钙化的这些问题呀、啊。你溶栓药只能溶解这个栓子，不能够溶解我们的血管壁呀、啊。
3: 嗯，
4: 是不是？所以说，对这个斑块，包括对血管壁的硬化，根本就起不到清除的作用。
3: 嗯
4: 啊，而且你知道我们人体哪个部位含钙的成分最高？
3: 含钙成分？
4: 对啊，
3: 骨骼吗？
4: 对，骨头。
3: 补钙补的不就是骨骼吗？
4: 所以说，钙化的斑块硬的就跟我们骨头一样。你想，如果有一种药能把这个钙化斑块都溶解了，那不相当于血管也溶解没了，骨头也给溶解没了吗？这人还能活吗？
3: 嗯，
4: 所以说溶栓药只能溶解这个栓子，我们这个血管壁的硬化是解决不了的啊、
3: 嗯。
4: 谁能说这个能够软化血管壁？我告诉你，千万别信，好吧？
3: 那有您这么说，长斑块除了手术无药可救了？
4: 这是以前，现在昨天不讲到了吗？我们前沿的方法已经。啊，有了新的方向了。
3: 嗯，
4: 咱们既不是通过溶解这个斑块，咱不往那使劲了，不盯着溶解斑块的问题了，而是想尽办法让我们的血管壁自己的更新换代换新。
3: 嗯，
4: 啊，就像你用了20年、30年的这个下水管子一样，今天这儿堵了，明天那儿堵了，你用什么方法溶解也是解决一时的问题，效果都有限，弄不好水管壁还给溶坏了。所以说哈，我们现在国家不搞了一个旧房改造工程吗？
3: 换新的，
4: 就把几十年的这个老旧的下水管道统一给你换新的，换新的就不会再有堵水的问题了吧？
3: 关键是你下水道吧，再怎么修它都不如新的好使，排水更顺利，我们知道。那血管它也能换吗？
4: 昨天咱们不就说了这个事儿了吗？
3: 对，
4: 目前我们这个生物科学的这个前沿的一个方向，它已经形成产品了，用在临床了，叫什么？血管再生修复因子。
3: 嗯，
4: 靶向血管再生修复的口服制剂。
3: 嗯，
4: 现在国外很多这种用的。
3: 嗯，
4: 靶向再生修复我们的血管，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就可以改变我们心脑血管的这种硬化和斑块的状态。
3: 您说颈动脉斑块它分为几种类型吗？怎么有的它让血管变成了石头，有的还把血管弄鼓包了呢？
4: 这个我们就得提一下这个颈动脉斑块是怎么回事了。
3: 嗯，
4: 颈动脉壁啊分为三层。
3: 嗯，
4: 分别是内膜层、中膜层和外膜层。
3: 嗯，
4: 每层膜的厚度啊不会超过1毫米的。
3: 嗯，
4: 就相当于是二十根头发丝儿那个直径吧。
5: 那么薄啊。
4: 所以说当血液当中的脂类物质过多的沉积在血管内膜上的话，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内膜产生炎症。
5: 嗯。
4: 那你别忘了内膜就一毫米啊。炎症因子很容易造成内膜的破口的。
5: 嗯。
4: 那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呢、钙质啊就会沉积在表面。胶原纤维呢就会顺着这个破口钻到我们这个颈动脉的中膜当中、
5: 嗯、
4: 在里面安营扎寨。
5: 扎根了。
4: 对。就相当于夹层就开始鼓包。
5: 嗯。
4: 那么这种斑块用手术的方法就好像割韭菜一样。
5: 嗯。
4: 能把长出来的这部分斑块呢从这个动脉内皮当中给它剥离掉。但扎根的血管内皮中层的斑块是不能够完全的去除掉的。
5: 嗯。
4: 所以说很多人做完这个手术过几年颈动脉斑块还会继续长出这个鼓包来。
5: 嗯。
4: 而且这个手术只有颈动脉狭窄在 70% 以上的时候才能做。因为我们血管内皮啊比我们的皮肤还嫩呢。在上面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稍有不慎就会对血管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带来极大的风险。就是跟我们这个受益是不成正比的。所以说对血管狭窄不严重的患者来讲，我们从来不做这样的手术，都是用药物保守治疗。
5: 这是第一种扎根颈动脉中层的斑块。
4: 这种斑块呢有点像这个薄皮馅儿大的饺子。一旦这个血流冲击下，这个斑块就会破裂，里边的馅儿就露出来了、
5: 嗯、
4: 就形成栓子了。
5: 嗯，
4: 随着血液流动不一定流在哪儿，就堵在哪个位置了。它会非常容易诱发我们说的脑梗啊、脑中风啊、眼中风啊，后果特别严重。
5: 就好像颈动脉里长了个炸弹。
4: 对。
5: 它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炸了，它特别危险。
4: 这是第一种。
5: 嗯。
4: 第二种呢就是糊在这个颈动脉内膜壁上的斑块。
5: 糊上去了。
4: 就像咱们装修抹墙那个抹灰似的。
5: 嗯。
4: 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把这个墙啊抹的是越来越厚。
5: 嗯。
4: 那这种斑块一般都是脂类物质。血管里这些垃圾杂质它会沿着我们动脉内膜壁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厚。
5: 嗯。
4: 那长出这种斑块来的话，让我们的血管腔变得越来越狭窄，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大脑血流供应不上。
5: 啊，就像水管子上糊的那个水锈似的。
4: 对。
5: 沿着水管长，让水管变得越来越窄了，水流它就越来越细小了。
4: 对，就这个道理。
5: 嗯，
4: 时间长了呢，就这种斑块它会越来越硬，就我们说的钙化。
5: 嗯，
4: 就跟水泥糊到血管壁上了，过了一段时间就变硬了。
5: 明白。
4: 啊，让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了，甚至是堵死了。
5: 嗯，
4: 我在国外给英国一位国会议员叫比尔吉普森做过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剥离术。
5: 啊，
4: 就这位国会议员呢，就是在竞选演讲的时候就突然间感觉什么头晕，右眼的视力下降，看不清稿子了。结果到医院做这个颈动脉彩超的时候，就发现右侧的颈动脉已经狭窄了，已经长斑块了。
5: 嗯，
4: 而且把整个的这个动脉堵得死死的了。这个狭窄的斑块，我告诉你，当时有多长呢？总长度有9.几厘米。
5: 哇！
4: 你看看，
5: 那颈动脉一共有多长啊？
4: 颈动脉呀、啊，就是我们脖子两侧不是各有一条吗？
5: 嗯，
4: 平均长度是9.91厘米。
5: 啊，
4: 其中左颈总动脉平均是12.87厘米，右颈呢短一点啊，是9.5厘米。
5: 那他这个右侧颈动脉，他就有个9.几厘米的斑块，那不就等于右侧的颈动脉从上到下都糊死了吗？一点余地都没给留啊。
4: 对呀、啊，所以说常规的这个斑块剥脱手术难度是非常大的。
5: 对呀、啊，
4: 一般医生都不敢给做的，
5: 它危险很大呀。
4: 当时就作为这个疑难杂症嘛，当时就找到我了嘛。
5: 嗯，
4: 我当时我也不想给他做这个手术，因为风险太大了。当时真的啊，提心吊胆的给他做的这台手术。
5: 嗯，
4: 就像小鸡啄米似的，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坚硬又钙化的这个斑块，一点的给他剥离开。
5: 嗯，
4: 平常啊，我告诉你，2个小时的手术，当时我做了将近4.5个小时。
5: 嗯，
4: 把他严重的狭窄的斑块大部分给他清理掉了，万幸吧，这手术还比较成功。比尔吉普森恢复的还挺好。
5: 嗯，这您说了，这是第二种。
4: 第二种
5: 糊在颈动脉血管内膜上，
4: 对，
5: 让血管呢变硬变钙化的斑块。
4: 对，这是第二种。
5: 那肯定有第三种。
4: 还有第三种，第三种就是血管里游离的那些小栓子。
5: 嗯，
4: 游走到颈动脉，它会粘附到血管壁上，就在这儿安家了。 那这样的斑块啊，它就特别不稳定，
5: 嗯，
4: 很容易再次的被血流给它带走了。
5: 再冲走，那又卡在哪根血管上啊？这大脑里边本来就有好多毛细血管，它太多了，而且眼睛里边小血管也多，要是卡死了，那不就视力模糊、反应迟钝、语言障碍、认知有问题、头晕头痛，这些症状不都出现了吗？
4: 而且这种游走的小酸子呢，更严重的有可能是直接诱发我们腔梗、脑梗、眼中风，而且这种诱发是没有征兆的，是突发的，这是最大的问题。对，
5: 你无法去避免。
4: 对，
5: 这是第三种颈动脉斑块，别管说哪种了，我们听着都挺吓人的，都得赶紧吃药，要不然这些斑块它祸害人呢。
4: 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对咱们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治疗现状啊可能不太了解，因为你不是学医的。
5: 嗯，
4: 现有的治疗方法不是说我们颈动脉长斑块了你就能吃药的。
5: 嗯，
4: 临床上一般斑块不超过 1.5 毫米或者是颈动脉狭窄不超过 50% 是不能用药的，只有超过这个数值了才能够考虑用药，除非你合并有冠心病、脑梗死这些危险因素，我们医生才会给你开点什么他汀啊、降脂啊、防止斑块长大的药物。
5: 嗯，那狭窄超过 50% 不就说明颈动脉的血管它都堵了一半了吗？
4: 对啊，
5: 你供血量少那么多，你大脑血氧不够，不是会有头晕头痛啊、走道不利索、半跟头、不走直线、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视力模糊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吗？
4: 会啊，有的人体质敏感的话，另一侧的颈动脉代偿能力差的症状就特别明显，
5: 更明显。
4: 有的人另一侧这个颈动脉代偿能力好的可能就不明显。
5: 嗯，
4: 但其实这个阶段大脑都会因为供血不足慢慢出现受损的情况。
5: 那您说都受损了还明显有症状，但是呢它没有指标咋办呢？
4: 那医生就会建议你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5: 哦，
4: 控制三高，少吸烟，就完事儿了，
5: 就完事儿了。
4: 临床就是这么处理的，没有太好的办法。
5: 那不行，那太敷衍了吧？
4: 那你没办法。
5: 那不等于说让你回家养着，等哪天把颈动脉斑块的指标给养够了，你再来，我再给你开药，给你做手术，给你放支架。
4: 对呀、啊。
5: 那本身有这些不舒服症状就已经很难受、很痛苦了，等到哪天突。

0: 发了脑梗啊、心梗啊，你再吃药，你再放支架，你来得及吗？
1: 所以说嘛，就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之前工作的那家医院啊，还打过一场医疗官司呢。
0: 嗯，
1: 就是有个患者，他就感觉头晕迷糊，
0: 嗯，
1: 头总发麻发胀，结果到医院检查呢，发现左侧颈动脉有两个小斑块，斑块的大小呢，加上血管的狭窄的程度，就我刚才说的用药的指标还没到。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医生就没给他开药，让他回家自己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
0: 这还是控制好三高，
1: 哎，
0: 少抽烟，少喝酒。
1: 对。结果没到三个月，患者突然间大面积的腔梗，然后加上脑梗死，啊，送到医院人都昏迷了，又是抢救又是下支架的，折腾了一大圈，钱没少花，人是救活了，但是彻底的偏瘫了，
0: 嗯，
1: 不能走路了，人也呆呆傻傻的，谁都不认识，然后还直流口水。
0: 但人都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你下支架你用药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家属啊就不愿意了嘛，觉得医生是把病情给耽误了，就要告这个医院。但是其实我们医生处置方案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临床上就是这么处理的，这就是我们现实治疗的一种无奈。因为目前没有药物能够溶解斑块，能够解决我们动脉硬化的问题，只能用药让它稳定点，长得慢点，仅此而已。或者是你养着，养到什么时候呢？长到一定程度了再给它做手术，
0: 别保证出事儿。
1: 但是血管这个环境在，你切除了，我告诉你将来还会再长，反反复复。
0: 对呢。哎，那您说人家美国前总统怎么就能做到有点小症状没发展没恶变呢，就能走能动的，脑子还能处理国家事务，顺利度过了四年任期。就他这点毛病，什么走路摔跤啊，演讲忘词啊，开会睡觉啊，大多数80多岁的老年可能都会有。
1: 嗯，
0: 他也没说严重到哪儿去。
1: 其实他就是啊，我跟你说，就是我们要提到现代前沿医学的力量了。
0: 嗯，
1: 就昨天我提到的那个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叫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嘛。
0: 嗯，
1: 通过化学的这种修饰，靶向再生修复受损的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同时把血管壁上的钙化物质直指顺道的就给它清除掉了，可以恢复颈动脉的这个供血了吧。
0: 那您说颈动脉好好的，怎么说鼓包就鼓包，说长斑块就长斑块呢？
1: 其实这一点呢，就从这个颈动脉这个位置说起了。它往下连的呢，就是我们人的心脏。
0: 嗯，
1: 往上连接的就是我们人的大脑，相当于是我们大脑血氧运输的主要的干道。
0: 嗯，
1: 这条主要干道靠近我们的头颈部，有一个特别的 Y 字形的一个分叉。
0: 嗯，
1: 其中一根变成的就是颈内动脉，另外一根变成的是什么？颈外动脉。
0: 嗯，
1: 进入我们的颅骨，给我们的大脑，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面部来供血。
0: 那您说重要的位置它就更容易受伤吗？
1: 对呀，
0: 它也没这个道理呀。
1: 那是因为这个颈动脉分叉这个地方啊，特别容易形成一种涡流。
0: 嗯，
1: 这个地方啊，血流冲击也是特别大的。
0: 嗯，
1: 每平方毫米的血管壁要承受15.06千帕的压力，就相当于我们半头大象站在你身上的这种破坏力。如果患者这个时候你恰巧要有这个高血压的话，或者是高血糖、高尿酸这样的情况的话，分叉这个地方的血管内膜所承受的冲击力那就非常非常大了。
0: 嗯，
1: 血管内膜时不时的就会发生受损，啊，容易在中膜当中鼓包形成斑块。
0: 嗯，
1: 这种血流的冲击越大，也容易把什么呢？这个表面的脂类物质、血管当中的垃圾直接挂在血管内壁上，形成斑块。
0: 哎，这让我想到了，就是铁锅炖不都拍那个大饼子烙吗？
1: 哎，对，
0: 你在锅边你拍，你使劲甩的越大，它贴的越严实。
1: 哎，一个道理。其实咱们血管本身呢，就是每个人身上啊都有这种再生修复的功能。
0: 嗯，
1: 它就像我们手破口了，很快就能愈合一样。那颈动脉内膜受损，实际上我们正常人来讲啊，也会修复，也会再生。
0: 嗯，
1: 如果没有这种功能，我们人早就完了，是吧？
0: 嗯，
1: 只不过它的修复再生是无序的一种修复，说白了，它没按照人家这个血管的这个平滑肌、纤维组织按这个顺序来再生，它是胡乱的再生，是吧？那就导致了修复好的血管内膜它就有斑痕，巴巴赖赖的，更容易长。

0: 斑块的。像有的脑梗啊心梗的患者，主要这个血管堵了以后都会形成很多的侧支循环小血管来帮助我们大脑的供血嘛。但是这些侧支循环的小血管它是无序的再生啊，供血作用是有限的。
1: 那您说血管再生因子能改变这个情况吗？
0: 血管再生因子经过化学的修饰，多个靶点作用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可以精准到我们病灶来进行释放，可以实现血管壁有序的再生自愈。哪个层有纤维组织了，哪个层该有这个平滑肌，它都按顺序来进行修复的。它属于什么呢？专精专治，而且再生修复的同时顺道把血管上的钙化呀植脂物啊也给你清理干净了。等于说是你不开刀不手术重建了我们大脑的血管生命线。
1: 这还得是医疗前沿的产品啊，那真的是不一样。
0: 对。
1: 静时在这儿给大家捋一捋啊，就是说既然斑块我容不了，那我就不纠结这个事儿。
0: 对。
1: 我们通过呢有序的修复再生动脉血管，把原本不光滑的血管我把它换新的。
0: 对。
1: 光滑的血管避免以后斑块在这儿长出来，解决了未来的隐患。那在修复再生血管的同时呢，把血管壁上不管是内膜呀中膜呀，它里面不该长的斑块钙化点它顺利的都给清除掉。
0: 对。
1: 解决了现有斑块造成的血管狭窄影响大脑供血的问题。
0: 对。就把现状和未来的问题一并给你解决了。
1: 那别管是血管内膜鼓包的斑块，还是在血管的钙化呀硬化的斑块，还是说从别处来的粘在血管壁上的斑块，修复再生血管的同时都给它解决了。有了前沿医学的加持它就不一样了。而且梁老师您说平时啊咱们一看新闻，那些政商界的名人呢八九十岁但还在一线工作呢，大有人在呀。人家的精气神儿身体状态特别让人羡慕，就大家都在感慨啊，同样是岁月为什么没有在他们的身上留下痕迹呢？
0: 因为他们这个阶层啊，咱们说真正的上流社会，我的医疗资源也是最好的最前沿的，产品人家也是最先知道的，对吧？最先用上的。
1: 肯定啊。是呢，还得感谢梁老师，幸亏现在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了我们这300多位的专家在世界各地呀、给我们找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咱们听友啊在健康路上才能够不落下来。要不我们怎么能知道有血管再生因子还能再生血管清除斑块呢？有用过的朋友我们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打来电话沟通交流一下啊，我们大家之前用过的效果是怎么样的。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线上等待通话的朋友太多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现状。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我听节目里你说到一个前沿的产品
0: 啊，
5: 能再生血管那个。
0: 哎，对，它叫血管再生因子啊。
5: 哎，对对对，我就是对这。

0: 个挺感兴趣的啊、
1: 嗯、
0: 你看能不能尽快跟专家组研究研究，给我们家里发一批，我急着用呢。
1: 哎呦，急着用，你什么问题呀、啊、这么着急跟我说说啊。
0: 不是我，是我老伴儿。
1: 哦，
0: 你看我老伴儿71了啊。
1: 嗯嗯。
0: 是会计专业的大学教授
1: 啊，
0: 这不退休以后返聘回学校又带学生嘛。
1: 啊，对呀、啊、都返聘了，这不是身体挺好的吗？
0: 哎，本来挺好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他出现大面积腔梗的，还有脑萎缩、
1: 哎、哦，
0: 老是说头疼，晚上也睡不着觉，
1: 嗯，
0: 这记性也不行，
1: 嗯，
0: 拿东忘西的，
1: 嗯，
0: 你说经常给人讲着讲着课就忘词儿了，你说自己最擅长的那个计算吧，也总算错了，
1: 嗯，
0: 有几回吧，给人上课去还走错教室了，
1: 哦，
0: 你说这反应也变迟钝了，
1: 明白？
0: 你要叫他叫他半天，他答应你一次，
1: 嗯，
0: 哎，吃东西就看他也不管凉不管热，他都往嘴里送，
1: 哦。
0: 最严重的一回啊，不怕您笑话，他还尿裤子了、
1: 嗯、哦，
0: 你说整个的人一天到晚的这么呆呆傻傻的，就没办法教课了，
1: 嗯，
0: 就彻底退下来了。现在吧，说实话，我就看小孩似的，天天看着他，我就怕他走丢了呀。
1: 明白明白了啊，这你老伴儿的问题是吧？嗯
0: 嗯，
1: 我告诉你，咱们人的这个大脑里面啊，毛细血管是最发达的，我们说的腔梗实际上就是毛细血管它堵了，它不过血了。那我们这个大脑的功能区呢，叫脑白质区还有海马区。毛细血管如果堵了的话，这两个区域它的供血就不足了，然后供血不足了就开始慢慢的萎缩呗，大脑从饱满的这种状态慢慢像变成了一个风干的核桃仁似的，那不就出现脑萎缩了吗？然后相应的语言功能、
0: 哎、
1: 行动能力、认知功能、记忆力都会出现明显的障碍啊！这你老伴儿实际上他就是这个过程导致的现在这个情况的啊。
0: 是啊，你就感觉挺精明的人慢慢的变傻了。
1: 而且吧，就这种情况吧，我跟你讲啊，就是毛细血管一旦堵了吧，他还下不了支架，只能靠药物来溶栓。但是毛细血管你想过没有，它比我们头发丝还细，这有的只能够一个细胞通过的，你说这么细，有的还变形，然后还拐弯，所以说一般大分子的药物很难进入到这个毛细血管的血栓当中起到溶栓的作用。小血管堵啊，我告诉你比大血管堵吧还不好治。
0: 嗯，
1: 所以说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就是以前用上咱们发放的水植术，为什么说疏通小血管的效果还不错呢？
0: 哎，对，
1: 嗯，
0: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也吃这个水植术了
1: 啊，
0: 吃完之后他这个脑袋疼、头皮麻、发胀减轻了不少、
1: 那挺好。嗯，
0: 而且晚上这睡眠也改善了。
1: 嗯，
0: 这不前几个月女儿结婚嘛，老伴儿还上台讲话了呢。
1: 好，嗯，
0: 就是这个记性啊，跟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反应能力都比以前强多了。
1: 好，嗯，
0: 还有个啥问题呢？就是我老伴儿吧，他还有这个肝囊肿。
1: 哦，
0: 这肝功能不好。
1: 嗯，
0: 这他丁一吃啊，这短肝酶就飙升。
1: 嗯。
0: 这医生也没有什么好招，就给的方案就是先吃一阵子他汀，转氨酶太高了，肝功能扛不住了，那就赶紧停一段时间。
1: 哦，
0: 等这个血脂再爆表，控制不住之后，再把这他汀吃上。
1: 嗯，
0: 反正就是吃一阵儿停一阵儿，也没别的招
1: 啊。
0: 我就担心他这样，吃吃停停，肝功也没保住，脑萎缩再加重了。所以听到这个换血管的产品呢、
1: 啊、
0: 我就特别着急，我想给他赶紧用上、
1: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如果说配合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话是完全正确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啊，是通过化学修饰能多个靶点精准的修复再生我们的全身的血管啊，无论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有效成分它都能够进得去，做到有序的修复再生。而且呢，它会把这个血呀带入到我们这个脑白质区、海马区，形成很多支的这个侧支循环出来，啊，那你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脑组织是不是供血供氧它就足了？
0: 哎，
1: 干瘪的脑组织慢慢的就会变得丰盈起来，啊，你这个脑萎缩的症状，那不就是首先给它控制住，然后下一步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这就好比是给老房子翻修，把里边的老破的、破损的瓦块啊、木料啊，咱慢慢一点一点给它换成都是新的。你原来屋里头破败的，咱们都给它换成新的，不焕然一新了吗？ 是吧？那你空间看的就特别敞亮了，明白了吧？啊
0: 啊，明白了。
1: 嗯，
0: 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吃这些什么降脂药、营养脑神经的，
1: 嗯，
0: 溶栓的、水质素什么的，跟它一起吃都不冲突吧？
1: 不犯冲突，没问题的啊。因为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啊，它是靶向的修复再生我们的血管的，坚持好吧，恢复我们人体应有的血管更新的能力。所以说它跟常规的用药啊，包括我们以前说的这个水质素啊，都可以配合使用啊，而且还能够加速咱们康复的时间啊，比如说缩短个20%到30%，这多好啊，对吧？包括你老伴用的临床的那个降脂药，我告诉你都不犯冲突，甚至你用好了，将来真有可能那个降脂药慢慢都能减少，你甚至都不用担心肝功能的问题啊。
0: 哎呦，梁老师，你这么一说，我一下就有信心了啊！
1: 放心吧，嗯、
0: 有这么好的前沿产品，你一定尽早的给我们发放啊！
1: 嗯，
0: 你看我女儿明年要生孩子了
1: 啊，
0: 我老伴现在这个情况，必须有人照顾她。
1: 明白，
0: 我放不开手。要是吃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1: 嗯、啊，
0: 她能恢复到生活自理，
1: 嗯，
0: 我不在她身边，她也能照顾自己，
1: 嗯，
0: 我就能腾出手帮闺女带带孩子，
1: 嗯。
0: 这一辈子可能就坐这一回月子，当妈的不放心呢。
1: 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你这样、
0: 哎、
1: 下节目之后呢，我再跟我们这个专家团呢，我们再深入的沟通一下，因为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啊，它是免的产品，还没有大量的普及呢，所以说资源呢有限，不行的话我看看单独给你发一份吧，是吧？把你目前的这个困境解决一下，但你别着急啊，你等我们的这个结果，是吧？如果有消息了我再告诉你，好不好？你现在呢就让你老伴儿就把这个水质素先用好，他这个状态还能够持续的改善的啊。
0: 哎，好的，
1: 好吧，
0: 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谢谢梁老师了啊、
1: 嗯、我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6: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6: 哎，你好，梁老师。嗯，我就找你给我看病呀。
1: 哦。
6: 有了一颗白衣天使的情怀，
1: 哎呦，
6: 更有一颗善良的心。
1: 哎呦，谢谢您，
6: 梁老师啊。
1: 嗯、
6: 我今天呢哈，就求求你帮帮我，给我治治眼病。我吧，把这眼镜呢交给你的手上，是非常高兴的、
1: 嗯。
6: 我也相信你给我治好。
1: 嗯嗯。
6: 下面我就说一说我的眼病啊。
1: 嗯，眼睛什么情况？
6: 嗯，我今年64岁。
1: 嗯，
6: 啊，2021年的时候吧，哈，我就眼睛吧就来病了，眼睛突然间吧就看那个大型的汽车吧，眼睛就开始这汽车怎么这么扁呢？爬爬型的，
1: 看东西变形了是吧？哦，
6: 对呀。
1: 哦，
6: 完事以后吧，哈，我就上医院检查，做各项检查，完了说吧，我这眼睛吧是首先是脉络膜新生血管，
1: 哦，
6: 完了那个破了眼底出血，
1: 嗯，
6: 完然后呢椭圆体带缺失，
1: 哦，
6: 完那个 OTC 检测呢哈巩膜后骨头肿，
1: 哦，
6: 哎呀，我这眼镜都来了，医生就领我住院，说的你这眼睛吧，我要得那个就是打针雷珠单抗。我当时的眼睛视力才0.05啊，
1: 哦，
6: 完然后以后我就连续打了3个月的雷珠单抗，
1: 嗯，
6: 打完了以后吧，我这眼睛稍微觉得好点儿，但是吧，也不太觉得跟恢复跟以前也不一样。完然后我的眼睛就开始视力呢呢是0.15了，
1: 嗯，
6: 一睁眼儿，完但是眼睛吧，我就总觉得不得劲儿。完然后我就开始那个走上求医问药的道路了。完后来 这个眼睛没治好吧，反正等22年的年底吧，还是那个打雷珠单抗的眼睛。
1: 嗯，
6: 哎。

0: 你说这个大活人上外边啥也看不着，这眼睛坐公交车都看不着我所坐的车，等看着了以后吧，人车开走了，很苦恼啊，梁老师啊。所以说我就后来以后这个右眼睛23年的右眼睛也犯病了，这眼右眼睛开始呢也是黄斑有点毛病，但是医生说的是有点微量的出血完，但是呢他那个黑块挺多，就是玻璃体浑浊，这浑浊的吧哈，就是有黑块黑条还有团状的模糊样，完了这时候就有白内障了，医生说你这白内障形成了，你这个白内障吧属于是核性白内障，核性白内障呢是你这个眼睛就开始能现在能做手术，你现在做不，你要不做的话发展重了以后你就开始那个晶体就保不住了，我说的呀，我说我现在吧是到什么期了，他说现在是进展期，我说进展期的话我这眼底不好，我做白内障不也白做吗，
1: 对
0: 啊，医生说的那你就看着办吧，勤来检查检查，凡是现在这个白内障你要发展快的话就是几个月就不行了，我说的呀，这我就苦恼极了，我说现在这眼病啊怎么整啊，哎呀，我都现在在那活的希望都有点轻生了。杨老师，突然间我听到你的讲座了，而且吧哈，你在全球购上吧东西我也买了不老少。杨老师，比如说哈那个蜂王浆皂啊、牙膏啊，所以说我特别相信梁老师。梁老师哈、我所以说我就相信你吧。完，我就突然间听到你在广播上讲可涂抹的叶黄素，
1: 对，
0: 完我就赶紧抢购两瓶。抢购两瓶以后吧，拿回来家我就开始涂上了。涂上了以后吧，当时我就觉得眼睛吧特别凉快。眼睛凉了以后吧，完了特别有就是滋滋啦啦的吧往里渗透的感觉，
1: 是不是？
0: 还冒凉风。啊，完然后以后吧，我就那个等着住了10多分钟以后吧，我眼睛还有微热的感觉。
1: 好，
0: 哎，这时我就觉得吧，哎呀，这个药肯定挺好，比那个我以前用那些的中药啊和藏药、猛药啊什么都强多了。哎呀，我就觉得这梁老师这药特别好。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最让我揪心的是啥不？就你年龄太小了，才64岁呀、你说、你知道就你这个眼病啊，真的啊，我就是毫不夸张的讲、你现在这个眼睛、那都是80岁的人的眼睛，但是你64岁、你说你这，哎呀，你这生活你说多受影响啊，
0: 可不是吗、
1: 而且最令我生气的是什么呢，瞎治乱治，走了多少弯路啊，这药那药的，就你这种情况是用药能治好的吗，你说说，
0: 不知道啊，
1: 你看看你这，而且这个雷珠单抗你都用了是不？
0: 对呀、打了5针，我去年又打了2针。
1: 雷珠单抗，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看东西变形，实际上就是黄斑变性了啊。你这个雷珠单抗那一针多少钱呢？打的当时？
0: 当时打的那阵是，我21年打前吧是6000多，
1: 你看看，
0: 我去年打的是5000多。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就这个雷珠单抗，对于黄斑变性来讲，就目前。你就把它用了，你效果都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你还用啥这个烂吃药啊？那能有效果吗？你说说，哎呦！
0: 哎呀，是啊，他说调肝肾好吗？
1: 肝肾那是很多啊，就打着这个中医的旗号来讲啊，是我们肝开窍于目，这我们中医都知道。但是你调肝调肾，哪个把你眼病调好了？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说你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啊，你得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而且我给你的方法。我告诉你，绝对不是用药，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你用药的话，反而你这个眼病你调理不好，把你身体都吃坏了。
0: 是。
1: 所以说吧，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这个问题啊，很简单，但是也很严重。简单是什么呢？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我们眼睛最基本的物质叶黄素大量的流失，大量的缺乏。你越是这个黄斑变性，然后新生血管越多，我跟你说，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破布头一样，一旦是我们这个眼底视网膜有病变了，大量的流失这个叶黄素就更快了，那就造成了我们视网膜的不足，然后其他的病就都来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原理非常简单，但是难也难在这儿，怎么才能够有效的补充这个叶黄素，这是关键所在。
0: 嗯，
1: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你也用了可涂抹的叶黄素，但是这两瓶用完了以后眼睛就明显有变化，对吧？
0: 对。
1: 那这种方法就是你天长日久天天要干的事儿，它不是药，但是每天都要补充你的叶黄素，这是你非常关键的。而且你说我告诉你，就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那是。

0: 美国盖茨疗法专门调理眼部疾病的，一个是外涂，一个是口服啊。
1: 嗯，
0: 你口服的眼底素你用上没？
1: 没用呢。
0: 赶快，一个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外用，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啊，每天都用。
1: 我一天吃几粒儿？
0: 你这个情况头三个月加倍，三个月之后你要情况要是好一点了，你就改成正常的剂量就行。
1: 袁老师，我那个口服的叶黄素，我就在什么时间吃好啊？我不行，相信你。
0: 你这个情况早晚就行啊。
1: 早晚饭后啊，饭前呢？
0: 你这个情况是饭后啊，饭后隔才半个小时啊。
1: 啊，行。袁老师，你说我这最后的白内障、核性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能先好吧？
0: 白内障先不用管的。
1: 我一去复查，医生就让我做手术，说的那里的核都已经黄了。
0: 嗯。
1: 他说我黄了，
0: 黄呗。你现在眼底的视力先给我控制住了，你现在白内障做完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视力你也恢复不了多少，你做的干啥呀？
1: 嗯。
0: 而且白内障它是有一个牵拉的，因为它要在你那个角膜两边给你做切口的，做切口了以后，然后人工晶体要塞在里面，然后有一个牵拉。你现在这个视网膜啊，它就像一个破布头一样，已经糟了。你这么一牵拉，我告诉你，很容易出现眼底的一些大问题的。所以说白内障的事儿先不动，你现在我跟你说白内障做了你视力也恢复不了，那你动的干啥呀？
1: 对呀、
0: 啊、那你就我告诉你，每天这个叶黄素给我补充足了，然后按部就班的给我做好，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
1: 嗯，
0: 然后呢慢慢的这个眼底给我巩固住了之后，那个时候再想一想我们做不做白内障的事儿。
1: 行，
0: 是吧？白内障我告诉你那是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了，我跟你说啊，我做白内障手术七分钟就做完，你不解决问题呀、啊。白内障什么时候都可以做，什么时候想做就做，但是现在先不着急。
1: 行，梁老师，我那个玻璃体混浊，就那黑块黑条那个就不用管它呗。
0: 波混呢、啊、你这个不是波混，你波混的话你就是来回一晃头啊，它那个小黑调是来回动的。因为
1: 我这个动，我这右眼睛动，我这左眼睛不动，右眼睛那个来回动。
0: 啊，那你是玻璃体混浊，在这个玻璃体当中有一些残留物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有黑块，右眼睛就是这样式
0: 啊。你这个不是视网膜的一个黑块是不？
1: 不是视网膜黑块，我这右眼睛的，我眼睛随着眼睛动它就动、
0: 嗯。还是那句话，玻璃体的事儿和这个晶状体的事儿，晶状体不就白内障吗？玻璃体不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玻璃体混浊吗？这是最小的事儿，能不动千万别动它。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视网膜。如果说视网膜你巩固上来了，就是你那个玻璃体那个小黑块，做个玻切手术直接给它摘掉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啊？
0: 你就现在先不用管它、啊、好了啊，咱们一看时间到了啊，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叫你帮忙啊。
0: 哎，别客气。哎，我听你这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吧？
3: 啊，河南焦作。
0: 啊，焦作的，好。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就行啊。
3: 79岁了。
0: 啊，79岁了啊、哦、好，嗯。
3: 我第一个问题我就是我这两条腿。
0: 两条腿。
3: 哎，小腿到脚肿。
0: 水肿啊，嗯。
3: 水肿，嗯。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有半个月了吧。
0: 啊，有半个月了是吧？这半个月小便的情况怎么样？
3: 小便可以。
0: 小便可以，好，嗯嗯嗯。
3: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近半个月，
0: 嗯，
3: 这个大便，
0: 嗯，
3: 次数特别多
0: 啊，大便的次数多，最近半个月是吧？
3: 哎，特别多
0: 啊。
3: 他这个啥，清早这个正常大便以后，
0: 嗯，
3: 哎，他那是粪便，他随后以后呢，他光想大便，或者两个小时大便一次，或者一个小时大便一次，以后。半个小时大便吃，但是他拉的都不是屎，都不是大便、
0: 嗯，
3: 他拉的啥呢？他排了一点气，然后又排了一点那个白粘液。
0: 哎呦，白色的粘液呀、啊！哦，
3: 啊，
0: 嗯嗯嗯，
3: 他这个吃是特别多，但是都不是大。

0: 案底。
1: 我知道，因为你排便的次数，这个肚子里的便早就没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排的那种白色的粘液，是不？
0: 白色粘液也是一滴儿，它先排的气。
1: 啊，先排气，明白？嗯，这是第二个问题。嗯。
0: 第三个问题，我吃的也不少。
1: 嗯。
0: 哎，就是瘦。
1: 你肯定消瘦，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啊。
0: 啊。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冰凉。
1: 手脚凉是吧？
0: 哎，对对。
1: 手脚凉和你第一个这个下肢水肿啊，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
0: 啊啊。
1: 嗯嗯。就这几个问题是吧？
0: 啊，其实有个小问题，就是头皮有一点痒。
1: 啊，头皮痒。
0: 小问题，小问题。
1: 嗯，好了，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啊。你现在这个下肢水肿，最近这半个月下肢水肿和你这个手脚凉是一个问题啊。这个从你说的这个描述来讲，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肾阳不足啊。
0: 哦，
1: 我们健康全聚购有这个番茄红素，你有没有？
0: 有。
1: 番茄红素现在给我加倍吃啊。
0: 哦哦。
1: 然后在你的这个两个后腰眼儿那儿，就是我们的肾腧穴，平时给我做什么呢？做这个艾灸。
0: 啊，
1: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这个脚不是肿吗？这个腿是吧？
0: 啊，
1: 平时的时候少站着，少走，就是坐着的时候把脚要抬起来。
0: 啊，
1: 听懂了吗？
0: 就这样灸的，我不会灸啊。
1: 咱们的健康圈灸小圈灸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哎呀，小圈灸要有的话就非常方便了，直接就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了。如果你没有小圈灸的话，找正规的医院。给你做艾灸，专门灸你的两个肾腧穴啊，找正规的地方啊。
0: 好，一天灸一次，
1: 一天一次，一个礼拜灸那么个两回就行啊。
0: 好，
1: 刚开始一个礼拜两回，以后就一个礼拜一次就行啊。
0: 好好，
1: 嗯，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大便的问题啊，大便的次数多，然后排气，然后排白色的粘液。我告诉你，这是典型的我们的肠黏膜脱落啊！
0: 啊，
1: 这个肠黏膜脱落必须得养，听懂了吗？
0: 啊啊，
1: 怎么养啊？我教你一个招啊，能很快的就是控制住你这个情况。到药房买那个庆大霉素
0: 啊，
1: 庆大霉素买那种针剂啊，就是针管那种打针的那种针剂，买一盒呢。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0: 啊，
1: 家里不有这个大碗吗？
0: 啊。
1: 满满的一大碗的这个温水，兑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然后你直接喝下去。
0: 哦哦，
1: 就喝这个，一天一回啊，喝那么个一回两回，你这个就是排便的这种情况就能够控制住了，控制住了，这个方法就不用了，听懂了吗？啊，
0: 好好好。
1: 然后怎么办？益生菌，你必须得给我坚持把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给我重新养起来。啊，要不然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一边这个养你的这个肠黏膜，你一边又拉出去了，你这效果就慢了，就出不来了，听懂了吗？
0: 哦哦，
1: 先得给它控制住，不让它这么拉。
0: 哦哦，
1: 对，先给它控制住，然后益生菌给我加量，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美国的元代益生菌有没有？
0: 有，
1: 加倍吃，加倍吃啊！
0: 加倍吃多少？
1: 你现在怎么用的？
0: 现在是一天一支。
1: 一片不行，一天一片太少了啊！你一天三片，早中晚各一片。
0: 哦，早中晚各一片。
1: 对，你这种情况一片太少了，早中晚各一片。我们说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到嘴里就是瞬间崩解的那个，是不是那款？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就放心了。然后，但是有个前提，你先得把这个就是天天拉的这个情况，你得给我控制住。
0: 哦哦哦。
1: 你现在为啥消瘦啊？你吃啥都不吸收啊？我们这个营养物质得靠你肠黏膜吸收的，你现在肠黏膜都破损了，有的都已经排出去了，你不瘦才怪呢，能听懂吧？
0: 对
1: 不对？你说你吃啥，你说你也不吸收啊，有营养成分都跟过城门似的，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那能行吗？
0: 啊啊，
1: 等你排便的次数少了，把这个益生菌给我用好了，肠黏膜慢慢的修复上来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乳清蛋白，把乳清蛋白每天早上一到两袋给我用上，你很快你这个肉就长出来了啊，营养就补充上来了，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了，这几个问题都给你解答明白了，听懂了吗？
0: 哦，好好，听懂。
1: 好在没什么关键的大问题，这些啊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啊，按照我的方法来，慢慢就调理过来了，好不？
0: 好好好，
1: 啊，好，以后有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行行行行，
1: 好嘞，
0: 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命是由血管决定的，昨天咱们讲到了，血管的健康呢，决定人的健康，包括他的寿命。那问题就来了，就是你觉得我们血管有多硬啊？
4: 我们的血管多硬？我要是去饭店点个猪心管，那不也是血管吗？
1: 对呀、啊，
4: 它软软糯糯的，有弹性，也不是很硬啊。
1: 那你说的是正常我们血管的状态，一旦血管硬化了，里面有这个斑块了，你知道它能有多硬吗？
4: 能有多硬？
1: 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4: 嗯，
1: 就我们在临床上啊，曾经做过这个动脉硬化手术啊，我们用到这个器械呀、啊，我告诉你啊，除了剪子、钳子。还能够用到什么呢？你知道吗？用到锯子
4: 啊！
1: 就有些硬化的那种血管啊，硬的跟这个骨头似的，可能需要什么呢？用这个叫胸骨锯来进行切割才行。
4: 那么夸张吗？
1: 剪子、镊子根本就摁不动它。
4: 但是这些工具啊，有点像搞装修的木匠，这个画面感可太强了。
1: 我告诉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一个笑话来，就是20多年前吧，我带那个实习生嘛，就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嘛。当时那个病人就他这个动脉的斑块把一侧的血管都快堵死了，再给他动脉斑块进行剥离的时候，就他那个血管壁啊就钙化的已经非常严重了，硬的跟石头似的，就手术刀根本就切不开。那我们就上什么呢？上这个胸骨锯，就用这个锯子就给他切割，甚至电钻都用上了，叮铃咣当的，是吧？我们隔壁手术室是吧，有个孕妇，她是自然分娩的，生孩子的嘛，就生完了之后，他就问那个医生说：“隔壁是搞装修吗？这噪音太大了。”
4: 关键是你要是跟他说啊，切割血管他都不能信。
1: 对啊，
4: 剪子剪不断血管，
1: 你看看
4: 得用胸骨锯，这点我们也不太信呢。
1: 对吧？我告诉你，你想有图有真相是不？
4: 对呀、啊，真想眼见为实。
1: 静时你关注一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他叫岳佳宁，你关注一下他的微博。
4: 哦，
1: 啊，他是中山医院血管外科的一把刀。
4: 哦，
1: 他这个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他特别厉害。之前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嘛。
4: 嗯，
1: 他曾经就在这个微博上发过一段视频，就是做完手术，从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患者身上取下来一段已经硬的不行的这个血管。
4: 嗯，
1: 那段血管硬的就跟石头似的，就用力捏都捏都不带变形的。用力敲还能发出当当的响声，跟敲石头一样。有真相，有视频，一点不带掺假的。你关注一下这个岳主任的微博，
4: 这我得看看。关键硬成这样，不用胸骨锯它都锯不开。
1: 所以说这么硬的东西把我们血管完全的就堵死了，你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
4: 嗯，
1: 你还相信靠什么药物吃点什么东西就能把它溶解开吗？根本不可能嘛。
4: 我感觉硫酸好像未必都能把它溶开，它太硬了。
1: 对呀、啊，就是你说，当然了，不可能给人下硫酸是吧？
4: 嗯。
1: 但是我们真正的医学常识是什么？目前还真就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去掉这种斑块的问题，尤其是冠状动脉的斑块、颈动脉的斑块，如果不停的长大的话，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指标一到了，你就得去做这个剥离手术，做这种悬切术，或者是球囊的扩充，或者是放支架。
4: 嗯，
1: 但是你这个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了，这些手术对你也没作用。
4: 嗯，
1: 有些人血管环境不好，我告诉你，或者指标不行，我告诉你手术都做不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它硬得像石头一样，那些这个球囊扩充剥离有啥用啊，都做不了。嗯，而且就算是你做了手术，你这个血管啊也会继续的老化，就跟割韭菜似的，割完一茬还长一茬，去不了根儿。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由归国医生梁健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静时啊，你看咱们昨天聊到了一个话题，叫我命由我不由天。
3: 嗯，好像也不由天。
4: 命是由血管决定的。昨天咱们讲到了血管的健康呢，决定人的健康，包括他的寿命。那问题就来了，就是你觉得我们血管有多硬啊？
3: 我们的血管有多硬？我要是去饭店点个猪心管，那不也是血管吗？
4: 对呀、啊，
3: 它软软糯糯的，有弹性，也不是很硬啊。
4: 那你说的是正常我们血管的状态，一旦血管硬化了，里面有这个斑块了，你知道它能有多硬吗？
3: 能有多硬？
4: 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3: 嗯。
4: 就我们在临床上啊，曾经做过这个动脉硬化手术啊，我们用到这个器械啊，我告诉你啊，除了剪子、钳子，还能够用到什么呢？你知道吗？用到锯子
3: 啊！
4: 就有些硬化的那种血管啊，硬的跟这个骨头似的，可能需要什么呢？用这个叫胸骨锯来进行切割才行。
3: 那么夸张吗？
4: 剪子、镊子根本就摁不动它。
3: 但是这些工具啊，有点像搞装修的木匠，这个画面感可太强了。
4: 我告诉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一个笑话来，就是20多年前吧，
3: 嗯，
4: 我带那个实习生嘛，就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嘛。当时那个病人，就他这个动脉的斑块，把一侧的血管都快堵死了。再给他动脉斑块进行剥离的时候，就他那个血管壁啊，就钙化的已经非常严重了，硬的跟石头似的，就手术刀根本就切不开。
3: 嗯。
4: 那我们就上什么呢？上这个胸骨锯，就用这个锯子就给它切割，甚至电钻都用上了，叮里咣当的，是吧？我们隔壁手术室是吧？有个孕妇，她是自然分娩的，生孩子的嘛，就生完了之后，她就问那个医生说：“隔壁是搞装修吗？这噪音太大了。”
3: 关键是你要是跟她说啊，切割血管，她都不能信。
4: 对啊，
3: 剪子剪不断血管，
4: 你看看
3: 得用胸骨锯。这点我们也不太信呢，
4: 对吧？我告诉你，你想有图有真相是不？
3: 对呀、啊，真想眼见为实。
4: 静时你关注一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他叫岳佳宁，你关注一下他的微博。
3: 哦。
4: 啊，他是中山医院血管外科的一把刀。
3: 哦。
4: 他这个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他特别厉害。之前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嘛。
3: 嗯。
4: 他曾经就在这个微博上发过一段视频，就是做完手术，从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患者身上取下来一段已经硬的不行的这个血管。
3: 嗯，
4: 那段血管硬的就跟石头似的，就用力捏都捏都不带变形的。
3: 嚯！
4: 用力敲 还能发出当当的响声，跟敲石头一样。有真相，有视频，一点不带掺假的，你关注一下这个岳主任的微博。
3: 这我得看看，关键硬成这样，不用胸骨锯它都锯不开。
4: 所以说这么硬的东西把我们血管完全的就堵死了，你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
3: 嗯，
4: 你还相信靠什么药物吃点什么东西就能把它溶解开吗？根本不可能嘛。
3: 我感觉硫酸好像未必都能把它溶开，它太硬了。
4: 对呀、啊。就是你说，当然了，不可能给人下硫酸是吧？
3: 嗯。
4: 但是我们真正的医学常识是什么？目前还真就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去掉这种斑块的问题，尤其是冠状动脉的斑块、颈动脉的斑块，如果不停的长大的话，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指标一到了，你就得去做这个剥离手术，做这种悬切术，或者是球囊的扩充，或者是放支架。
3: 嗯。
4: 但是。你这个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了，这些手术对你也没作用了。
3: 嗯，
4: 有些人血管环境不好，我告诉你，或者指标不行，我告诉你手术都做不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它硬得像石头一样，那些这个球囊扩充剥离有啥用啊，都做不了、嗯、而且就算是你做了手术，你这个血管啊也会继续的老化，就跟割韭菜似的，割完一茬还长一茬，去不了根儿。
3: 哎，我记得啊，有颈动脉斑块的患者去医院，人家医生不都给开他汀类呀、阿司匹林类的药物来回家吃吗？
4: 他汀类的药物、阿司匹林的药物啊，我们说是它是降脂的、抗凝的，
3: 嗯，
4: 稳定斑块的，控制这个斑块长大的。但是你血管已经硬化了，已经有斑块了，它根本起不到溶解的作用。
3: 那也有溶栓的药啊，阿替普酶、尿激酶不都是吗？
4: 你也说了。它叫溶栓的药物，溶什么栓？血栓。
3: 嗯，
4: 是栓子。
3: 嗯，
4: 对吧？但是它解决不了血管壁啊，它只能溶解这个里面这个栓子。
3: 流动性的。
4: 对，你斑块跟这个栓子它成分啊，它是不一样的，它里面是有脂质核心的、炎性细胞的，还有纤维帽的。
3: 嗯，
4: 它是血管壁，你这要是把血管壁都能够溶了的话，那你血管不就漏了吗？
3: 啊，也对，
4: 对不对？
3: 嗯，
4: 它有内部的已经钙化的这些问题呀、啊。你溶栓药只能溶解这个栓子，不能够溶解我们的血管壁呀、啊。
3: 嗯，
4: 是不是？所以说，对这个斑块，包括对血管壁的硬化，根本就起不到清除的作用。
3: 嗯
4: 啊，而且你知道我们人体哪个部位含钙的成分最高？
3: 含钙成分？
4: 对啊，
3: 骨骼吗？
4: 对，骨头。
3: 补钙补的不就是骨骼吗？
4: 所以说，钙化的斑块硬的就跟我们骨头一样。你想，如果有一种药能把这个钙化斑块都溶解了，那不相当于血管也溶解没了，骨头也给溶解没了吗？这人还能活吗？
3: 嗯，
4: 所以说溶栓药只能溶解这个栓子，我们这个血管壁的硬化是解决不了的啊、
3: 嗯。
4: 谁能说这个能够软化血管壁？我告诉你，千万别信，好吧？

0: 您这么说，长斑块除了手术无药可救了。
1: 这是以前，现在昨天不讲到了吗？我们前沿的方法已经有了新的方向了。
0: 嗯，
1: 咱们既不是通过溶解这个斑块，咱不往那使劲了，不盯着溶解斑块的问题了，而是想尽办法让我们的血管壁自己的更新换代换新。
0: 嗯，
1: 就像你用了20年、30年的这个下水管子一样，今天这儿堵了，明天那儿堵了。你用什么方法溶解也是解决一时的问题，效果都有限，弄不好水管壁还给融坏了。所以说哈，我们现在国家不搞了一个旧房改造工程吗？
0: 换新的，
1: 就把几十年的这个老旧的下水管道统一给你换新的，换新的就不会再有堵水的问题了吧。
0: 关键是你下水道吧，再怎么修它都不如新的好使，排水更顺溜，我们知道。那血管它也能换吗？
1: 昨天咱们不就说了这个事儿了吗？
0: 对，
1: 目前我们这个生物科学的这个前沿的一个方向，它已经形成产品了，用在临床了，叫什么？血管再生修复因子。
0: 嗯，
1: 靶向血管再生修复的口服制剂。
0: 嗯，
1: 现在国外很多这种用它。
0: 嗯，
1: 靶向再生修复我们的血管，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就可以改变我们心脑血管的这种硬化和斑块的状态。
0: 您说颈动脉斑块它分为几种类型吗？怎么有的它让血管变成了石头，有的还把血管弄鼓包了呢？
1: 这个我们就得提一下这个颈动脉斑块是怎么回事了。
0: 嗯，
1: 颈动脉壁啊分为三层。
0: 嗯，
1: 分别是内膜层、中膜层和外膜层。
0: 嗯，
1: 每层膜的厚度啊不会超过1毫米的。
0: 嗯，
1: 就相当于是20根头发丝那个直径吧。
0: 那么薄啊。
1: 所以说当血液当中的脂类物质过多的沉积在血管内膜上的话，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内膜产生炎症。
0: 嗯，
1: 那你别忘了内膜就1毫米啊，炎症因子很容易造成内膜的破口的。
0: 嗯，
1: 那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呢、钙质啊就会沉积在表面，胶原纤维呢就会顺着这个破口钻到我们这个颈动脉的中膜当中。
0: 嗯，
1: 在里面安营扎寨，
0: 扎根了。
1: 对，就相当于夹层就开始鼓包。
0: 嗯，
1: 那么这种斑块用手术的方法就好像割韭菜一样，
0: 嗯，
1: 能把长出来的这部分斑块呢从这个动脉内皮当中给它剥离掉，但扎根的血管内皮中层的斑块是不能够完全的去除掉的。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做完这个手术过几年颈动脉斑块还会继续长出这个鼓包来。
0: 嗯，
1: 而且这个手术只有颈动脉狭窄在 70% 以上的时候才能做，因为我们血管内皮啊比我们的皮肤还嫩呢，在上面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稍有不慎就会对血管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带来极大的风险，就是跟我们这个受益是不成正比的。所以说对血管狭窄不严重的患者来讲，我们从来不做这样的手术，都是用药物保守治疗。
0: 这是第一种扎根颈动脉中层的斑块。
1: 这种斑块呢有点像这个薄皮馅儿大的饺子、一旦这个血流冲击下这个斑块就会破裂，里边的馅儿就露出来了、就形成栓子了。
0: 嗯，
1: 随着血液流动不一定流在哪儿，就堵在哪个位置了，它会非常容易诱发我们说的脑梗啊、脑中风啊、眼中风啊，后果特别严重，
0: 就好像颈动脉里长了个炸弹。
1: 对，
0: 它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炸了，它特别危险。
1: 这是第一种。
0: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糊在这个颈动脉内膜壁上的斑块
0: 糊上去了，
1: 就像咱们装修抹墙那个抹灰似的。
0: 嗯，
1: 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把这个墙啊抹的是越来越厚。
0: 嗯，
1: 那这种斑块一般都是脂类物质，血管里这些垃圾杂质它会沿着我们动脉内膜壁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厚。
0: 嗯，
1: 那长出这种斑块来的话，让我们的血管腔变得越来越狭窄，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大脑血流供应不上
0: 啊，就像水管子上糊的那个水锈似的。
1: 对，
0: 沿着水管长，让水管变得越来越窄了，水流它就越来越细小了。
1: 对，就这个道理。
0: 嗯，
1: 时间长了呢，就这种斑块它会越来越硬，就我们说的钙化。
0: 嗯，
1: 就跟水泥糊到血管壁上了，过了一段时间就变硬了。
0: 明白。
1: 啊，让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了，甚至是堵死了。
0: 嗯，
1: 我在国外给英国一位国会议员叫比尔吉普森做过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剥离术
0: 啊，
1: 就这位国会议员呢，就是在竞选演讲的时候，就突然间感觉什么头晕，右眼的视力下降， 看不清稿子了。结果到医院做这个颈总动脉彩超的时候，就发现右侧的颈动脉已经狭窄了，已经长斑块了。
0: 嗯，
1: 而且把整个的这个动脉堵得死死的了。这个狭窄的斑块，我告诉你，当时有多长呢？总长度有9.几厘米。
0: 哇，
1: 你看看，
0: 那颈动脉一共有多长啊？
1: 颈动脉啊，就是我们脖子两侧不是各有一条吗？
0: 哦，
1: 平均长度是9.91厘米。
0: 啊，
1: 其中左颈总动脉平均是12.87厘米，右颈呢短一点啊，是9.5厘米。
0: 那他这个右侧颈动脉，他就有个9.几厘米的斑块，那不就等于右侧的颈动脉从上到下都呼死了吗？一点余地都没给留啊。
1: 对呀、啊，所以说常规的这个斑块剥脱手术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对呀、啊，
1: 一般医生都不敢给做的，
0: 它危险很大呀。
1: 当时就作为这个疑难杂症嘛，当时就找到我了嘛。
0: 嗯、哦，
1: 我当时我也不想给他做这个手术，
0: 哦、
1: 因为风险太大了。当时真的啊，提心吊胆的给他做的这台手术，
0: 嗯，
1: 就像小鸡啄米似的，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坚硬又钙化的这个斑块，一点的给他剥离开。
0: 嗯，
1: 平常啊，我告诉你，2个小时的手术，当时我做了将近4.5个小时，
0: 嗯，
1: 把他严重的狭窄的斑块大部分给他清理掉了。万幸吧，这手术还比较成功，比尔·吉普森恢复的还挺好。
0: 嗯，这您说了，这是第二种。
1: 第二种，
0: 呼在颈动脉血管内膜上，
1: 对，
0: 让血管呢变硬变钙化的斑块。
1: 对，这是第二种。
0: 那肯定有第三种。
1: 还有第三种，第三种就是血管里游离的那些小栓子，
0: 嗯，
1: 游走到颈动脉，它会粘附到血管壁上，就在这儿安家了。那这样的斑块啊，它就特别不稳定，
0: 嗯，
1: 很容易再次的被血流给它带走了。
0: 再冲走，那又卡在哪根血管上啊？这大脑里边本来就有好多毛细血管，它太多了，而且眼睛里边小血管也多，要是卡死了，那不就视力模糊、反应迟钝、语言障碍、认知有问题、头晕头痛，这些症状不都出现了吗？
1: 而且这种游走的小栓子呢，更严重的有可能是直接诱发我们腔梗、脑梗、眼中风，而且这种诱发是没有征兆的，是突发的，这是最大的问题。对，
0: 你无法去避免。
1: 对，
0: 这是第三种颈动脉斑块，别管说哪种了，我们听着都挺吓人的，都得赶紧吃药，要不然这些斑块它祸害人呢。
1: 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对咱们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治疗现状啊可能不太了解，因为你不是学医的。
0: 嗯，
1: 现有的治疗方法不是说我们颈动脉长斑块了你就能吃药的。
0: 嗯，
1: 临床上一般斑块不超过 1.5 毫米，或者是颈动脉狭窄不超过50%，是不能用药的。只有超过这个数值了才能够考虑用药，除非你合并有冠心病、脑梗死这些危险因素，我们医生才会给你开点什么他汀啊、降脂啊，防止斑块长大的药物。
0: 嗯，那狭窄超过50%，不就说明颈动脉的血管它都堵了一半了吗？
1: 对呀、啊，
0: 你供血量少那么多，你大脑血氧不够，不是会有头晕头痛啊、走道不利索、半跟头、不走直线、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视力模糊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吗？
1: 会啊，有的人体质敏感的话，另一侧的颈动脉代偿能力差的症状就特别明显，
0: 更明显。
1: 有的人另一侧这个颈动脉代偿能力好的可能就不明显。
0: 嗯，
1: 但其实这个阶段大脑都会因为供血不足慢慢出现受损的情况。
0: 那您说都受损了还明显有症状，但是呢它没有指标咋办呢？
1: 那医生就会建议你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0: 哦，
1: 控制三高，少吸烟，就完事儿了，
0: 就完事儿了。
1: 临床就是这么处理的，没有太好的办法。
0: 那不行，那太敷衍了吧？
1: 那没办法。
0: 那不等于说让你回家养着，等哪天把颈动脉斑块的指标给养够了，你再来，我再给你开药，给你做手术，给你放支架。
1: 对呀、啊。
0: 那本身有这些不舒服症状就已经很难受很痛苦了，等到哪天突然发了脑梗啊、心梗啊，你再吃药你再放支架你来得及吗？
1: 所以说嘛，就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之前工作的那家医院啊还打过一场医疗官司呢。
0: 嗯，
1: 就是有个患者他就感觉头晕迷糊，
0: 嗯，
1: 头总发麻发胀，结果到医院检查呢，发现左侧颈动脉有2个小斑块，斑块的大小呢加上血管的狭窄的程度，就我刚才说的用药的指标还没到。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医生就没给他开药，让他回家自己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就还是控制好三高。
1: 哎，
0: 少抽烟少喝酒。
1: 对，结果没到3个月，患者突然间大面积的 腔梗，然后加上脑梗死，
0: 啊，
1: 送到医院人都昏迷了，又是抢救又是下支架的，折腾了一大圈，钱没少花，人是救活了，但是彻底的偏瘫了，
0: 嗯，
1: 不能走路了，人也呆呆傻傻的，谁都不认识，然后还直流口水。
0: 但人都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你下支架，你用药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家属啊就不愿意了嘛，觉得医生是把病情给耽误了，就要告这个医院。但是其实我们医生处置方案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临床上就是这么处理的，这就是我们现实治疗的一种无奈。因为目前没有药物能够溶解斑块，能够解决我们动脉硬化的问题，只能用药让它稳定点，长得慢点，仅此而已。或者是你养着，养到什么时候呢？长到一定程度了再给它做手术，
0: 别保证出事儿。
1: 但是血管这个环境在，你切除了，我告诉你将来还会再长，反反复复。
0: 对呢，哎，那您说人家美国前总统怎么就能做到有点小症状没发展没恶变呢，就能走能动的，脑子还能处理国家事务，顺利度过了四年任期。就他这点毛病，什么走路摔跤啊，演讲忘词啊，开会睡觉啊，大多数80多岁的老年可能都会有。
1: 嗯，
0: 他也没说严重到哪儿去。
1: 其实他就是啊，我跟你说，就是我们要提到现代前沿医学的力量了。
0: 嗯，
1: 就昨天我提到那个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叫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嘛。
0: 嗯，
1: 通过化学的这种修饰，靶向再生修复受损的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同时把血管壁上的钙化物质直指顺道的就给它清除掉了，可以恢复颈动脉的这个供血了吧。
0: 那您说颈动脉好好的，怎么说鼓包就鼓包，说长斑块就长斑块呢？
1: 其实这一点呢，就从这个颈动脉这个位置说起了。它往下连的呢，就是我们人的心脏。
0: 嗯，
1: 往上连接的就是我们人的大脑，相当于是我们大脑血氧运输的主要的干道。
0: 嗯，
1: 这条主要干道靠近我们的头颈部，有一个特别的 Y 字形的一个分叉。
0: 嗯，
1: 其中一根变成的就是颈内动脉，另外一根变成的是什么？颈外动脉。
0: 嗯，
1: 进入我们的颅骨，给我们的大脑，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面部来供血。
0: 那您说重要的位置它就更容易受伤吗？
1: 对呀，
0: 它也没这个道理呀。
1: 那是因为这个颈动脉分叉这个地方啊，特别容易形成一种涡流。
0: 嗯，
1: 这个地方啊，血流冲击也是特别大的。
0: 嗯，
1: 每平方毫米的血管壁要承受15.06千巴的压力，就相当于我们半头大象站在你身上的这种破坏力。如果患者这个时候你恰巧要有这个高血压的话，或者是高血糖、高尿酸这样的情况的话，分叉这个地方的血管内膜所承受的冲击力那就非常非常大了。
0: 嗯，
1: 血管内膜时不时的就会发生受损，啊，容易在中膜当中鼓包形成斑块。
0: 嗯，
1: 这种血流的冲击越大，也容易把什么呢？这个表面的脂类物质、血管当中的垃圾直接挂在血管内壁上形成斑块。
0: 哎，这让我想到了，就是铁锅炖不都拍那个大饼子烙吗？
1: 哎，对，
0: 你在锅边你拍，你使劲甩的越大，它贴的越严实。
1: 哎，一个道理。其实咱们血管本身呢，就是每个人身上啊都有这种再生修复的功能。
0: 嗯，
1: 它就像我们手破口了很快就能愈合一样。那颈动脉内膜受损，实际上我们正常人来讲啊，也会修复，也会再生。
0: 嗯，
1: 如果没有这种功能，我们人早就完了，是吧？只不过它的修复再生是无序的一种修复，说白了，它没按照人家这个血管的这个平滑肌纤维组织按这个顺序来再生，它是胡乱的再生，是吧？那就导致了修复好的血管内膜它就有斑痕，巴巴赖赖的，更容易长上斑块了。像有的脑梗啊、心梗的患者，主要这个血管堵了以后，都会形成很多的侧支循环小血管，来帮助我们大脑的供血嘛。但是这些侧支循环的小血管，它是无序的再生啊，供血作用是有限的。
0: 那您说血管再生因子能改变这个情况吗？
1: 血管再生因子经过化学的修饰，多个靶点作用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可以精准到我们病灶来进行释放，
0: 嗯，
1: 可以实现血管壁有序的再生自愈。哪个层 有纤维组织了，哪个层该有这个平滑肌，它都按顺序来进行修复的。
0: 嗯，
1: 它属于什么呢？专精专治，而且再生修复的同时，顺道把血管上的钙化呀、植脂物啊也给你清理干净了，等于说是你不开刀不手术，重建了我们大脑的血管生命线。
0: 这还得是医疗前沿的产品啊，那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静时在这儿给大家捋一捋啊，就是说既然斑块我容不了，那我就不纠结这个事儿。
1: 对，
0: 我们通过呢有序的修复再生动脉血管，把原本不光滑的血管我把它换新的。
1: 对，
0: 光滑的血管避免以后斑块在这儿长出来，解决了未来的隐患。那在修复再生血管的同时呢，把血管壁上不管是内膜呀中膜呀，它里面不该长的斑块钙化点儿，它顺利的都给清除掉。
1: 对，
0: 解决了现有斑块造成的血管狭窄影响大脑供血的问题。
1: 对，就把现状和未来的问题一并给你解决了。
0: 嗯，那别管是血管内膜鼓包的斑块，还是在血管的钙化呀硬化的斑块，还是说从别处来的粘在血管壁上的斑块，修复再生血管的同时都给它解决了。有了前沿医学的加持，它就不一样了。而且梁老师您说平时啊，咱们一看新闻，那些政商界的名人呢，八九十岁，但还在一线工作呢，大有人在呀。人家的精气神儿、身体状态特别让人羡慕，就大家都在感慨啊，同样是岁月，为什么没有在他们的身上留下痕迹呢？
1: 因为他们这个阶层啊，咱们说真正的上流社会，我的医疗资源也是最好的、最前沿的。产品人家也是最先知道的，对吧？最先用上的。
0: 肯定啊。是呢，还得感谢梁老师，幸亏现在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了我们这300多位的专家在世界各地啊给我们找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咱们听友啊在健康路上才能够不落下来。要不我们怎么能知道有血管再生因子还能再生血管清除斑块呢？有用过的朋友，我们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打来电话沟通交流一下啊，我们大家之前用过的效果是怎么样的。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线上等待通话的朋友太多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现状。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我听节目里你说到一个前沿的产品
1: 啊，
4: 能再生血管那个。
1: 对，它叫血管再生因子啊。
4: 哎，对对对，我就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啊。你看能不能尽快跟专家组研究研究，给我们家急发一批，我急着用呢。
1: 哎呦，急着用，你什么问题呀、啊？这么着急跟我说说啊？
4: 不是我，是我老伴儿。
1: 哦，
4: 你看我老伴儿71了啊。
1: 嗯嗯。
4: 是会计专业的大学教授
1: 啊。
4: 这不退休以后返聘回学校又带学生嘛？
1: 啊，对呀，都返聘了，这不是身体挺好的吗？
4: 哎，本来挺好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出现大面积腔梗的，还有脑萎缩。
1: 哦。
4: 老是说头疼，晚上也睡不着觉。
1: 嗯。
4: 这记性也不行。
1: 嗯。
4: 哪东往西的。
1: 嗯。
4: 你说经常跟人讲着讲着课就忘词儿了。你说自己最擅长的那个计算吧，也总算错了。
1: 嗯。
4: 有几回吧，给人上课去还走错教室了。
1: 哦。
4: 你说这反应也变迟钝了。
1: 明白。
4: 你要叫他叫他半天，他答应你一次。
1: 嗯。
4: 哎，吃东西就看他也不管凉不管热，他都往嘴里送。
1: 哦。
4: 最严重的一回啊，不怕您笑话，他还尿裤子了。
1: 哦。
4: 你说整个的人一天到晚的这么呆呆傻傻的，就没办法教课了。
1: 嗯。
4: 就彻底退下来了。现在吧，说实话，我就看小孩似的，天天看着他，我就怕他走丢了呀。
1: 明白，明白了啊，这你老伴儿的问题是吧？嗯。
4: 嗯，
1: 我告诉你，咱们人的这个大脑里面啊，毛细血管是最发达的。我们说的腔梗实际上就是毛细血管它堵了，它不过血了。那我们这个大脑的功能区呢，叫脑白质区还有海马区。毛细血管如果堵了的话，这两个区域它的供血就不足了，然后供血不足了就开始慢慢的萎缩呗。大脑从饱满的这种状态慢慢像变成了一个风干的核桃仁似的，那不就出现脑萎缩了吗？然后相应的语言功能、行动能力、认知功能、记忆力都会出现明显的障碍啊！这你老伴儿实际上他就是这个过程导致的现在这个情况的啊。
4: 是啊，你就感觉挺精明的人慢慢的变傻了。
1: 而且吧，就这种情况吧，我跟你讲啊，就是毛细血管一旦堵了吧，他还下不了支架，只能靠药物来溶栓。但是毛细血管你想过没有，它比我们头发丝还细，这有的只能够一个细胞通过的，你说这么细，有的还变形，还拐弯，所以说一般大分子的药物很难进入到这个毛细血管的血栓当中起到溶栓的作用。小血管堵啊，我告诉你比大血管堵吧还不好治。
4: 嗯，
1: 所以说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就是以前用上咱们发放的水植素，为什么说疏通小血管的效果还不错呢？
4: 哎，对，
1: 嗯，
4: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也吃这个水植素了
1: 啊。
4: 吃完之后他这个脑袋疼、头皮麻发胀减轻了不少。
1: 那挺好。嗯，
4: 而且晚上这睡眠也改善了。
1: 嗯，
4: 这不前几个月女儿结婚嘛，老伴儿还上台讲话了呢。
1: 好。嗯。
4: 就是这个记性啊跟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反应能力都比以前强多了。
1: 好。嗯。
4: 还有个啥问题呢，就是我老伴儿吧，他还有这个肝囊肿。
1: 哦。
4: 这肝功能不好。
1: 嗯。
4: 这他丁一吃啊，这短肝酶就飙升。
1: 嗯，
4: 这医生也没有什么好招，就给的方案就是先吃一阵子他丁，短肝酶太高了，肝功能扛不住了，那就赶紧停一段时间。
1: 哦，
4: 等这个血脂再爆表，控制不住之后，再把这他丁吃上。
1: 嗯，
4: 反正就是吃一阵儿停一阵儿，也没别的招。
1: 啊，
4: 我就担心他这样，吃吃停停。肝功也没保住，脑萎缩再加重了，所以听到这个换血管的产品呢，我就特别着急、我想给他赶紧用上。
1: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如果说配合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话，是完全正确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啊，是通过化学修饰，能多个靶点精准的修复再生我们的全身的血管，啊，无论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有效成分它都能够进得去。做到有序的修复再生，而且呢它会把这个血呀带入到我们这个脑白质区海马区，形成很多支的这个侧支循环出来啊。那你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脑组织是不是供血供氧它就足了，干瘪的脑组织慢慢的就会变得丰盈起来啊。你这个脑萎缩的症状，那不就是首先给它控制住，然后下一步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这就好比是给老房子翻修，把里边的老破的破损的瓦块啊木料啊，咱慢慢一点一点给它换成都是新的，你原来屋里头破败的咱们都给它换成新的，不焕然一新了吗？是吧？那你空间看的就特别敞亮了，明白了吧？啊
4: 啊，明白了。
1: 嗯，
4: 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吃这些什么降脂药营养脑神经的，
1: 嗯，
4: 溶栓的水质素什么的，跟它一起吃都不冲突吧？
1: 不犯冲突，没问题的啊。因为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啊，它是靶向的修复再生我们的血管的，坚持好吧，恢复我们人体应有的血管更新的能力。所以说它跟常规的用药啊，包括我们以前说的这个水质素啊，都可以配合使用啊，而且还能够加速咱们康复的时间。 啊，比如说缩短个20%-30%，这多好啊，对吧？包括你老伴用的临床的那个降脂药，我告诉你。

0: 都不犯冲突，甚至你用好了，将来真有可能那个降脂药慢慢都能减少，你甚至都不用担心肝功能的问题啊。
1: 哎呦，梁老师，你这么一说，我一下就有信心了啊！
0: 放心吧，
1: 有这么好的前沿产品，你一定尽早的给我们发放啊！
0: 嗯，
1: 你看我女儿明年要生孩子了
0: 啊，
1: 我老伴现在这个情况，必须有人照顾她。
0: 明白，
1: 我放不开手。要是吃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他能恢复到生活自理，
0: 嗯，
1: 我不在他身边，他也能照顾自己，
0: 嗯，
1: 我就能腾出手帮闺女带带孩子，
0: 嗯，
1: 这一辈子可能就坐这一回月子，当妈的不放心呢。
0: 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你这样、
1: 哎、
0: 下节目之后呢，我再跟我们这个专家团呢，我们再深入的沟通一下，因为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啊，它是现的产品，还没有大量的普及呢，所以说资源呢有限。不行的话我看看单独给你发一份吧，是吧，把你目前的这个困境解决一下，但你别着急啊，你等我们的这个结果，是吧，如果有消息了我再告诉你，好不好？你现在呢就让你老伴儿就把这个水质素先用好，他这个状态还能够持续的改善的啊。
1: 哎，好的，
0: 好吧，
1: 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谢谢梁老师了啊、
0: 嗯、我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6: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哎，你好，梁老师。我就找你给我看病呢。
0: 哦。
6: 有一颗白衣天使的情怀。
0: 哎呦。
6: 更有一颗善良的心。
0: 哎呦，谢谢您。
6: 梁老师啊，我今天呢哈就求求你帮帮我，给我治治眼病。我吧把这眼镜呢交给你的手上，是非常高兴的、
0: 嗯、
6: 我也相信你给我治好。
0: 嗯嗯，
6: 下面我就说一说我的眼病啊。
0: 嗯，眼睛什么情况？
6: 我今年64岁。
0: 嗯
6: 啊，2021年的时候吧哈，我就眼睛吧就来病了，眼睛突然间吧就看那个大型的汽车吧，眼睛就开始这汽车怎么这么扁呢，爬爬型的，
0: 看东西变形了是吧？
6: 对呀、啊，完事以后吧，哈，我就上医院检查，做各项检查，完了说吧，我这眼睛吧，是首先是脉络膜新生血管，
0: 哦，
6: 完了那个破了眼底出血，
0: 嗯，
6: 完然后呢椭圆体带切失，完那个 OTC 检测呢哈，巩膜后骨头肿。哎呀，我这眼病都来了，医生就领我住院，说的你这眼睛吧，我要得那个就是打针雷珠单抗。我当时的眼睛视力才0.05啊。
0: 哦。
6: 完，然后以后我就连续打了3个月的雷珠单抗。
0: 嗯。
6: 打完了以后吧，我这眼睛稍微觉得好点儿，但是吧，也不太觉得跟恢复跟以前也不一样。完，然后我的眼睛就开始视力呢呢是0.15了。
0: 嗯。
6: 提升点儿。完，但是眼睛吧，我就总觉得不得劲儿。完，然后我就开始那个走上求医问药的道路了。完，后来。这个眼睛没治好吧，反正等2022年的年底吧，还是那个打雷珠单抗的眼睛。
0: 嗯，
6: 哎呀，这中间吧就出现了一个大黑块儿，这个黑块儿吧、
0: 哎、
6: 什么形状的呢，梁老师给你学一下，就是一个圆儿，这一个圆儿吧哈，完边上还有是实心的特别黑，完中间还有暗影，这个暗影吧完晚上瞅白墙的时候吧还发光，一闪一闪的光。
0: 嗯，
6: 完等白天呢还有小金色的点儿，我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完了这就开始这不眼病，就这个左眼睛就这种情况了，中心视力是没有了，
0: 没有
6: 看那个视力表上吧才0.04，没有中心视力，我旁边吧眼睛的余光能看到东西，所以说我苦恼极了。

0: 性白内障呢，是你这个眼睛就开始能够现在能做手术，你现在做不，你要不做的话，发展重了以后你就开始那个晶体就保不住了。我说的，我说我现在吧是到什么期了，他说现在是进展期。我说进展期的话，我这眼底不好，我做白内障不也白做吗？
1: 对
0: 啊，医生说的，那你就看着办吧，现在检查检查。凡是现在这个白内障你要发展快的话，就是几个月就不行了。我说的呀，这我就苦恼极了，我说现在这眼病啊怎么整啊，哎呀，我都现在真的活的希望都有点轻生了。杨老师，突然间我听到你的讲座了，而且吧哈，你在全球购上吧东西我也买的不老少。杨老师，比如说哈那个蜂王浆皂啊，牙膏啊，所以说我特别相信梁老师。梁老师啊，我所以说我就相信你吧。完，我就突然间听到你在广播上讲可涂抹的叶黄素，
1: 对，
0: 完我就赶紧抢购两瓶，抢购两瓶以后啊，拿回来家我就开始涂上了。涂上了以后吧，当时我就觉得眼睛吧特别凉快。眼睛凉了以后吧，完了特别有就是滋滋啦啦的吧往里渗透的感觉，
1: 是不是？
0: 完还冒凉风。啊，完然后以后吧，我就那个等着住了十多分钟以后吧，我眼睛还有微热的感觉。
1: 好，
0: 哎，这时我就觉得吧，哎呀，这个药肯定挺好，比那个我以前用的一些的中药啊和藏药、蒙药啊什么都强多了。哎呀，我就觉得这梁老师这药特别好。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最让我揪心的是啥不？就你年龄太小了，才64岁呀、啊！你说，你知道就你这个眼病啊，真的啊，我就是毫不夸张的讲，你现在这个眼睛，那都是80岁的人的眼睛。但是你64岁，你说你这，哎呀，你这生活，你说多受影响啊！
0: 可不是嘛、
1: 哎！而且最令我生气的是什么呢？瞎治、乱治，走了多少弯路啊？这药那药的，就你这种情况，是用药能治好的吗？你说说。
0: 不知道啊，
1: 你看看你这，而且这个雷珠单抗你都用了是不？
0: 对呀、啊，打了5针，我去年又打了2针。
1: 雷珠单抗，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看东西变形，实际上就是黄斑变性了啊。你这个雷珠单抗那一针多少钱呢？打的当时？
0: 当时打的那阵是我21年打钱吧，是6000多。
1: 你看看，
0: 我去年打的是5000多。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就这个雷珠单抗，对于黄斑变性来讲，就目前。你就把它用了，你效果都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你还用啥这个烂吃药啊？那能有效果吗？你说说，哎呦，
0: 哎呀，是啊，他说调肝肾好吗？
1: 肝肾那是很多啊，就打着这个中医的旗号来讲啊，是我们肝开窍于目，这我们中医都知道。但是你调肝调肾，哪个把你眼病调好了？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说你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啊，你得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而且我给你的方法。我告诉你，绝对不是用药，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你用药的话，反而你这个眼病你调理不好，把你身体都吃坏了。
0: 是。
1: 所以说吧，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这个问题啊，很简单，但是也很严重。简单是什么呢？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我们眼睛最基本的物质叶黄素大量的流失，大量的缺乏。你越是这个黄斑变性，然后新生血管越多，我跟你说，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破布头一样，一旦是我们这个眼底视网膜有病变了，大量的流失这个叶黄素就更快了，那就造成了我们视网膜的不足，然后其他的病就都来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原理非常简单，但是难也难在这儿，怎么才能够有效的补充这个叶黄素，这是关键所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你也用了可涂抹的叶黄素，但是这两瓶用完了以后眼睛就明显有变化，对吧？
0: 对。
1: 那这种方法就是你天长日久天天要干的事儿，它不是药，但是每天都要补充你的叶黄素，这是你非常关键的。而且你说，我告诉你，就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那是美国盖茨疗法专门调理眼部疾病的，一个是外涂，一个是口服啊。你口服的眼底素你用上没？
0: 没用呢。
1: 赶快，一个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外用，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啊，每天都用。
0: 我一天吃几粒儿？
1: 你这个情况头3个月加倍，3个月之后你要情况要是好一点了，你就改成正常的剂量就行。
0: 梁老师，我那个口服的叶黄素我就在什么时间吃好啊？我不行，相信你。
1: 你这个情况早晚就行啊。
0: 早晚饭后啊？饭前呢？
1: 你这个情况是饭后啊，饭后隔才半个小时啊。
0: 啊，行。

0: 老师，你说我这最后的白内障、和性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能先好吧？
1: 白内障先不用管的。
0: 我一去复查，医生就让我做手术，说的那里的核都已经黄了。
1: 嗯，
0: 他说总说我黄了。
1: 黄呗，你现在眼底的视力先给我控制住了。你现在白内障做完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视力你也恢复不了多少，你做的干啥呀？
0: 嗯，
1: 而且白内障它是有一个牵拉的，因为它要在你那个角膜两边给你做切口的，做切口了以后啊，人工晶体要塞在里面，然后有一个牵拉。你现在这个视网膜啊，它就像一个破布头一样，已经糟了。你这么一牵拉，我告诉你，很容易出现眼底的一些大问题的。所以说白内障的事儿先不动。你现在我跟你说，白内障做了，你视力也恢复不了，那你动它干啥呀？
0: 对呀。
1: 那你就我告诉你，每天这个叶黄素给我补充足了，然后按部就班的给我做好，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
0: 嗯，
1: 然后呢慢慢的这个眼底给我巩固住了之后，那个时候再想一想我们做不做白内障的事儿。
0: 行，
1: 是吧？白内障我告诉你那是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了，我跟你说啊，我做白内障手术七分钟就做完，你不解决问题啊。白内障什么时候都可以做，什么时候想做就做，但是现在先不着急。
0: 行，梁老师，我那个玻璃体混浊，就那黑块黑条那个，就不用管它呗。
1: 波混呢、啊、你这个不是波混，你波混的话你就是来回一晃头啊，它那个小黑调是来回动的。因为
0: 我这个动，我这右眼睛动，我这左眼睛不动，右眼睛那个来回动
1: 啊。那你是玻璃体混浊，在这个玻璃体当中有一些残留物质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有黑块，右眼睛就是这样式
1: 啊。你这个不是视网膜的一个黑块是不？
0: 不是视网膜黑块，我这右眼睛在，我眼睛随着眼睛动它就动、
1: 嗯、还是那句话，玻璃体的事儿和这个晶状体的事儿，晶状体不就白内障吗？玻璃体不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玻璃体混浊吗、啊、这是最小的事儿，能不动千万别动它。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视网膜，如果说视网膜你巩固上来了、嗯、就是你那个玻璃体那个小黑块做个玻切手术直接给它摘掉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啊？
1: 你现在先不用管它、嗯啊、好了啊，咱们一看时间到了啊，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叫你帮忙啊。
1: 哎，别客气。哎，我听你这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吧？
3: 啊，河南焦作。
1: 啊，焦作的。好，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就行啊。
3: 79岁了。
1: 啊，79岁了啊。好，嗯。
3: 我第一个问题，我就是我这两条腿。
1: 两条腿。
3: 哎，小腿到脚肿。
1: 水肿啊，嗯。
3: 水肿，嗯。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有半个月了吧。
1: 啊，有半个月了是吧？这半个月小便的情况怎么样？
3: 小便可以。
1: 小便可以，好，嗯嗯嗯。
3: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近半个月，
1: 嗯，
3: 这个大便，
1: 嗯，
3: 次数特别多。
1: 啊，大便的次数多，最近半个月是吧？
3: 哎，特别多
1: 啊！
3: 他这个啥，清早这个正常大便以后，
1: 嗯，
3: 哎，他那是粪便，他随后以后呢，他光想大便，或者两个小时大便吃，或者一个小时大便吃，以后半个小时大便吃，但是他拉的都不是屎，都不是大便，他拉的啥呢？他排了一点气。然后又拍了一点那个白粘液。
1: 哎呦，白色的粘液啊。哦
3: 啊，
1: 嗯嗯嗯，
3: 他这个次数特别多，但是都不是大便。
1: 我知道，因为你排便的次数，这个肚子里的便早就没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排的那种白色的粘液，是不？
3: 白色粘液也是一点，他先排点气
1: 啊，先排气，明白。嗯，这是第二个问题。嗯，
3: 第三个问题，我吃的也不少，
1: 嗯，
3: 哎，就是瘦。
1: 你肯定消瘦、啊，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啊。
3: 啊，
1: 嗯，
3: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冰凉。
1: 手脚凉是吧？
3: 哎，对对。
1: 手脚凉和你第一个这个下肢水肿啊，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
3: 啊
1: 嗯嗯，就这几个问题是吧？
3: 嗯。

0: 啊，起到一个下面，如头皮有一点痒
1: 啊，头皮痒，
0: 下面一点，下面一点。
1: 嗯，好了，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啊，你现在这个下肢水肿，最近这半个月下肢水肿和你这个手脚凉是一个问题啊。这个从你说的这个描述来讲，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肾阳不足啊。
0: 哦，
1: 我们健康全聚购有这个番茄红素，你有没有？
0: 有。
1: 番茄红素现在给我加倍吃啊！
0: 哦哦，
1: 然后在你的这个两个后腰眼儿那儿，就是我们的肾腧穴，平时给我做什么呢？做这个艾灸。
0: 啊，
1: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这个脚不是肿吗？这个腿是吧？
0: 啊，
1: 平时的时候少站着，少走，就是坐着的时候把脚要抬起来。
0: 啊，
1: 听懂了吗？
0: 艾灸咋是？艾灸这样灸的，我不会灸啊。
1: 咱们的健康全球小旋灸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哎呀，小旋灸要有的话就非常方便了，直接就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了。如果你没有小旋灸的话，找正规的医院给你做艾灸，专门灸你的两个肾腧穴啊，找正规的地方。啊，
0: 好，一天灸一次。
1: 一天一次，一个礼拜灸那么个两回就行啊。
0: 好好。
1: 刚开始一个礼拜两回，以后就一个礼拜一次就行啊。
0: 好好，
1: 嗯，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大便的问题啊，大便的次数多，然后排气，然后排白色的粘液。我告诉你，这是典型的我们的肠黏膜脱落啊。
0: 哦，
1: 这个肠黏膜脱落必须得养，听懂了吗？
0: 哦哦，
1: 怎么养啊？我教你一个招啊，能很快的就是控制住你这个情况。到药房买那个庆大霉素。
0: 哦，
1: 庆大霉素买那种针剂啊，就是针管那种打针的那种针剂，买一盒呢。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0: 啊，
1: 家里不有这个大碗吗？
0: 啊，
1: 满满的一大碗的这个温水，兑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然后你直接喝下去。
0: 哦哦，
1: 就喝这个，一天一回啊，喝那么个一回两回，你这个就是排便的这种情况就能够控制住了，控制住了。这个方法就不用了，听懂了吧？啊，
0: 好，好，好。
1: 然后怎么办？益生菌，你必须得给我坚持把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给我重新养起来啊，要不然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一边这个养你的这个肠黏膜，你一边又拉出去了，你这效果就慢了，就出不来了，听懂了吗？
0: 啊啊，
1: 先得给它控制住，不让它这么拉。
0: 啊啊，
1: 对，先给它控制住。然后益生菌给我加量，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美国的元代益生菌有没有？
0: 有，
1: 加倍吃，加倍吃啊！
0: 加倍吃多少？
1: 你现在怎么用的？
0: 现在是一天一支，
1: 一片不行，一天一片太少了啊！你一天三片，早中晚各一片。
0: 哦，早中晚各一片。
1: 对，你这种情况一片太少了，早中晚各一片。我们说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到嘴里就是瞬间崩解的那个，是不是那款？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就放心了。然后，但是有个前提，你先得把这个就是天天拉的这个情况，你得给我控制住。
0: 哦哦哦。
1: 你现在为啥消瘦啊？你吃啥都不吸收啊？我们这个营养物质得靠你肠黏膜吸收的。你现在肠黏膜都破损了，有的都已经排出去了，你不瘦才怪呢。能听懂吧？
0: 对
1: 不对？你说你吃啥？你说你也不吸收啊？也营养成分都跟过城门似的，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那能行吗？
0: 啊啊！
1: 等你排便的次数少了，把这个益生菌给我用好了，肠黏膜慢慢的修复上来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乳清蛋白，把乳清蛋白每天早上一到两袋给我用上，你很快你这个肉就长出来了啊，营养就补充上来了，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了，这几个问题都给你解答明白了，听懂了吗？
0: 哦，好好，听懂。
1: 好在没什么关键的大问题，这些啊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啊，按照我的方法来，慢慢就调理过来了，好不？
0: 好好好，
1: 啊，好，以后有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行行行行，
1: 好了，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

0: 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十年，在国内播了三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
3: 400-6064-789，400-6064-789。
4: 命是由血管决定的，昨天咱们讲到了，血管的健康呢，决定人的健康，包括他的寿命。那问题就来了，就是你觉得我们血管有多硬啊？
5: 我们的血管多硬？我要是去饭店点个猪心管，那不也是血管吗？
4: 对呀、
5: 它软软糯糯的，有弹性，也不是很硬啊。
4: 那你说的是正常我们血管的状态，一旦血管硬化了，里面有这个斑块了，你知道它能有多硬吗？
5: 能有多硬？
4: 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5: 嗯，
4: 就我们在临床上啊，曾经做过这个动脉硬化手术啊，我们用到这个器械呀、我告诉你啊，除了剪子、钳子。还能够用到什么呢？你知道吗？用到锯子
5: 啊！
4: 就有些硬化的那种血管啊，硬的跟这个骨头似的，可能需要什么呢？用这个叫胸骨锯来进行切割才行。
5: 那么夸张吗？
4: 剪子镊子根本就摁不动它。
5: 但是这些工具啊，有点像搞装修的木匠，这个画面感可太强了。
4: 我告诉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一个笑话来，就是20多年前吧，我带那个实习生嘛，就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嘛。当时那个病人，就他这个动脉的斑块，把一侧的血管都快堵死了。再给他动脉斑块进行剥离的时候，就他那个血管壁啊，就钙化的已经非常严重了，硬的跟石头似的，就手术刀根本就切不开。那我们就上什么呢？上这个胸骨锯，就用这个锯子就给他切割，甚至电钻都用上了，叮铃咣当的，是吧？我们隔壁手术室是吧？有个孕妇，她是自然分娩的，生孩子的嘛。就生完了之后，他就问那个医生说：“隔壁是搞装修吗？这噪音太大了。”
5: 关键是你要是跟他说啊，切割血管他都不能信。
4: 对啊，
5: 剪子剪不掉血管，
4: 你看看
5: 得用胸骨锯，这点我们也不太信呢，
4: 对吧？我告诉你，你想有图有真相是不？
5: 对呀、真想眼见为实。
4: 静时你关注一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他叫岳佳宁，你关注一下他的微博。他是中山医院血管外科的一把刀。他这个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他特别厉害。之前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嘛。他曾经就在这个微博上发过一段视频，就是做完手术，从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患者身上取下来一段已经硬的不行的这个血管。那段血管硬的就跟石头似的，就用力捏都捏都不带变形的。用力敲还能发出当当的响声，跟敲石头一样。有真相，有视频，一点不带掺假的，你关注一下这个岳主任的微博。
5: 这我得看看，关键硬成这样，不用胸骨锯它都锯不开。
4: 所以说这么硬的东西把我们血管完全的就堵死了，你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你还相信靠什么药物吃点什么东西就能把它溶解开吗？根本不可能嘛。
5: 我感觉硫酸好像未必都能把它溶开，它太硬了。
4: 对呀、就是你说，当然了，不可能给人下硫酸是吧？但是我们真正的医学常识是什么？目前还真就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去掉这种斑块的问题，尤其是冠状动脉的斑块、颈动脉的斑块，如果不停的长大的话，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指标一到了，你就得去做这个剥离手术。做这种悬切术，或者是球囊的扩充，或者是放支架。但是你这个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了，这些手术对你也没作用。有些人血管环境不好，我告诉你，或者指标不行，我告诉你手术都做不了， 因为我刚才说了，它硬的像石头一样。

0: 样，那些这个球囊扩充玻璃有啥用啊，都做不了、
1: 嗯、
0: 而且就算是你做了手术，你这个血管啊也会继续的老化，就跟割韭菜似的，割完一茬还长一茬，去不了根儿。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由归国医生梁健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静石啊，你看咱们昨天聊到了一个话题，叫我命由我不由天。
3: 嗯，好像也不由天。
4: 命是由血管决定的。昨天咱们讲到了血管的健康呢，决定人的健康，包括他的寿命。那问题就来了，静石，你觉得我们血管有多硬啊？
3: 我们的血管多硬？我要是去饭店点个猪心管，那不也是血管吗？
4: 对呀、啊，
3: 它软软糯糯的，有弹性，也不是很硬啊。
4: 那你说的是正常我们血管的状态，一旦血管硬化了，里面有这个斑块了，你知道它能有多硬吗？
3: 能有多硬？
4: 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3: 嗯，
4: 就我们在临床上啊，曾经做过这个动脉硬化手术啊，我们用到这个器械呀、啊，我告诉你啊，除了剪子、钳子。还能够用到什么呢？你知道吗？用到锯子
3: 啊！
4: 就有些硬化的那种血管啊，硬的跟这个骨头似的，可能需要什么呢？用这个叫胸骨锯来进行切割才行。
3: 那么夸张吗？
4: 剪子镊子根本就摁不动它。
3: 但是这些工具啊，有点像搞装修的木匠，这个画面感可太强了。
4: 我告诉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一个笑话来，就是20多年前吧，我带那个实习生嘛，就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嘛。当时那个病人，就他这个动脉的斑块，把一侧的血管都快堵死了。再给他动脉斑块进行剥离的时候，就他那个血管壁啊，就钙化的已经非常严重了，硬的跟石头似的，就手术刀根本就切不开。
3: 嗯，
4: 那我们就上什么呢？上这个胸骨锯，就用这个锯子就给他切割，甚至电钻都用上了，叮里咣当的，是吧？我们隔壁手术室是吧？有个孕妇，她是自然分娩的，生孩子的嘛。就生完了之后，他就问那个医生说：“隔壁是搞装修吗？这噪音太大了。
3: 啊”关键是你要是跟他说啊，切割血管他都不能信。
4: 对啊，
3: 剪子剪不断血管，
4: 你看看
3: 得用胸骨锯，这点我们也不太信呢，
4: 对吧？我告诉你，你想有图有真相是不？
3: 对呀、啊，真想眼见为实。
4: 静石，你关注一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他叫岳佳宁，你关注一下他的微博。
3: 哦、
4: 他是中山医院血管外科的一把刀。
3: 哦、
4: 他这个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他特别厉害。之前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嘛。
3: 嗯，
4: 他曾经就在这个微博上发过一段视频，就是做完手术，从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患者身上取下来一段已经硬的不行的这个血管。
3: 嗯，
4: 那段血管硬的就跟石头似的，就用力捏都捏都不带变形的。用力敲 还能发出当当的响声，跟敲石头一样。有真相，有视频，一点不带掺假的，你关注一下这个岳主任的微博。
5: 这我得看看，关键硬成这样，不用胸骨锯他都锯不开。
4: 所以说这么硬的东西把我们血管完全的就堵死了，你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
5: 嗯，
4: 你还相信靠什么药物吃点什么东西就能把它溶解开吗？根本不可能嘛。
5: 我感觉硫酸好像未必都能把它溶开，它太硬了。
4: 对呀、啊。就你说，当然了，不可能给人下硫酸是吧？
5: 嗯。
4: 但是我们真正的医学常识是什么？目前还真就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去掉这种斑块的问题，尤其是冠状动脉的斑块、颈动脉的斑块，如果不停的长大的话，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指标一到了，你就得去做这个剥离手术，做这种悬切术，或者是球囊的扩充，或者是放支架。
5: 嗯。
4: 但是。你这个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了，这些手术对你也没作用。
5: 嗯，
4: 有些人血管环境不好，我告诉你，或者指标不行，我告诉你手术都做不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它硬的像石头一样，那些这个球囊扩充剥离有啥用啊，都做不了、而且就算是你做了手术，你这个血管啊也会继续的老化，就跟割韭菜似的，割完一茬还长一茬，去不了根儿。
5: 哎，我记得啊，有颈动脉斑块的患者去医院，人家医生不都给开他汀类呀、阿司匹林类的药物来回家吃吗？
4: 他汀类的药物、阿司匹林的药物啊，我们说是它是降脂的、抗凝的，
5: 嗯，
4: 稳定斑块的，控制这个斑块长大的。但是你血管已经硬化了，已经有斑块了，它根本起不到溶解的作用。
5: 那也有溶栓的药啊，阿替普酶、尿激酶不都是吗？
4: 你也说了。它叫溶栓的药物，溶什么栓？血栓，
5: 嗯，
4: 是栓子，
5: 嗯，
4: 对吧？但是它解决不了血管壁啊，它只能溶解这个里面这个栓子，
5: 流动性的。
4: 对，你斑块跟这个栓子它成分啊，它是不一样的，它里面是有脂质核心的、炎性细胞的，还有纤维帽的，
5: 嗯，
4: 它是血管壁。你这要是把血管壁都能够溶了的话，那你血管不就漏了吗？
5: 啊，也对，
4: 对不对？
5: 嗯，
4: 它有内部的已经钙化的这些问题呀、啊。你溶栓药只能溶解这个栓子，不能够溶解我们的血管壁呀、啊。
5: 嗯，
4: 是不是？所以说，对这个斑块，包括对血管壁的硬化，根本就起不到清除的作用。
5: 嗯
4: 啊，而且你知道我们人体哪个部位含钙的成分最高？
5: 含钙成分？
4: 对啊，
5: 骨骼吗？
4: 对，骨头。
5: 补钙补的不就是骨骼吗？
4: 所以说，钙化的斑块硬的就跟我们骨头一样。你想，如果有一种药能把这个钙化斑块都溶解了，那不相当于血管也溶解没了，骨头也给溶解没了吗？这人还能活吗？
5: 嗯，
4: 所以说溶栓药只能溶解这个栓子，我们这个血管壁的硬化是解决不了的啊、
5: 嗯。
4: 谁能说这个能够软化血管壁？我告诉你，千万别信，好吧？
5: 那有您这么说，长斑块除了手术无药可救了？
4: 这是以前，现在昨天不讲到了吗？我们前沿的方法已经。啊，有了新的方向了。
5: 嗯，
4: 咱们既不是通过溶解这个斑块，咱不往那使劲儿了，不盯着溶解斑块的问题了，而是想尽办法让我们的血管壁自己的更新换代换新。
5: 嗯，
4: 啊，就像你用了20年、30年的这个下水管子一样，今天这儿堵了，明天那儿堵了，你用什么方法溶解也是解决一时的问题，效果都有限，弄不好水管壁还给溶坏了。所以说哈。

0: 我们现在国家不搞了一个旧房改造工程吗？
1: 换新的，
0: 就把几十年的这个老旧的下水管道统一给你换新的，换新的就不会再有堵水的问题了吧？
1: 关键是你下水道吧，再怎么修它都不如新的好使，排水更顺利，我们知道。那血管它也能换吗？
0: 昨天咱们不就说了这个事儿了吗？
1: 对，
0: 目前我们这个生物科学的这个前沿的一个方向，它已经形成产品了，用在临床了，叫什么？血管再生修复因子。
1: 嗯，
0: 靶向血管再生修复的口服制剂。
1: 嗯，
0: 现在国外很多这种用它。
1: 嗯，
0: 靶向再生修复我们的血管，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就可以改变我们心脑血管的这种硬化和斑块的状态。
1: 您说颈动脉斑块它分为几种类型吗？怎么有的它让血管变成了石头，有的还把血管弄鼓包了呢？
0: 这个我们就得提一下这个颈动脉斑块是怎么回事了。
1: 嗯，
0: 颈动脉壁啊分为三层。
1: 嗯，
0: 分别是内膜层、中膜层和外膜层。
1: 嗯，
0: 每层膜的厚度啊不会超过一毫米的。
1: 嗯，
0: 就相当于是二十根头发丝那个直径吧。
1: 那么薄啊。
0: 所以说当血液当中的脂类物质过多的沉积在血管内膜上的话，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内膜产生炎症。
1: 嗯，
0: 那你别忘了内膜就一毫米啊，炎症因子很容易造成内膜的破口的。
1: 嗯，
0: 那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呢、钙质啊就会沉积在表面，胶原纤维呢就会顺着这个破口钻到我们这个颈动脉的中膜当中。
1: 嗯，
0: 在里面安营扎寨，
1: 扎根了。
0: 对，就相当于夹层就开始鼓包。
1: 嗯，
0: 那么这种斑块用手术的方法就好像割韭菜一样。
1: 嗯，
0: 能把长出来的这部分斑块呢从这个动脉内皮当中给它剥离掉，但扎根的血管内皮中层的斑块是不能够完全的去除掉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做完这个手术过几年颈动脉斑块还会继续长出这个鼓包来。
1: 嗯，
0: 而且这个手术只有颈动脉狭窄在 70% 以上的时候才能做，因为我们血管内皮啊比我们的皮肤还嫩呢，在上面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稍有不慎就会对血管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带来极大的风险，就是跟我们这个受益是不成正比的。所以说对血管狭窄不严重的患者来讲，我们从来不做这样的手术，都是用药物保守治疗。
1: 这是第一种扎根颈动脉中层的斑块。
0: 这种斑块呢有点像这个薄皮馅儿大的饺子。一旦这个血流冲击下，这个斑块就会破裂，里边的馅儿就露出来了，就形成栓子了。
1: 嗯，
0: 随着血液流动不一定流在哪儿，就堵在哪个位置了，它会非常容易诱发我们说的脑梗啊、脑中风啊、眼中风啊，后果特别严重，
1: 就好像颈动脉里长了个炸弹。
0: 对，
1: 它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炸了，它特别危险。
0: 这是第一种。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糊在这个颈动脉内膜壁上的斑块，
1: 糊上去了，
0: 就像咱们装修抹墙那个抹灰似的。
1: 嗯，
0: 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把这个墙啊抹的是越来越厚。
1: 嗯，
0: 那这种斑块一般都是脂类物质，血管里这些垃圾杂质它会沿着我们动脉内膜壁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厚。
1: 嗯，
0: 那长出这种斑块来的话，让我们的血管腔变得越来越狭窄，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大脑血流供应不上
1: 啊，就像水管子上糊的那个水锈似的。
0: 对，
1: 沿着水管长，让水管变得越来越窄了，水流它就越来越细小了。
0: 对，就这个道理。
1: 嗯，
0: 时间长了呢，就这种斑块它会越来越硬，就我们说的钙化。
1: 嗯，
0: 就跟水泥糊到血管壁上了，过一段时间就变硬了。
1: 明白。
0: 啊，让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了，甚至是堵死了。
1: 嗯，
0: 我在国外给英国一位国会议员叫比尔吉普森做过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剥离术
1: 啊，
0: 就这位国会议员呢，就是在竞选演讲的时候，就突然间感觉什么头晕，右眼的视力下降，看不清稿子了。结果到医院做这个颈动脉彩超的时候，就发现右侧的颈动脉已经狭窄了，已经长斑块了。
1: 嗯，
0: 而且把整个的这个动脉堵得死死的了。这个狭窄的斑块，我告诉你当时有多长呢？总长度有9.几厘米。
1: 哇，
0: 你看看
1: 那颈动脉一共有多长啊？
0: 颈动脉啊就是我们脖子两侧不是各有一条吗？
1: 嗯，
0: 平均长度是9.91厘米
1: 啊，
0: 其中左颈总动脉平均是12.87厘米，右颈呢短一点啊，是9.5厘米。
1: 那它这个右侧颈动脉

0: 它就有个九点几厘米的斑块，那不就等于右侧的颈动脉从上到下都呼死了吗？一点余地都没给留啊。
1: 对呀，所以说常规的这个斑块剥脱手术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对呀，
1: 一般医生都不敢给做的。
0: 它危险很大呀。
1: 当时就作为这个疑难杂症嘛，当时就找到我了嘛。我当时我也不想给他做这个手术，因为风险太大了。当时真的啊，提心吊胆的给他做的这台手术，就像小鸡啄米似的，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坚硬又钙化的这个斑块，一点的给他剥离开。平常啊，我告诉你，2个小时的手术，当时我做了将近4.5个小时，把他严重的狭窄的斑块大部分给他清理掉了。万幸吧，这手术还比较成功，比尔吉普森恢复的还挺好。
0: 这您说了，这是第二种呼在颈动脉血管内膜上，
1: 对，
0: 让血管呢变硬变钙化的斑块，
1: 对，这是第二种。
0: 那肯定有第三种。
1: 还有第三种，第三种就是血管里游离的那些小栓子，游走到颈动脉，它会粘附到血管壁上，就在这安家了。那这样的斑块啊，它就特别不稳定，很容易再次的被血流给它带走了。
0: 再冲走，那又卡在哪根血管上啊？这大脑里边本来就有好多毛细血管，它太多了，而且眼睛里边小血管也多，要是卡死了，那不就视力模糊、反应迟钝、语言障碍、认知有问题、头晕头痛，这些症状不都出现了吗？
1: 而且这种游走的小栓子呢，更严重的有可能是直接诱发我们腔梗、脑梗、眼中风，而且这种诱发是没有征兆的，是突发的，这是最大的问题。对，
0: 你无法去避免。
1: 对，
0: 这是第三种颈动脉斑块，别管说哪种了，我们听着都挺吓人的，都得赶紧吃药，要不然这些斑块它祸害人呢。
1: 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对咱们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治疗现状啊，可能不太了解，因为你不是学医的。现有的治疗方法不是说我们颈动脉长斑块了你就能吃药的。临床上一般斑块不超过 1.5 毫米，或者是颈动脉狭窄不超过 50%， 是不能用药的。只有超过这个数值了才能够考虑用药，除非你合并有冠心病、脑梗死这些危险因素，我们医生才会给你开点什么他汀啊、降脂啊、防止斑块长大的药物。
0: 那狭窄超过50%，不就说明颈动脉的血管它都堵了一半了吗？
1: 对呀，
0: 你供血量少那么多，你大脑血氧不够，不是会有头晕头痛啊、走道不利索、半跟头、不走直线、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视力模糊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吗？
1: 会啊，有的人体质敏感的话，另一侧的颈动脉代偿能力差的症状就特别明显，
0: 更明显。
1: 有的人另一侧这个颈动脉代偿能力好的可能就不明显。但其实这个阶段大脑都会因为供血不足慢慢出现受损的情况。
0: 那您说都受损了还明显有症状，但是呢它没有指标咋办呢？
1: 那医生就会建议你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控制三高，少吸烟，就完事儿了。
0: 就完事儿了。
1: 临床就是这么处理的，没有太好的办法。
0: 那不行，那太敷衍了吧。
1: 那没办法。
0: 那不等于说让你回家养着，等哪天把颈动脉斑块的指标给养够了你再来，我再给你开药，给你做手术，给你放支架。
1: 对呀。
0: 那本身有这些不舒服症状就已经很难受很痛苦了，等到哪天突然发了脑梗啊、心梗啊，你再吃药，你再放支架，你来得及吗？
1: 所以说嘛，就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之前工作的那家医院啊还打过一场医疗官司呢。就是有个患者他就感觉头晕迷糊，头总发麻发胀，结果到医院检查呢，发现左侧颈动脉有两个小斑块，斑块的大小呢加上血管的狭窄的程度，就我刚才说的用药的指标还没到。所以说当时医生就没给他开药，让他回家自己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就还是控制好三高，少抽烟少喝酒。
1: 对，结果没到3个月，患者突然间大面积的腔梗，然后加上脑梗死，送到医院人都昏迷了，又是抢救又是下支架的，折腾了一大圈，钱没少花，人是救活了，但是彻底的偏瘫了，不能走路了，人也呆呆傻傻的，谁都不认识，然后还直流口水。
0: 但人都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你下支架你用药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家属啊就不愿意了嘛，觉得医生是把病情给耽误了，就要告这个医院。但是其实我们医生处置方案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临床上就是这么处理的，这就是我们现实治疗的一种无奈。

0: 因为目前没有药物能够溶解斑块，能够解决我们动脉硬化的问题，只能用药让它稳定点，长得慢点，仅此而已。或者是你养着，养到什么时候呢？长到一定程度了再给它做手术，
1: 别保证出事儿。
0: 但是血管这个环境在，你切除了，我告诉你将来还会再长，反反复复。
1: 对呢。哎，那您说人家美国前总统怎么就能做到有点小症状没发展没恶变呢，就能走能动的，脑子还能处理国家事务，顺利度过了四年任期。就他这点毛病，什么走路摔跤啊，演讲忘词儿啊，开会睡觉啊，大多数80多岁的老年可能都会有。
0: 嗯，
1: 他也没说严重到哪儿去。
0: 其实他就是啊，我跟你说，就是我们要提到现代前沿医学的力量了。
1: 嗯，
0: 就昨天我提到那个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叫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嘛。
1: 嗯，
0: 通过化学的这种修饰，靶向再生修复受损的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同时把血管壁上的钙化物质直指顺道的就给它清除掉了，可以恢复颈动脉的这个供血了吧。
1: 那您说颈动脉好好的怎么说鼓包就鼓包，说长斑块就长斑块呢？
0: 其实这一点呢，就从这个颈动脉这个位置说起了。它往下连的呢就是我们人的心脏，
1: 嗯，
0: 往上连接的就是我们人的大脑，相当于是我们大脑血氧运输的主要的干道。
1: 嗯，
0: 这条主要干道靠近我们的头颈部，有一个特别的 Y 字形的一个分叉。
1: 嗯，
0: 其中一根变成的就是颈内动脉，另外一根变成的是什么？颈外动脉。
1: 嗯，
0: 进入我们的颅骨，给我们的大脑，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面部来供血。
1: 那您说重要的位置它就更容易受伤吗？
0: 对呀，
1: 它也没这个道理呀。
0: 那是因为这个颈动脉分叉这个地方啊，特别容易形成一种涡流。
1: 嗯，
0: 这个地方啊，血流冲击也是特别大的。
1: 嗯，
0: 每平方毫米的血管壁要承受15.06千巴的压力，就相当于我们半头大象站在你身上的这种破坏力。如果患者这个时候你恰巧要有这个高血压的话，或者是高血糖、高尿酸这样的情况的话，分叉这个地方的血管内膜所承受的冲击力那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血管内膜时不时的就会发生受损，啊，容易在中膜当中鼓包形成斑块。
1: 嗯，
0: 这种血流的冲击越大，也容易把什么呢？这个表面的脂类物质、血管当中的垃圾直接挂在血管内壁上，形成斑块。
1: 哎，这让我想到了，就是铁锅炖不都拍那个大饼子烙吗？
0: 哎，对，
1: 你在锅边你拍，你使劲甩的越大，它贴的越严实。
0: 哎，一个道理。其实咱们血管本身呢，就是每个人身上啊都有这种再生修复的功能。
1: 嗯，
0: 它就像我们手破口了很快就能愈合一样。那颈动脉内膜受损，实际上我们正常人来讲啊也会修复也会再生。
1: 嗯，
0: 如果没有这种功能我们人早就完了。
1: 嗯，
0: 是吧，只不过它的修复再生是无序的一种修复。说白了，它没按照人家这个血管的这个平滑肌纤维组织按这个顺序来再生。
1: 嗯，
0: 它是胡乱的再生，是吧，那就导致了修复好的血管内膜它就有斑痕，巴巴赖赖的，更容易长上斑块了。像有的脑梗啊心梗的患者，主要这个血管堵了以后都会形成很多的侧支循环小血管来帮助我们大脑的供血嘛。但是这些侧支循环的小血管它是无序的再生啊，供血作用是有限的。
1: 那您说血管再生因子能改变这个情况吗？
0: 血管再生因子经过化学的修饰，多个靶点作用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可以精准到我们病灶来进行释放。
1: 嗯，
0: 可以实现血管壁有序的再生自愈。哪个层有纤维组织了，哪个层该有这个平滑肌，它都按顺序来进行修复的。
1: 嗯，
0: 它属于什么呢？专精专治。而且再生修复的同时，顺道把血管上的钙化呀、植脂物啊也给你清理干净了。等于说是你不开刀不手术重建了我们大脑的血管生命线。
1: 这还得是医疗前沿的产品啊，那真的是不一样。
0: 对，
1: 静时在这儿给大家捋一捋啊，就是说既然斑块我容不了，那我就不纠结这个事儿。
0: 对，
1: 我们通过呢有序的修复再生动脉血管，把原本不光滑的血管我把它换新的。
0: 对，
1: 光滑的血管避免以后斑块在这儿长出来，解决了未来的隐患。那在修复

0: 再生血管的同时呢，把血管闭上，不管是内膜呀、中膜呀，它里面不该长的斑块、钙化点，它顺利的都给清除掉。
1: 对，
0: 解决了现有斑块造成的血管狭窄，影响大脑供血的问题。
1: 对，就把现状和未来的问题一并给你解决了。
0: 嗯，那别管是血管内膜鼓包的斑块，还是在血管的钙化呀、硬化的斑块，还是说从别处来的粘在血管壁上的斑块，修复再生血管的同时都给它解决了。有了前沿医学的加持，它就不一样了。而且梁老师，您说平时啊，咱们一看新闻，那些政商界的名人呢，八九十岁，那还在一线工作呢，大有人在呀。人家的精气神儿、身体状态特别让人羡慕，就大家都在感慨啊，同样是岁月，为什么没有在他们的身上留下痕迹呢？
1: 因为他们这个阶层啊，咱们说真正的上流社会，我的医疗资源也是最好的、最前沿的，产品人家也是最先知道的，对吧？最先用上的。
0: 肯定啊。是呢，还得感谢梁老师，幸亏现在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了我们这300多位的专家在世界各地啊，给我们找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咱们听友啊在健康路上才能够不落下来。要不我们怎么能知道有血管再生因子，还能再生血管清除斑块呢？有用过的朋友，我们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打来电话沟通交流一下啊，我们大家之前用过的效果是怎么样的。400-6064-789，400-6064-789。那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线上等待通话的朋友太多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现状。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我听节目里你说到一个前沿的产品
1: 啊，
4: 能再生血管那个。
1: 哎，对，它叫血管再生因子啊。
4: 哎，对对对，我就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啊。
1: 哦、
4: 你看能不能尽快跟专家组研究研究，给我们家急发一批，我急着用呢。
1: 哎呦，急着用，你什么问题呀、啊？这么着急跟我说说啊？
4: 不是我，是我老伴儿。
1: 哦，
4: 你看我老伴儿71了啊。
1: 嗯嗯。
4: 是会计专业的大学教授
1: 啊，
4: 这不退休以后返聘回学校又带学生嘛？
1: 啊，对呀，都返聘了，这不是身体挺好的吗？
4: 哎，本来挺好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他出现大面积腔梗的，还有脑萎缩、
1: 哎。哦，
4: 老是说头疼，晚上也睡不着觉。
1: 嗯，
4: 这记性也不行。
1: 嗯，
4: 拿东忘西的。
1: 嗯，
4: 你说经常跟人讲着讲着课就忘词儿了。你说自己最擅长的那个计算吧，也总算错了。
1: 嗯，
4: 有几回吧，给人上课去还走错教室了。
1: 哦，
4: 你说这反应也变迟钝了。
1: 明白。
4: 你要叫他，叫他半天，他答应你一次。
1: 嗯。
4: 哎，吃东西就看他，也不管凉不管热，他都往嘴里送。
1: 哦。
4: 最严重的一回啊，不怕您笑话，他还尿裤子了。
1: 嗯、哦。
4: 你说整个的人一天到晚的这么呆呆傻傻的，就没办法教课了，
1: 嗯，
4: 就彻底退下来了。现在吧，说实话，我就看小。

0: 孩似的，天天看着他，我就怕他走丢了呀。
1: 明白，明白了啊，这你老伴儿的问题是吧？嗯
0: 嗯，
1: 我告诉你，咱们人的这个大脑里面啊，毛细血管是最发达的。我们说的腔梗，实际上就是毛细血管它堵了，它不过血了。那我们这个大脑的功能区呢，叫脑白质区，还有海马区。毛细血管如果堵了的话，这两个区域它的供血就不足了，然后供血不足了就开始慢慢的萎缩呗。大脑从饱满的这种状态，慢慢像变成了一个风干的核桃仁似的，那不就出现脑萎缩了吗？然后相应的语言功能、行动能力、认知功能、记忆力都会出现明显的障碍啊！这你老伴儿实际上他就是这个过程导致的现在这个情况的啊。
0: 是啊，你就感觉挺精明的人，慢慢的变傻了。
1: 而且吧，就这种情况吧，我跟你讲啊，就是毛细血管一旦堵了吧，它还下不了支架，只能靠药物来溶栓。但是毛细血管你想过没有，它比我们头发丝儿还细，这有的只能够一个细胞通过的，你说这么细，有的还变形，还拐弯，所以说一般大分子的药物很难进入到这个毛细血管的血栓当中起到溶栓的作用。小血管堵啊，我告诉你比大血管堵吧还不好治。
0: 嗯，
1: 所以说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就是以前用上咱们发放的水植素，为什么说疏通小血管的效果还不错呢？
0: 哎，对，你看我老伴儿吧，他也吃这个水质素了
1: 啊。
0: 吃完之后，他这个脑袋疼、头皮麻、发胀，减轻了不少。
1: 那挺好，
0: 而且晚上这睡眠也改善了。这不前几个月女儿结婚嘛，老伴儿还上台讲话了呢。
1: 好，
0: 就是这个记性啊，跟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反应能力都比以前强多了。
1: 好，
0: 还有个啥问题呢？就是我老伴儿吧。他还有这个肝囊肿
1: 哦，
0: 这肝功能不好。
1: 嗯，
0: 这他丁一吃啊，这短肝酶就飙升。
1: 嗯，
0: 这医生也没有什么好招，就给的方案就是先吃一阵子他丁，短肝酶太高了，肝功能扛不住了，那就赶紧停一段时间。
1: 哦，
0: 等这个血脂再爆表，控制不住之后，再把这他丁吃上。
1: 嗯，
0: 反正就是吃一阵儿，停一阵儿。也没别的招
1: 啊，
0: 我就担心他这样，吃吃停停，肝功也没保住，脑萎缩再加重了，所以听到这个换血管的产品呢，我就特别着急，我想给他赶紧用上。
1: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如果说配合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话，是完全正确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啊，是通过化学修饰。能多个靶点精准的修复再生我们的全身的血管啊，无论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有效成分它都能够进得去，做到有序的修复再生。而且呢，它会把这个血呀带入到我们这个脑白质区、海马区，形成很多支的这个侧支循环出来啊。那你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脑组织是不是供血供氧它就足了，干瘪的脑组织慢慢的就会变得丰盈起来啊，你这个脑萎缩的症状，那不就是首先给它控制住，然后下一步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这就好比是给老房子翻修，把里边的老破的、破损的瓦块啊、木料啊，咱慢慢一点一点给它换成都是新的。你原来屋里头破败的，咱们都给它换成新的，不焕然一新了吗？是吧？那你空间看的就特别敞亮了，明白了吧？啊，
0: 明白了。
1: 嗯，
0: 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吃这些什么降脂药。营养脑神经的，溶栓的水质素什么的，跟它一起吃都不冲突吧？
1: 不犯冲突，没问题的啊。因为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啊，它是靶向的修复再生我们的血管的，坚持好吧，恢复我们人体应有的血管更新的能力。所以说，它跟常规的用药啊，包括我们以前说的这个水质素啊，都可以配合使用啊，而且还能够加速咱们康复的时间啊，比如说缩短个20%到30%，这多好啊！对吧？包括你老伴用的临床的那个降脂药，我告诉你都不犯冲突，甚至你用好了，将来真有可能那个降脂药慢慢都能减少，你甚至都不用担心肝功能的问题啊。
0: 哎呦，梁老师，你这么一说，我一下就有信心了啊。
1: 放心吧，
0: 有这么好的前沿产品，你一定尽早的给我们发放啊。你看我女儿明年要生孩子了
1: 啊，
0: 我老伴现在这个情况必须有人照顾她，
1: 明白，
0: 我放不开手。要是吃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他能恢复到生活自理，
1: 嗯，
0: 我不在他身边，他也能照顾自己，
1: 嗯，
0: 我就能腾出手帮闺女带带孩子，
1: 嗯，
0: 这一辈子可能就坐这一回月子，当妈的不放心呢。
1: 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你这样、
0: 哎、
1: 下节目之后呢，我再跟我们这个专家团呢，我们再深入的沟通一下，因为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啊，它是现的产品，还没有大量的普及呢，所以说资源呢有限。不行的话我看看单独给你发一份吧，是吧，把你目前的这个困境解决一下。但你别着急啊，你等我们的这个结果，是吧，如果有消息了我再告诉你，好不好？你现在呢就让你老伴儿就把这个水质素先用好，他这个状态还能够持续的改善的啊。
0: 哎，好的，
1: 好吧，
0: 一定按照你说的做，谢谢梁老师了啊、
1: 嗯、我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6: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6: 哎，你好，梁老师。嗯，我不等你给我看病呢。
1: 哦。
6: 有一颗白衣天使的情怀，
1: 哎呦，
6: 更有一颗善良的心。
1: 哎呦，谢谢您，
6: 梁老师啊。我今天呢哈，就求求你帮帮我，给我治治眼病。我吧把这眼镜呢交给你的手上，是非常高兴的、
1: 嗯、
6: 我也相信你给我治好。
1: 嗯嗯，
6: 下面我就说一说我的眼病啊。
1: 嗯，眼睛什么情况？
6: 嗯，我今年64岁。
1: 嗯
6: 啊，21年的时候吧哈，我就眼睛吧就来病了，眼睛突然间吧就看那个大型的汽车吧，眼睛就开始，这汽车怎么这么扁呢，爬爬型的，
1: 看东西变形了是吧。
6: 对呀、
1: 哦、
6: 完事以后吧哈，我就上医院检查，做各项检查，完了说吧我这眼睛吧是，首先是脉络膜新生血管，
1: 哦，
6: 完了那个破了眼底出血，
1: 嗯，
6: 完然后呢椭圆体带切失、
1: 哦、
6: 完那个 OTC 检测呢哈，巩膜后骨头肿，哎呀、
1: 哦、
6: 我这眼镜都来了，医生就领我住院，说的你这眼睛吧我要得那个就是打针雷珠单抗，我当时的眼睛视力才0.05啊。
1: 哦。
6: 完，然后以后我就连续打了3个月的雷珠单抗。
1: 嗯。
6: 打完了以后吧，我这眼睛稍微觉得好点儿，但是吧，也不太觉得跟恢复跟以前也不一样。完，然后我的眼睛就开始视力呢呢是0.15了。
1: 嗯。
6: 提升点儿。完，但是眼睛吧，我就总觉得不得劲儿。完，然后我就开始那个走上求医问药的道路了。完，后来。这个眼睛没治好吧，反正等22年的年底吧，还是那个打雷珠单抗的眼睛，
1: 嗯，
6: 哎呀，这中间吧就出现了一个大黑块儿，这个黑块儿吧、
1: 哎、
6: 什么形状的呢，梁老师给你学一下，就是一个圆儿，这一个圆儿吧哈，完边上还有是实心的特别黑，完中间还有暗影、
1: 嗯、
6: 这个暗影吧，完晚上瞅白墙的时候吧还发光、
1: 嗯、
6: 一闪一闪的光，完等白天呢还有小金色的点儿，我也不知道啥原因呢、
1: 哎、
6: 完了这时候开始这副眼病，就这个左眼睛就这种情况了，中心视力是没有了，
1: 没有
6: 看那个视力表上吧才0.04、
1: 哎、
6: 没有中心视力，我旁边吧、嗯、眼睛的余光能看到东西、
1: 嗯、
6: 所以说我苦恼极了，你说这个大活人上外边啥也看不着，这眼睛坐公交车都看不着我所坐的车、
1: 哎、
6: 等看着了以后吧人车开走了，很苦恼啊，梁老师啊，所以说我就后来以后这个右眼睛23年的右眼睛也犯病了，
1: 嗯，
6: 这右眼睛开始呢也是黄斑 有点毛病，但是医生说的是有点微量的出血，完但是呢他那个黑块挺多，就是玻璃体浑浊，这浑浊的吧哈，就是有黑块黑条还有团状的模糊样，完了这时候就有白内障了，医生说你这白内障形成了，你这个白内障吧属于是核性白内障，

0: 讲座的，而且吧哈，你在全球购上吧，东西我也买的不老少。
1: 哦，
0: 比如说哈，那个蜂王浆皂啊，牙膏啊，所以说我特别相信梁老师。梁老师哈，我所以说我就相信你吧。完，我就突然间听到你在广播上讲可涂抹的叶黄素，
1: 对，
0: 完我就赶紧抢购两瓶。抢购两瓶以后吧，拿回来家我就开始涂上了。
1: 嗯，
0: 涂上了以后吧，当时我就觉得眼睛吧特别凉快。
1: 嗯，
0: 眼睛凉了以后吧，完了特别有就是滋滋啦啦的吧往里渗透的感觉，
1: 是不是？
0: 还冒凉风。
1: 嗯。
0: 啊，完然后以后吧，我就那个等着住了十多分钟以后吧，我眼睛还有微热的感觉。
1: 好，
0: 哎，这时我就觉得吧，哎呀，这个药肯定挺好，
1: 嗯，
0: 比那个我以前用的一些的中药啊和藏药、蒙药啊什么都强多了。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这梁老师这药特别好。
1: 嗯，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最让我揪心的是啥不？就你年龄太小了，才64岁呀、啊！你说、
0: 嗯，
1: 你知道就你这个眼病啊，真的啊，我就是毫不夸张的讲、嗯，你现在这个眼睛，那都是80岁的人的眼睛。但是你64岁、
0: 嗯，
1: 你说你这，哎呀，你这生活，你说多受影响啊？
0: 可不是嘛、
1: 哎！而且最令我生气的是什么呢？瞎治，乱治，走了多少弯路啊？这药那药的，就你这种情况是用药能治好的吗？你说说。
0: 不知道啊，
1: 你看看你这，而且这个雷珠单抗你都用了是不？
0: 对呀、啊，打了5针，我去年又打了2针。
1: 雷珠单抗，我告诉你，对于你这个看东西变形，实际上就是黄斑变性了啊、
0: 嗯。
1: 你这个雷珠单抗那一针多少钱呢？打的当时？
0: 当时打的那个是我21年打前吧，是6000多。
1: 你看看，
0: 我去年打的是5000多。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就这个雷珠单抗，对于黄斑变性来讲，就目前。你这把它用了，你效果都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你还用啥这个烂吃药啊？那能有效果吗？你说说，哎呦，
0: 哎呀，是啊，他说调肝肾好吗？
1: 肝肾那是很多啊，就打着这个中医的旗号来讲啊，是我们肝开窍于目，这我们中医都知道。但是你调肝调肾，哪个把你眼病调好了？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说你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啊，你得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而且我给你的方法。我告诉你，绝对不是用药，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你用药的话，反而你这个眼病你调理不好，把你身体都吃坏了。
0: 是。
1: 所以说吧，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这个问题呀、啊，很简单，但是也很严重。简单是什么呢？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我们眼睛最基本的物质叶黄素大量的流失，大量的缺乏。你越是这个黄斑变性，然后新生血管越多，我跟你说，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破布头一样，一旦是我们这个眼底视网膜有病变了，大量的流失这个叶黄素就更快了，那就造成了我们视网膜的不足，然后其他的病就都来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原理非常简单，但是难也难在这儿，怎么才能够有效的补充这个叶黄素，这是关键所在。
0: 嗯，
1: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你也用了可涂抹的叶黄素，但是这两瓶用完了以后眼睛就明显有变化，对吧？
0: 对。
1: 那这种方法就是你天长日久天天要干的事儿，它不是药，但是每天都要补充你的叶黄素，这是你非常关键的。而且你说、
0: 嗯、
1: 我告诉你，就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那是美国盖茨疗法专门调理眼部疾病的，一个是外涂，一个是口服啊。
0: 嗯，
1: 你口服的眼底素你用上没？
0: 没用呢。
1: 赶快，一个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外用，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啊，每天都用。
0: 我一天吃几粒儿？
1: 你这个情况头3个月加倍，3个月之后你要情况要是好一点了，你就改成正常的剂量就行。
0: 梁老师，我那个口服的叶黄素我就在什么时间吃好啊？我不行，相信你。
1: 你这个情况早晚就行啊。
0: 早晚饭后啊？饭前呢？
1: 你这个情况是饭后啊，饭后隔才半个小时啊。
0: 啊，行。梁老师，你说我这最后的白内障、核性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能先好吧？
1: 白内障先不用管的。
0: 我一去复查，医生就让我做手术，说的那里的核都已经黄了。
1: 嗯，
0: 他说总说我黄了。
1: 黄呗，你现在眼底的视力先给我控制住了。你现在白内障做完了，我告诉你，你这个视力你也恢复不了多少，你做它干啥呀？
0: 嗯。
1: 而且白内障它是有一个牵拉的，因为它要在你那个角膜两边给你做切口的。做切口了以后，然后人工晶体要塞在里面，然后有个牵拉。你现在这个视网膜啊，它就像一个破布头一样，已经糟了。你这么一牵拉，我告诉你，很容易出现眼底的一些大问题的。

0: 所以说白内障的事儿先不动，你现在我跟你说白内障做了你视力也恢复不了，那你动它干啥呀？
1: 对呀、
0: 那你就我告诉你每天这个叶黄素给我补充足了，然后按部就班的给我做好，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然后呢慢慢的这个眼底给我巩固住了之后，那个时候再想一想我们做不做白内障的事儿。
1: 行，
0: 是吧？白内障我告诉你那是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了，我跟你说啊，我做白内障手术7分钟就做完，你不解决问题啊。白内障什么时候都可以做，什么时候想做就做，但是现在先不着急。
1: 行，梁老师，我那个玻璃体混浊，就那黑块黑条那个就不用管它呗。
0: 波混呢、你这个不是波混，你波混的话你就是来回一晃头啊，它那个小黑调是来回动的。因为
1: 我这个动，我这右眼睛动，我这左眼睛不动，右眼睛那个来回动
0: 啊。那你是玻璃体混浊，在这个玻璃体当中有一些残留物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有黑块，右眼睛就是这样式
0: 啊。你这个不是视网膜的一个黑块是不？
1: 不是视网膜黑块，我这右眼睛在，我眼睛随着眼睛动它就动、
0: 还是那句话，玻璃体的事儿和这个晶状体的事儿，晶状体不就白内障吗？玻璃体不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玻璃体混浊吗？这是最小的事儿，能不动千万别动它。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视网膜，如果说视网膜你巩固上来了，就是你那个玻璃体那个小黑块，做个玻切手术直接给它摘掉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啊，
0: 你现在先不用管它。好了啊，咱们一看时间到了啊，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叫你帮忙啊。
0: 哎，别客气。哎，我听你这个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吧？
3: 啊，河南焦作。
0: 啊，焦作的。好，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就行啊。
3: 79岁了。
0: 啊，79岁了啊。好，嗯。
3: 我第一个问题，我就是我这两条腿。
0: 两条腿。
3: 哎，小腿到脚肿。
0: 水肿啊，嗯，
3: 水肿，嗯，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有8个月了吧？
0: 啊，有半个月了，是吧？这半个月小便的情况怎么样？
3: 小便可以，
0: 小便可以，好，嗯嗯嗯。
3: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近半个月，
0: 嗯，
3: 这个大便，
0: 嗯，
3: 次数特别多。
0: 啊，大便的次数多，最近半个月是吧？
3: 哎，特别多。
0: 啊，
3: 他这个啥？清早。这个正常大便以后，
0: 嗯，
3: 哎，他那是粪便，他随后以后呢，他光想大便，或者2个小时大便吃，或者1个小时大便吃，以后8个小时大便吃，但是他拉的都不是屎，都不是大便，他拉的啥呢？他排了一点气，然后又排了一点那个白粘液。
0: 哎呦，白色的粘液呀、哦，
3: 啊，
0: 嗯，
3: 他这个次数特别多，但是都不是大便。
0: 我知道，因为你排便的次数，这个肚子里的便早就没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排的那种白色的粘液，是不？
3: 白色粘液也是一点，他先排点气。
0: 啊，先排气，明白？嗯，这是第二个问题。嗯。
3: 第三个问题，我吃的也不少。
0: 嗯。
3: 哎，就是瘦。
0: 你肯定消瘦，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啊。
3: 好，
0: 嗯
3: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冰凉，
0: 手脚凉是吧？
3: 哎，对对对，
0: 手脚凉和你第一个这个下肢水肿啊，这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
3: 啊，
0: 嗯嗯，就这几个问题是吧？
3: 啊，其实有个小问题，就头皮有一点痒
0: 啊，头皮痒。
3: 小问题，小问题。
0: 嗯，好了，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啊。你现在这个下肢水肿，最近这半个月下肢水肿和你这个手脚凉是一个问题啊。这个从你说的这个描述来讲，就是典型的肾阳不振、肾阳不足啊。
3: 哦，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番茄红素，你有没有？
3: 有。
0: 番茄红素现在给我加倍吃啊。
3: 哦哦。
0: 然后在你的这个两个后腰眼儿那儿，就是我们的肾腧穴，平时给我做什么呢？做这个艾灸。

0: 啊。
1: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这个脚不是肿吗？这个腿是吧？
0: 啊。
1: 平时的时候少站着，少走，就是坐着的时候把脚要抬起来。
0: 啊。
1: 听懂了吗？
0: 俺就咋是？俺就这样救的，我不会救啊。
1: 咱们的健康全球小旋灸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哎呀，小旋灸要有的话就非常方便了，直接就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了。如果你没有小旋灸的话，找正规的医院给你做艾灸，专门灸你的两个肾腧穴啊，找正规的地方啊。
0: 好，一天灸一次，
1: 一天一次，一个礼拜灸那么个两回就行啊。
0: 好，
1: 刚开始一个礼拜两回，以后就一个礼拜一次就行啊。
0: 好，
1: 啊，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大便的问题啊，大便的次数多，然后排气，然后排白色的粘液，我告诉你，这是典型的我们的肠黏膜脱落啊。
0: 哦，
1: 这个肠黏膜脱落必须得养，听懂了吗？
0: 哦哦，
1: 怎么养啊？我教你一个招啊，能很快的就是控制住你这个情况，到药房买那个庆大霉素。
0: 哦。
1: 庆大霉素买那种针剂啊，就是针管那种打针的那种针剂，买一盒呢，我告诉你怎么用啊。
0: 啊，
1: 家里不有这个大碗吗？
0: 啊，
1: 满满的一大碗的这个温水，兑上一到两支的庆大霉素，然后你直接喝下去。
0: 哦哦，
1: 就喝这个，一天一回啊，喝那么个一回两回，你这个就是排便的这种情况就能够控制住了，控制住了。这个方法就不用了，听懂了吧？啊，
0: 好，好，好。
1: 然后怎么办？益生菌，你必须得给我坚持把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给我重新养起来啊，要不然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一边这个养你的这个肠黏膜，你一边又拉出去了，你这效果就慢了，就出不来了，听懂了吗？
0: 啊啊，
1: 先得给它控制住，不让它这么拉。
0: 啊啊，
1: 对，先给它控制住。然后益生菌给我加量，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美国的元代益生菌有没有？
0: 有，
1: 加倍吃，加倍吃啊！
0: 加倍吃多少？
1: 你现在怎么用的？
0: 现在是一天一支，
1: 一片不行，一天一片太少了啊！你一天三片，早中晚各一片。
0: 哦，早中晚各一片。
1: 对，你这种情况一片太少了，早中晚各一片。我们说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到嘴里就是瞬间崩解的那个，是不是那款？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就放心了。然后，但是有个前提，你先得把这个就是天天拉的这个情况，你得给我控制住。
0: 哦哦哦。
1: 你现在为啥消瘦啊？你吃啥都不吸收啊？我们这个营养物质得靠你肠黏膜吸收的。你现在肠黏膜都破损了，有的都已经排出去了，你不瘦才怪呢。能听懂吧？
0: 对
1: 不对？你说你吃啥？你说你也不吸收啊？有营养成分都跟过城门似的，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那能行吗？
0: 啊啊！
1: 等你排便的次数少了，把这个益生菌给我用好了，肠黏膜慢慢的修复上来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乳清蛋白，把乳清蛋白每天早上一到两袋给我用上，你很快你这个肉就长出来了啊，营养就补充上来了，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了，这几个问题都给你解答明白了，听懂了吗？
0: 哦，好，好，听懂。
1: 好在没什么关键的大问题，这些啊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啊，按照我的方法来，慢慢就调理过来了，好不？
0: 好，好，好，
1: 啊，好，以后有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行行行行，
1: 好了，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

0: 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命是由血管决定的，昨天咱们讲到了。血管的健康呢，决定人的健康，包括他的寿命。那问题就来了，就是你觉得我们血管有多硬啊？
3: 我们的血管多硬？我要是去饭店点个猪心管，那不也是血管吗？
2: 对呀、
3: 它软软糯糯的，有弹性，也不是很硬啊。
2: 那你说的是正常我们血管的状态，一旦血管硬化了，里面有这个斑块了，你知道它能有多硬吗？
3: 能有多硬？
2: 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3: 嗯。
2: 就我们在临床上啊，曾经做过这个动脉硬化手术啊，我们用到这个器械啊，我告诉你啊，除了剪子、钳子，还能够用到什么呢？你知道吗？用到锯子
3: 啊！
2: 就有些硬化的那种血管啊，硬的跟这个骨头似的，可能需要什么呢？用这个叫胸骨锯来进行切割才行。
3: 那么夸张吗？
2: 剪子、镊子根本就摁不动它。
3: 但是这些工具啊，有点像搞装修的木匠，这个画面感可太强了。
2: 我告诉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一个笑话来，就是20多年前吧，我带那个实习生嘛，就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嘛。当时那个病人，就他这个动脉的斑块，把一侧的血管都快堵死了。在给他动脉斑块进行剥离的时候，就他那个血管壁啊，就钙化的已经非常严重了，硬的跟石头似的，就手术刀根本就切不开。那我们就上什么呢？上这个胸骨锯，就用这个锯子就给它切割，甚至电钻都用上了，叮铃咣当的，是吧？我们隔壁手术室是吧？有个孕妇，她是自然分娩的，生孩子的嘛，就生完了之后，她就问那个医生说：“隔壁是搞装修吗？这噪音太大了。”
3: 关键是你要是跟她说啊，切割血管，她都不能信。
2: 对啊，
3: 剪子剪不断血管，
2: 你看看
3: 得用胸骨锯。这点我们也不太信呢，
2: 对吧？我告诉你，你想有图有真相是不？
3: 对呀、真想眼见为实。
2: 静时你关注一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他叫岳佳宁，你关注一下他的微博。他是中山医院血管外科的一把刀。他这个做这个冠状动脉的手术，他特别厉害。之前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嘛。他曾经就在这个微博上发过一段视频，就是做完手术，从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患者身上取下来一段已经硬的不行的这个血管。那段血管硬的就跟石头似的，就用力捏都捏都不带变形的。
3: 嚯！
2: 用力敲还能发出当当的响声，跟敲石头一样。有真相，有视频，一点不带掺假的，你关注一下这个岳主任的微博。
3: 这我得看看，关键硬成这样，不用胸骨锯它都锯不开。
2: 所以说这么硬的东西把我们血管完全的就堵死了，你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你还相信靠什么药物吃点什么东西就能把它溶解开吗？根本不可能嘛。
3: 我感觉硫酸好像未必都能把它溶开，它太硬了。
2: 对呀、就是你说，当然了，不可能给人下硫酸是吧？但是我们真正的医学常识是什么？目前还真就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去掉这种斑块的问题，尤其是冠状动脉的斑块、颈动脉的斑块，如果不停的长大的话，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指标一到了，你就得去做这个剥离手术，做这种悬切术，或者是球囊的扩充，或者是放支架。但是你这个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了，这些手术对你也没作用了。有些人血管环境不好，我告诉你，或者指标不行，我告诉你手术都做不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它硬的像石头一样，那些这个球囊扩充剥离有啥用啊，都做不了。而且就算是你做了手术，你这个血管啊也会继续的老化，就跟割韭菜似的，割完一茬还长一茬，去不了根儿。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过就别回头望、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

0: 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是个什么字呢？
1: 这乃是个戎字，
0: 怎么说？这

个个让你笑声催，风雪陪中高秋放，压死天仙没生回，催人泪下陈三两，口准妙曲现会飞。嘿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叫一声老兄，张大看，你听我慢慢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

0: 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天唱。

0: 天成，你给他儿就买了汽车了、哎、你给他儿就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你那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这，哎呀，天成，天成，你等我。天成啊，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0: 又去哪儿了？
1: 找道长个探探。
0: 爹爹，哎呦，天成，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就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哎呦，天成，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哎呀，
0: 不用了，哎呦，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快点吃饭。呀，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着地下了，你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给。
1: 哎呀，行，这事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0: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1: 别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你？
0: 哎呦，李天成，你是憨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的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1: 我给那腰子的干不干啥？
0: 你，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1: 不用管。

0: 天长，你可千万别急啊！
1: 哎，
2: 那谁？
1: 走。啊，怎么说？
3: 哎，你们家借钱的在哪？你们
4: 该是去张安表姐借钱去了。
3: 田长叔，我和达利根生这几个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股集资。好啊，
1: 叔，
3: 田长，
5: 只要当之不有决心，我们大家就有信心。
3: 我参股，哎，我参股，我参股，那就啊。

0: 是青年。你说过当叫干啥就干啥，绝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你说的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